0: 像母亲的手臂一样包围着整个村庄。漫步其中，有17棵松树苍翠挺拔，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石碑，各自对应着一位烈士。这17位烈士都参加过长征。中央苏区时期只有43户人家的画屋，却有17位年轻人响应号召参加红军。1934年长征前夕，他们相约来到后山，每人栽下一棵松树，约定革命胜利后一同返乡。
1: 他们当时种下这棵松树，出发前相约回来。
0: 华盛，黄沙村党支部书记，是17名先烈之一华陶生的后人。关于这17棵松树和17位烈士的故事，他从小听了一遍又一遍。
1: 我听家里的父辈说，我的小爷爷，他当时就是只有15岁，

0: 拔草点香。后来慢慢的长大了才知道，啊，这个就是我的亲人。
1: 青松依旧在，不见儿郎归。十七位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再也没能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故乡。从此，这十七棵树代替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也寄托了亲人们说不尽的思念。1934年出生的华从奇，在他出生前一个多月，作为红军战士的父亲华钦才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华从奇此生从未见过父亲，每当有了牵挂和心事，他常常来到松树下，摸着粗壮的树干，仿佛在和从未谋面的父亲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倾诉。今年4月，92岁的华从奇老人走了，但他对着树说过的话还留在松林里。
0: 我小时候经常都被看到他来到这棵树下，抱着这棵树，跟这个树唠唠，好像是跟他的父亲在对话一样。当时这个华钦才离家的时候，他妻子都极力地挽留他，说能不能晚一步走，等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看上一面，给孩子取个名。他当时就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动员村民去参军，但是我自己留在家里，我成什么样子？他就是第一批跟着红军北上。
1: 1934年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2: 长征地理名片。
3: 瑞金，这座坐落于江西省东南边陲武夷山脉南段西麓的赣南小城，群山环抱，层峦叠嶂，隘口相续。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人在瑞金建立起全国性的红色政权，开启治国理政的伟大预言。被誉为共和国摇篮的瑞金自身优势突出，绵江自东北向西南流贯瑞金，流经大部分乡镇，至会昌城东，与湘水汇合成贡水，经于都到赣州会漳水为赣江，水路发达，便于军用物资运送。瑞金盆地则是江西四大盆地之一，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提供充足的物资补给。可以说，历史选择了瑞金，也成就了瑞金。
1: 中央苏区时期，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军之前，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20岁左右，是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那场伟大的远征，一群年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突围。

0: 90多年过去了，如今又有一群年轻的战士驻守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战争爆发，你害怕牺牲吗？有什么顾虑？不害怕，可惜只能为国家牺牲一次。这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一次问卷调查中22岁战士彭翔的回答。
1: 其实我当时看那个问题看了挺久的，我们承担这些抗抢险啊、反恐除突啊这种任务可能会牺牲，但是我还是会去的。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完全上交给国家了。
0: 瑞金中队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4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面对这些年轻战士，中队指导员沈国浩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新的意义。
2: 一茬茬官兵，年轻的官兵涌到我们部队来，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怕苦难，不畏艰险，抛开训练也好，环境上的这些困难的克服，更多的也是对于他们内心的这样一个磨练。
0: 2019年7月中旬，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瑞金境内河水暴涨，中心城区发生内涝，中队官兵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当地老乡说，当年那支队伍一直都在。
2: 2019年，当时是瑞金九堡镇发生这个洪水，然后我们中队的官兵奋战了36个小时，成功转移群众206名。
0: 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相隔近一个世纪，这些战士们行进在同一条精神征途上。2023年，中队开始参与消费帮扶活动，通过线上小程序下单了不少赣南脐橙、红菇等特色农产品。战士们寄回家乡的脐橙，果大皮薄，橙红鲜艳。脐橙是赣南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其种植面积达190万亩，瑞金是其主产地之一。2025年，瑞金脐橙产量15.56万吨，占赣州市产量的7.4%。
3: 比较小的、比较多的这个树，这果一定要输掉。输掉的。
0: 眼下，在瑞金仁田镇百坑村种植户钟瑞金的果园里，一片翠绿，脐橙还是青绿色。钟瑞金正忙着除草、剪枝、疏果。
3: 割草对这个果树根系生长各方面都好，大大小小树是2000株左右，基本上都是7.5左右的果。现在我们对果的品质要求也比较高，说实在的，我们每年这个脐橙我们不愁卖，很多老板来跟我们订购，
4: 管理的比较好，这个果基本上的溃疡就没上过。
3: 没有没有，很少很少。
0: 好土种好树，好树成好园，好园出好果。瑞金市果茶发展服务中心果技专家傅德堂说，瑞金种植条件得天独厚，脐橙已成为当地农业的当家树，农村的致富树。
4: 主要销往广东、福建、东北市场，占将近1/3，都是走电商，相对来讲果农的收益也比较高。
0: 让种植户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果子不光要种得好，更得卖得好。瑞金90后创业青年刘建春被大家称作水果猎人，他开了一家电商公司，去年全年销售额超过7000万。他做的事情倒也不复杂，就是找到好果子卖出好价钱。2016年，因为曾经看到果子没有人收购而烂在地里，当时是公务员的刘建春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做起了农产品电商。
5: 我母亲有时候也会给我打电话，说笋干啊、茶油啊东西都很好，但实际上都卖不到什么价格，就是有好产品但是没有好销路。那我就想着，哎，那我们既然自己有这么多好东西，而且都是辛辛苦苦种植或者这个养殖出来的，那我们就应该让它发挥出价值。
0: 但卖水果这件事儿，想做好也没那么容易。创业之初，刘建春骑着一辆摩托车收脐橙、收蜂蜜，最重一趟带回200多斤脐橙，最远一次在村里跑40多公里，持续了大半年。
6: 赣南脐橙呢，就是更甜、更香，皮又薄。我们正式给大家的。
0: 每到11月脐橙开采的时节，刘建春就组织团队小伙伴开始直播，一播就是2个半月。收果、选果、运营店铺、线上直播，一步步走通了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通道。 那个过去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路的瑞金，如今不仅有了港口、码头、铁路，去年九月还开通了机场，当地百姓更方便地走出了大山，脐橙、白莲等特色农产品也更好、更快地抵达客户手中。
5: 前段时间我们就发了蜜橘去嘉兴，我们头天晚上发的，第二天早上8点钟不到，这个客户就收到了一整车，他以为无论如何都要中午或者下午才能到，是吧？但是我们就超出了他的预期，他就对我们这个服务就非常的满意。
0: 对于刘建春而言，长征精神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刻在每天跑市场的车轮上，刻在对乡亲们生活的惦念中。
5: 23年的时候呢，就突然之间寒潮来袭，很多村子里头的果根本就来不及采摘，很多本身就是老年人，寒潮一来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销售渠道，市面上已经是到了几毛钱一斤，我们还是按1.5块的兜底价格来收的。那我们就想着，哎，既然我们自己在做脐橙，那能帮一点就帮一点。
0: 当年红军战士用生命趟出了生路，今天更多像刘建春一样的年轻人用智慧闯出了新路。
7: 爷爷，我又来看你了，我们现在都过上了很好的生活了。
0: 风吹过松林，画屋后山的松涛一阵接着一阵，90多年前17位年轻人从这里出发，再也没有回来，90多年后又一群年轻人站在这里，替他们守护着这片红色土地。

0: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 江西赣州于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一艘斑驳的渡船静静陈列，船身不过五米长，最宽处仅有六七十厘米，船体被河水常年冲刷侵蚀，留下深深浅浅的岁月印记。这艘船连同摆放在一旁的竹篙船桨，正是当年于都船工李生仁摆渡红军时使用过的实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86000多名将士准备秘密渡河，然而宽阔湍急的于都河横亘眼前，江上没有一座桥梁，军情10万火急，于都30万百姓挺身而出，门板、床板、店铺板，甚至为家中老人备好的寿材木板，都被于都百姓慷慨献出。船工们昼藏夜出，浮桥黄昏搭起，凌晨又悄悄拆除。老船工李生仁的儿子李明荣永远记得父亲给他讲述当年的场景。
2: 我父亲生前的时候，他经常跟我说，他说他很自豪帮上了红军渡河。当时我父亲讲，他是长一条大的船，送一趟呢40分钟左右，来来回回呢10几趟，就这样就一床一床的把他们送过去了。
1: 90多年前，夜色沉沉，水波翻滚，一船又一船红军将士乘坐渔船渡过于都河，由此开启25000里波澜壮阔的远征。硝烟散尽，山河换新。今天的于都河上，五座现代化大桥凌空飞架，昔日的渡河天堑，如今已成为革命老区崭新的通途。岁月无声，渡船无言，但那一段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家国大义，永远铭刻在于都。

0: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 1934年7月，国民党重兵围困中央苏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临危受命，率先西征突围，为中央红军万里长征探路开路，成为长征路上义无反顾的先遣尖兵。转战途

0: 中，红六军团进驻江西遂川横石村整训二十多天。入住横石村后，军队打土豪分田地，为当地群众修桥修路，村民们也纷纷给红军送粮送鞋，妻送郎，母送子，参军参战。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当时在横石村民张厚生的家中借宿。张厚生的曾孙张爱民从小就听爷爷讲，那时候整个村子都住满了红军。
1: 萧克将军他来到横石村的第一站就住在我们家，我的曾祖父张厚生就帮着部队上做炊事员，我的曾祖母呢就带着妇女同志们给战士们洗衣服、补衣服、打草鞋啊，准备干粮。
0: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整装集结，挥师西征。大军启程前夜，萧克将自己贴身携带、朝夕相伴的切烟刀，郑重赠与张厚生留作纪念。数十载光阴流转，张厚生后人世代珍藏、悉心守护这份红色信物。
1: 这把切烟刀是俊敏一水行的见证，如果放在我们家里的话，就只有我们一家人知道，但是放在博物馆，就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段光辉的历史。
0: 如今这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静静陈列在江西吉安遂川县博物馆，刀面上镌刻的萧克二字清晰可见。一把小小的切烟刀无关赫赫战功，却是战火年代最真挚的馈赠，映衬着红军将士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相连，心心相印。

0: 开一扇回望历史、致敬英雄的窗口。2026年国庆特别策划，档案里的长征纪念。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的红军长征档案，真实记载了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25军以惊人毅力冲破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艰难险阻，经受饥饿伤病折磨，战胜党内分裂危机，最终取得胜利的伟大历程。红军长征档案就如打开一扇回望历史、致敬英雄的窗口，让我们得以透过原始记录触摸历史的温度，重温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本栏目从今天起推出档案里的长征记忆栏目，敬请关注。

出发集结，踏上战略大转移的征途。长征是一次用双脚丈量中国的战略转移，更是一次用生命铸就信仰的精神远征。漫漫征途中发生的许多故事已经耳熟能详，可你知道关于长征最早的信息出现在哪里吗？中央档案馆珍藏着一张1934年9月29日的红色《中华报》，报纸上刊登了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被认为是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1934年4月，广昌失守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已经渺茫。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仍没有适时做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地进行。 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9月上旬，各路敌军加紧对中央根据地中心地区发动进攻，中央红军已无再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 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29日，红色中华报刊登了张闻天的署名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社论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5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 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紧接着，随着形势不断发展，敌人攻势日渐逼近。10月7日，朱德分别致电红一、红三、红九军团负责人。 命令部队向集结地域秘密移动。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到湘鄂西通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 出发时把它称为西征。西征的部队称野战军，最高统帅部称野战司令部。为便于行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编为两个野战纵队。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安纵队，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第二野战纵队代号红章纵队。 由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后勤部门、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组成。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和红军主力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共8.6万余人，分别由各自驻地出发，向集结地江西余都开进，拉开战略转移的序幕。 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余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那一夜，余都河畔人山人海，数以万计的男女老幼伫立在各个渡口为红军送行。17日，中央红军各部队从10个渡口先后南渡余都河，举世瞩目的长征开始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节目部分素材来源于新华网、中安在线等媒体，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6: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8: 大家好，我是老马。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渡江战役纪念馆时动情地指出，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都不能忘了人民这个根，永远做忠诚的人民服务员。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份深植于血脉的人民情怀化作磅礴伟力，引领江淮儿女在解放战争中冲破黑暗，走向新生。1947年10月至1949年9月，历经2年浴血奋战，皖北皖南四地解放，江淮大地迎来全新时代。那段战旗猎猎、捷报频传的壮阔征程，被忠实地记录在安徽省档案馆珍藏的红色历史档案里，工整笔墨与岁月折痕之间，镌刻下风起云涌的烽火印记。时间拨回到1947年，人民解放战争迎来历史性转折，全国战局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同年八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约12万人，由鲁西南挥师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大军进驻大别山后，迅速铺开战略布局，分区布防。第三纵队在司令员陈锡联的率领下进入皖西地区，与坚持斗争的中共皖西工委和皖西人民自卫军胜利会师。1947年9月2日， 人民解放军攻克六安，相继解放了舒城、霍山、潜山等多个县城。后因三纵主力奉命转战豫南，留守兵力有限，国民党军趁机反扑，六安、舒城等县城几度易手，敌我陷入反复拉锯、艰苦争夺的焦灼状态。在刘邓大军挺进皖西的同时，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豫皖苏边区，在东线策应大别山战场。十月，人民解放军攻克界首，使这座皖西北重镇成为安徽境内最早解放的地区。据党史专家、原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聂婉辉介绍，在安徽这些被解放的地区中，界首应该是比较特别的。不仅解放的时间是1947年10月算最早的，而且还经过了一波三折，因为解放大军走后又被国民党军占领，不得不多次解放。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迅猛推进，彻底撼动了国民党的中原布局，引发南京当局极度恐慌。蒋介石仓促调集桂系主力驰援大别山，妄图阻击围剿解放军。刘伯承、邓小平精准研判战局，果断下达指令，令第三纵队趁敌西调皖西空虚，迅即回师，放手歼敌。1947年10月上旬，陈锡联指挥三纵将士星夜回师皖西。国民党整编第88师师部率第62旅孤军深入舒城，解放军巧用战术，且战且退，将敌军诱至六安县东南约30公里的张家店。10月9日黄昏，张家店歼灭战正式打响。当夜22时总攻号令吹响，全军将士奋勇冲锋，鏖战至次日拂晓，全歼敌军第88师师部及第62旅，毙伤敌军500余人，俘敌4300余人，合计歼敌4800余人。张家店战役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在缺少后方根据地、物资补给匮乏的极端困难条件下，首次完整歼灭敌军正规旅以上兵力的重大胜利。经此一役，人民解放军在大别山彻底站稳了脚跟。烽烟接续，战事愈烈。1948年初，刘邓、陈粟、陈谢三路解放军在中原战场协同进击，联合作战，接连攻克博县、蒙城、阜阳等皖北县城，皖北解放区规模持续壮大。而真正扭转江淮战局、奠定江北盛世的关键一役，便是决定全国解放走向的淮海战役。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解放战争规模空前的战略大决战——淮海战役全面打响。战场以徐州为中心，横跨苏、鲁、豫、皖。安徽既是淮海战役的重要主战场，更是总前委指挥机关驻扎地。1948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复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驻扎在睢溪县林焕集文昌宫，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其中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总前委被授予临机处置一切的权利，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总前委的成立实现了两大野战军统一调度、协同作战，为夺取淮海大捷筑牢了核心组织保障。战役打响之际，中共中央军委便以宏阔视野精准定位了淮海战役的战略意义。1948年11月16日，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此战胜利 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这一高屋建瓴的战略判断，深刻阐明了淮海战役对于全国解放大局的决定性意义，为全军统一思想聚力决胜指明了方向。淮海战役战线绵长，消耗巨大，前线每日粮食消耗量高达200-300万斤，江淮儿女挺身而出，喊出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倾家荡产支援前方的铿锵口号。豫皖苏及江淮地区累计出动民工160万人次，单价12.5万斧，筹粮2.1亿斤。放眼华东、中原、华北三大解放区，全战役共出动民工543万，单价20万斧，各式车辆88万辆，筹运粮食9.6亿斤，构筑起牢不可破的后勤保障线，铸就了小车推出来的胜利。1949年2月25日，豫皖苏分局向党中央呈报淮海战役之前工作初步总结报告，报告科学总结了伤员转运、民工调配的实战经验，同时明确保障要求，民工生活必须照顾好，干部必须与民工同甘苦，以民为本，爱护百姓，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同心同向，才凝聚起百万工农齐踊跃的革命洪流。淮海战役60万人民解放军直面80万国民党精锐，鏖战66个昼夜，歼灭国民党军5个兵团、22个军部、56个师，共计55.5万余人。国民党盘踞华东的主力遭受毁灭性打击，为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挥师渡江奠定了坚实战略基础，江淮大地迎来胜利的曙光。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早在淮海战役期间，皖北战场即已连战连捷。1948年11月7日，砀山解放；11月13日，萧县解放；11月16日凌晨，宿县解放；固镇同日宣告解放；11月25日，灵璧解放。这些县城的相继攻克，使皖北腹地连成一片。淮海战役硝烟未散，人民解放军乘胜挥师南下。1949年1月18日，淮南和平解放。国民党败退前企图炸毁这座华东重要煤炭基地，我地下党组织组成的护矿队及时粉碎敌人阴谋，矿山、电厂、铁路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1月20日，水陆交通枢纽蚌埠宣告和平解放，国民党代理副市长田景尧向我方办理移交。1月21日下午3时，人民解放军从东门进入合肥城，江淮枢纽合肥和平解放。至1月底，皖北除长江沿岸少数孤点外基本解放，长江北岸阵地全线稳固。彼时国民党统治集团精锐主力损失殆尽，内外交困，仅能凭借长江天堑据守江南。此后数月，解放军各部厉兵秣马，紧锣密鼓筹备渡江作战。从地理位置上看，安徽是渡江战役的主战场，也是战时军事指挥枢纽。1949年3月22日，淮海战役总前委成员按照预定部署，由睢溪县林焕吉文昌宫移驻蚌埠东南孙家围子。在这里，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意图，亲自起草了渡江作战总纲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确定第二、第三野战军7个兵团、24个军及地方部队合计100万人，采取宽正面与重点突击相结合的打法，一举渡江。渡江作战背水攻坚，面临多重严峻考验。为攻克长江天堑，各参战部队就地依托河湖港岔，开展求渡架舟、水上射击、战场救护、反制敌舰、抢滩登陆、步炮协同等技战术演练，全方位锤炼水上攻坚本领。1949年3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司令部印发对渡江作战战术教育上的几个指示。这份34页的珍贵档案，细致梳理战场特征、战术准则、战前筹备、登陆作战流程、对战时通讯联络、火线评工、宣传工作、部队团结等，都有详尽的指示，是人民解放军精密备战、科学作战的珍贵历史见证。指示客观剖析渡江作战5大难点：水上作战情况复杂，沿江地形错综复杂，南北交通阻断，敌情探查难度较大，江面通讯不畅，部队协同调度受限，背水作战无后方依托。针对诸多困境，文件明确7条战术原则：坚持多元作战、灵活应变，秉持勇猛坚决、沉着应战，赋予各级指挥员自主决断权限；强化小组单兵作战能力，正面牵制、两翼包抄、强攻偷袭、

0: 双向并行，边战边探，动态研判，同时对渡江调度人员行动作出精细化规范，明确上船、划船、下船需做到三个要快，严格要求作战队伍竞速秘密，有秩序，有战斗姿态，不准睡觉，有指挥，有统一动作，并有高度的纪律性，以达成渡江的彻底胜利。一纸真当，敬献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严谨务实的优良作风。在地方党政机构全力统筹、民众倾力支援下，至渡江战役前夕，全军筹措各类船只20000余条，仅皖北就出动常备民工和临时民工279万人次，支援粮食18万吨，船只10000多艘，平均每名解放军指战员身后有10名老百姓的支援，为渡江大捷提供了坚实物资与人力保障。1949年4月20日20时，突破长江天堑的第一枪正式打响，当夜大江之上千帆竞发，上万名船工冒着炮火驾舟摆渡，奋勇送兵。4月21日，毛泽东、朱德联合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东西两大渡江集团全线发起渡江作战。江水滔滔，丹心注视，江淮大地的船工、民工与解放军并肩冲锋，无畏枪林弹雨。吴为渔家少女马毛杰年仅14岁，主动报名参战，撑船摆渡，右臂中弹负伤，仍咬牙坚持，一夜6次横渡长江，护送3批解放军成功登陆，战后被授予1等渡江功臣、之前模范荣誉称号。仅吴文一地便涌现1等功臣296人，2等功臣937人，无数之前船工舍生忘死，奋勇驾船将100万雄师送过大江。整场渡江战役历时42天，人民解放军歼敌43万余人，彻底粉碎敌人划江而至的妄想，为全国解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渡江大捷之后，人民解放军乘胜南进，皖南解放势如破竹。1949年4月21日至23日，铜陵、繁昌、贵池、东流、至德、南陵、太平、青阳8县接连解放。4月24日，皖南重镇芜湖顺利解放。同日，南京市军管会接管马鞍山，至4月29日，宣城、当涂、泾县、宁国、石台、泾德、广德、祁门、郎溪、歙县、休宁1县悉数解放。4月30日，在中共皖浙赣工委多方斡旋、积极争取下，国民党屯溪守备司令方师岳率部起义，屯溪和平解放。同日，绩溪县宣告解放，至此皖南地区全部解放。皖南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继续追歼南逃之敌。1949年5月7日至10日，在浙江开化以北金马镇附近的山区，一举将国民党安徽省最后一任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张义纯、省保安副司令兼皖南师管区司令阮云熙、皖南师管区副司令李炳军捕获，同时俘虏国民党安徽省保安部队5000余人。至此，国民党安徽省政府覆灭，除金寨县和岳西县城暂由国民党残匪盘踞外，安徽全境基本获得解放。到1949年9月，鄂豫皖边区剿匪部队彻底剿灭盘踞大别山的国民党残匪，攻占金寨、岳西县城，安徽全境最终获得解放。全境解放后， 于1949年4月至5月间先后成立的安徽省级党政军机构不断淬火成钢，各项工作迅速步入正轨，江淮大地彻底告别战火硝烟，安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开启建设新家园、奔赴新生活的崭新征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安徽人民紧密配合人民解放军，前赴后继，戮力同心，经过近两年的浴血奋战，安徽全境终获解放。每一座城池的收复都浸染着革命先烈的热血，每一次战局的突破都凝聚着江淮儿女的奉献，江淮大地的烽火记忆因档案而永存，因铭记而不朽，历史深刻昭示，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心系人民，依靠人民，方能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成就时代伟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拼搏进取，推动国家面貌与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步入新时代，初心使命一脉相承，军民鱼水情谊历久弥坚，安徽这片红色的热土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勇毅前行，实干为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崭新篇章。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新安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3: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4: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3: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5: 我们在行动，
4: 让专业照进生活，
3: 用智慧守护健康。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徐徐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秋风送爽，我们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十一黄金周。无论您是计划踏上旅途，拥抱诗与远方，还是选择宅家小憩，享受难得的慵懒时光，这份闲适与欢愉都值得被用心呵护。然而长假也常常伴随着幸福的负担，我们如何能在畅享快乐的同时为身体充满电，而不是耗光电呢？为此，我们健康生活家继续特别推出

黄金周健康必修课专栏，从饮食巧搭配、运动不间断到心理调试、睡眠修复等等，我们将为您提供科学、轻松、易操作的健康建议，助您避开节日病的陷阱。这个假期，让我们一起给健康充个电吧。出门在外，如何避免人挤人的疲惫？居家休息，怎样摆脱躺五天的腰酸背痛？饮食、运动、作息、急救，黄金周健康攻略一站备齐。假期放肆但不放纵，健康才是真正的黄金。锁定健康生活家之黄金周健康必修课，这个假期陪您玩得尽兴，过得

0: 假期让不少人找到了补觉的机会，但是您知道如何科学补觉吗？是吃一些褪黑素来延长睡眠时间，还是耳朵里塞着耳机更有助于入眠呢？其实啊，这些看似平常的操作都存在一定的误区，想要在假期睡个好觉，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铜陵市中医院睡眠门诊副主任中医师杨梅的专业建议。
1: 杨医生，你看啊，这很多人呢在假期的第一天就狂睡十个小时，反而会觉得头疼乏力，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2: 您这个问题啊特别有代表性，假期的时候呢，许多人选择长时间的休息来缓解过度疲劳或者是放松身心，但反而会出现呢一些头疼或乏力等负面的生理反应。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呢？第一个是生物钟被打乱，因为平时工作和学习时身体已经适应了固定的一个作息时间，假期突然长时间的狂睡，尤其是超过了九小时，会扰乱昼夜节律，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生物钟会导致出现类似的时差反应的疲劳和头疼。第二个呢是睡眠质量的下降，我们说正常的睡眠就像海浪一样是有周期性的波动的，它是由多个周期组成的，每个周期大约是90分钟的时间，包含浅睡、深睡还有快速动眼。如果我们长时间的睡眠，那就可能造成中途多次进入浅睡阶段，导致睡眠的片段化，反而降低我们休息的效率。第三个呢是脑部血液循环的改变，因为长时间的躺着，血液循环速度减缓，血液粘稠度增加，会使脑部供血相对不足，同时呢长时间保持固定的个睡姿啊，可能会压迫我们颈部神经或者是肌肉，也会影响脑部供血问题，进一步引发我们这个头疼乏力。还有长时间的躺卧呢，可能会加重打鼾呐或者呼吸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我们趴睡的时候，导致大脑的供氧不足，引发头疼。还有人体的神经啊、内分泌系统啊，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调整新的睡眠周期。因此呢，睡眠并非是越多越好，身体要更适应稳定的一个节奏。那突然的过量的睡眠，就像我们暴饮暴食一样，反而会让这个系统消化不良。
1: 那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假期补觉的最佳时长是多少？睡太久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2: 补觉一定不是报复性睡眠。根据斯坦福大学睡眠研究中心的数据，假期补觉的理想时长是比平时多睡1到2个小时即可。睡超过10个小时会扰乱昼夜节律，还有可能会引发血糖的波动、情绪的低落，甚至会增加心血管的负担等等。是否得到充足的睡眠，身心啊得到恢复，需要看我们的睡眠节律是否正常。单纯每天睡足8小时就能恢复元气的说法，是不科学的。入睡时间、起床时间还有睡眠周期与这个睡眠总时长啊同等重要。要想科学的补觉呢，我们需要给自己啊制定一个睡眠方案。首先呢，每天设定固定的起床时间，早晨5点到7点为宜，按照平均5个睡眠周期以及自己的入睡啊所需要的时间来推算上床睡觉的时间。由于每个人的睡眠节律呢不尽相同，那我们可以根据起床后的精神状况、疲倦程度来调整自己的睡眠周期时间。为了保证睡眠质量，睡前啊不要进食，大量的喝水，还有远离这个电子产品。起床后可以晒晒太阳，补充一下水分和营养同时午后1点到3点会出现一个倦怠期，那我们可以通过小睡30分钟以达到更好的一个精神状态。
1: 有没有最佳的补觉时间段呢？比如说上午、下午还是晚上？
2: 当然有，最佳推荐是下午1点到3点间补觉，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这个时间段呢，属于人体的午后困倦期，短时间的小睡能够快速的恢复精力，而又不会影响我们的夜间睡眠，切忌超过30分钟，因为这时候避免要进入一个深睡眠的状态，这样醒来会更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方法，例如你把手机设置一下闹铃，放在枕头旁边提醒一下。另外，我们也不建议晚上8点后进行补觉，不然容易变成熬夜补觉的恶性循环了。那入睡时间建议在10点钟以后12点前，那个时间段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休息和放松的最佳时机。在此时入睡的话呢，有助于身体进入深度睡眠状态，促进我们的恢复啊。
1: 对于儿童、青少年、成年人和老年人，假期补觉的方法和注意事项又有什么不同呢？
2: 不同的年龄阶段补觉的注意事项还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儿童他就应该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因为儿童的身体和大脑处于快速发育的阶段，即使是假期补觉，也应该尽量保证相对规律的一个作息时间，避免日夜颠倒，以免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阻碍身体的发育。青少年呢，因为他的学业压力就开始比较大了，长期的睡眠不足或过度补觉，可能会诱发焦虑、抑郁的一个情绪。这时候我们补觉给他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像需要一个安静、舒适、黑暗或者温度适宜的这个环境，这样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让大脑啊和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同时也要合理的安排补觉的时间，可以利用假期的碎片化的时间进行补觉，像完成作业后的间隙进行适当的小憩。但是啊，注意不要在临近晚上的时候补觉过长的时间，以免影响我们这个夜间正常的睡眠，导致生物钟的紊乱。成年人呢，应该避免周末补觉、工作日透支的模式哈，这种睡眠负债会导致代谢的紊乱。如果成年人长期睡眠时间超过9个小时的话，他糖尿病、肥胖风险就会显著的增加。老年人呢，假期补觉建议在白天小睡20到30分钟左右哈，全天总睡眠时间不超过8小时。但这里一定要提醒的是，要注意控制午睡时间。午睡时间超过1小时的话，那就可能干扰夜间的睡眠，加重我们失眠的问题。还要避免久卧，因为长时间的卧床呀，可能会增加深静脉血栓的风险，尤其是有心血管疾病的老人。老年人深度睡眠是逐渐减少的，所以我们在补觉的时候应该注重提高它的质量，而并非是单纯的专注睡眠的时间。
1: 假期到呀，很多人一歇下来就疯狂地刷手机，那睡前刷手机放松，会影响补觉效果吗？
2: 在日常生活中呢，手机和电子设备的使用已经成为许多人生活的一部分了。然而，在睡前大量的去使用这个电子设备呢，可能会对我们的睡眠质量产生负面的影响。这是一个放松陷阱。我们说，手机的蓝光呢，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让大脑误以为还在白天。更糟糕的是，一些刷短视频啊、游戏啊，会让大脑持续的兴奋，即使入睡后，你的睡眠质量啊也会下降。所以，我们建议睡前1小时改用听轻音乐啊，或者是冥想来代替。如果你实在忍不住，我们可以给你也建议一下，例如把手机调成黑白模式，这样减少色彩的刺激。第二个呢，可以搞一个支架，把手机举在离你的视线斜上方30度角的位置啊，这样子避免低头呢压迫颈椎。还可以设置一下自动关机的时间，例如设置在20分钟。我们也推荐听一些像雨声呐这类的白噪音的音频哈，有助于促进我们的睡眠。
1: 有时候呀很困，但是呢想睡睡不着，据说呀喝点酒可以助眠，这是真的吗？
2: 这是一个危险误区哈，酒精是睡眠刺客。酒精虽然能让我们快速的入睡，但会大幅的减少深睡眠和 REM 睡眠，就相当于是我们突然灌醉了大脑，强行关机，第二天反而更加的疲惫。第二个，如果你长期的是依赖喝酒的话，还会损伤我们的肝脏，加重这种睡眠的一些障碍。当然，如果您确实就存在入睡的困难，焦虑就是睡不着，我们也可以试试478呼吸法，大家可以跟我练一下。吸气4秒，1、2、3、4，然后屏气7秒，1、2、3、4、5、6、7，再进行呼气8秒，1、2、3、4、5、6、7、8，循环5次，这样可以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放松身体，有助于睡眠。我们中医上也有一点好方法，例如我们可以艾灸一下百会穴。我们说脑为髓之海，所以百会是我们百脉聚会的地方。这时候我们艾灸一下，可以起到调补中气、健脑、凝神、凝心、调神的重要的一个穴位，也是起到重要的一个作用。第二个是梳头法，我们可以用指叩法，例如双手弯曲，拇指除外，取4指垂直叩击我们的头部，方向从前发际、头顶、后部、项部、左中右3行，每天3到5次，每次5分钟左右。也可以梳子啊，方法也跟这一样的来治疗失眠。还有我们睡前可以搓涌泉穴，临睡的时候可以取一个仰卧位，把小腿稍微微微屈一下，足心啊紧贴于我们床面，做上下的摩擦动作，每天做30次就行了。还可以揉捏我们的耳垂，双手拇指和食指分别捏住双侧的耳垂部位，轻轻的捏揉，产生一些微微的酸胀和疼痛的感觉，每次捏揉大概2分钟的时间。 还有点揉我们的神门穴，可以在睡前的时候，可用一个拇指的指端的螺纹面点揉另外一个手的神门穴，双侧互相换一下，各自按揉30分钟左右，以轻度感到酸胀为宜。
1: 哎，那有没有食物可以助眠呢？
2: 助眠食物也很多，像牛奶、核桃、香蕉、小米粥啊、苹果啊、大枣啊，还有莲子、桂圆、百合，这些都是有助眠的作用。这里我可以给大家建议一下，一个叫枣仁八宝茶，这个还确实是能够起到补血安眠的作用。里面呢就加适量的酸枣仁、茯神、百合、枸杞子、龙眼、大枣、莲子、桑葚，把这几个煮沸代茶饮，或者就是放在我们的茶壶里面泡着喝，一天泡一次，喝到没有味道为止就可以了。提醒一下大家，要避免过食这种高脂肪和辛辣的食物，因为它们可能会造成这种肠胃的负担，反而会影响睡眠。那我们建议睡前2到3小时内啊，就不要再吃了。我们避免饱腹入睡。也有一些个体差异，例如像乳糖不耐受的，我们可以用豆浆代替牛奶；对坚果过敏的，也需要谨慎的选择，综合的调理。总之呢，饮食还需要配合减少咖啡因的摄入啊，保持睡眠的环境的昏暗等方法。假如长期的失眠或症状比较严重的，应该及时的就医，去排查一些病理因素，并不是非常单一的去依赖这些食物来改善哈。
1: 假期结束之后呢，如何快速调整回正常的睡眠作息？有什么实用的小技巧？也请杨医生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2: 第一个是提前干预，我们说假期最后的2天啊，建议大家每天早睡或者早起30分钟到60分钟，逐渐过渡到工作状态。睡觉的时候呢，保持卧室的安静、黑暗和凉爽，可以拉上我们遮光的窗帘，使用耳塞或者一些白噪音耳机，选择舒适的床垫和枕头，有助于提高我们这个睡眠质量，让身体呀更容易的进入休息状态。第二个呢，是利用光照重置我们的生物钟。早晨起床，哎，我们立即拉开窗帘，或者是外出散步一下，10分钟左右。因为自然光可以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帮助我们进行清醒啊。日落后呢，哎，我们要减少这种强光的暴露，避免蓝光，像我们玩手机啊、电脑啊，以免干扰我们夜间褪黑素的一个分泌。
3: 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晒太阳是可以帮助调整生物钟的。褪黑素是由我们大脑松果体产生的一种激素，可以调节个体生物钟，诱导睡眠，改善睡眠质量，缩短睡前觉醒时间和入睡时间。人体自身的生物钟啊，可以调控个体的睡眠和醒来的时间，而生物钟系统呢，和我们的太阳光照有着密切的联系。晒太阳能够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同时促进这个血清素的合成，使我们保持心情的愉悦和精力充沛的一个状态哈。同时能够集蓄势能，促进夜间褪黑素的分泌。因此，我们通过白天晒太阳，那我们这个体到了晚上，这个漆黑的环境呀，就更容易大量的分泌这个褪黑素，促进和调节我们自身的一个睡眠。因此呢，我们可以知道晒太阳是一种调节生物钟的有效方法。
2: 那第三个是调整饮食和运动。我们避免呢晚餐吃的太多或者太少，那尽量在睡前2、3个小时内啊，不要再吃了哈，以免增加我们的肠胃负担，影响我们的睡眠。那同时呢，可以增加运动，像可以散散步啊、慢跑等等哈，但是避免在我们临近睡眠前1、2个小时进行剧烈的一些运动。第四方面呢，我们要注意心理的调节和坚持，因为我们经过一个假期之后，在调整的初期可能会有1到3天困倦的感，这是正常现象。但是我们

0: 一定要注意不要太焦虑，免得这种焦虑感会加重我们的失眠。同时，我们要强化规律性，就是我们即使在周末，也尽量去保持和工作日相近的一个作息，来巩固我们的这种生物钟的一个记忆。建议不要去依赖我们这个安眠药物或者是褪黑素进行强行的调整，因为这些药物应用的话，还是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药物的依赖。但是，如果我们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2周后仍然会出现一种持续的失眠、白天的困倦、嗜睡，那我们还是要排除一些疾病，例如像呼吸暂停呀、焦虑等潜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去医院进行正规的就诊。
1: 感谢杨医生的超实用攻略。听说呀，您还给我们准备了一个补觉红黑榜，也请您介绍一下。
0: 哦，没错，红榜我们提醒大家可以三件事啊。第一个是您午睡的时候可以戴一下蒸汽面罩，因为戴上眼罩啊，有助于提高我们褪黑素的分泌。第二个，您睡前可以穿上袜子，能够保暖我们的脚步，缩短我们的入睡时间。第三个呢，周末啊，你补觉的时候，你要按照90分钟的倍数，我们就说了睡眠周期是90分钟，对不对？我们设定闹钟，比如6个小时、7个半小时等等。怎样设置闹钟更合适呢？定时闹钟啊，是人们常常采用的一种起床方法。很多人还会采用短间隔的多个闹钟，但事实上，反复被闹钟打断睡眠啊，会使人感到更加的一个疲惫。首先，睡眠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一般一个睡眠周期在90分钟左右。如果突然被闹钟从深睡眠中惊醒，不仅感觉不到精神哈，还会觉得非常的困倦。那其次呢？闹钟惊醒会导致大脑神经元周围积累更多的让人困倦的腺苷，腺苷分泌的越多，机体就越容易疲倦。最后呢，突然被闹钟惊醒，尤其是反复的惊醒，这种声音啊，会刺激植物神经，往往导致我们个体瞬间的心跳加快和血压升高，那产生烦躁的情绪。长期如此呢，会导致慢性的疲劳。因此，选取舒缓的声音啊，逐渐增强的闹钟，从睡眠中唤醒会更加的合适。我们说了红榜三件事，也有黑榜三禁忌啊。第一个是醒后赖床刷手机，因为你醒了之后，生物钟已经开始运行了，你这时候再去刷手机，这种生物钟就会第二次紊乱了。第二个是通宵后狂睡一整天，通宵后一定要注意，你还是要保持一个正确的一个生物钟的一个规律啊，不然造成免疫力的一些影响。第三是下午喝奶茶提神。因为奶茶里面还是含有我们的咖啡因的，会造成我们夜间睡眠会对影响，兴奋性加大，所以一定要注意。
1: 最后呢，我还想再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我们的这个睡眠质量，它到底好还是不好？
0: 睡眠呢，是我们每天都要经历的小旅行，它不仅仅是休息，更是健康的基石，所以我们一定要去重视我们的睡眠。怎么判断我们是否拥有好的睡眠呢？那我们要注意一下，有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你入睡的时间不要超过半个小时，这种怎么去判断呢？我们从躺到床上开始，这时候就算时间了。如果超过半个小时，你仍然没有睡着的话，那么我们就说还是存在入睡困难的。第二点就是夜间的醒的次数，据调查研究，我们每个人平均醒的次数大概是1.8次。那我们这时候如果我们睡眠的时间中间的时候醒的次数超过2次的话，您可能就存在睡眠的问题了。这个醒来，有很多人说我醒的次数多，但我很快就能入睡，这个问题也不大。如果您醒来之后翻个身或者上个厕所就立即能睡着了，这个问题，如果您超过30分钟仍然睡不着，那这个就要引起重视了。饮食上我们还是建议您，如果有起夜的习惯，尽量是晚上少喝点水，在睡前啊上好厕所，这样避免中间间断造成我们睡眠的问题，影响到我们后面的睡眠会加重啊。第三个是您有没有早醒？有很多人出现很早就醒了，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睡眠障碍的表现之一。他这种早醒呢，不是说我比平时早晨稍微醒那么早一点点，那这个醒至少是半个小时以上。第四个是次日的感觉，也就是说呢，我醒过之后，我身体的疲乏度怎么样？有很多人，哎，醒了之后身体很疲劳，头昏头疼，干什么都没有劲儿，那么这说明我们的睡眠是有影响的。但如果您的睡眠时间比较短，但是第二天的精力还行，说明的睡眠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家可以对照看一下这上面我所讲的4个标准啊，看您的睡眠到底存不存在一个问题。
2: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3: 今天我们来说说睡觉这件事儿。 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的睡眠能力本身就会逐渐下降。当你睡着以后，大脑是负责整理信息、清理代谢废物的。如果一直不睡，那就会增加老年痴呆风险。而心脏应该在人体睡眠时进行休息，这个时候血压、心率都会下降。如果你的睡眠少于6小时，多于8小时，那就会增加心脏负担，提升心脏病风险。还有消化系统，为什么常说临睡前不要吃东西了？因为睡着后肠胃蠕动速度减缓，它也是需要休息的。如果坚持长时间工作，就会惹上各类肠胃病。那老年人究竟需要多长时间的睡眠呢？其实这个问题国内外专家学者始终没有统一的认识。睡眠学者认为，不必拘泥于每晚睡多少小时，只要睡到次日精神旺盛、头脑清醒、办事效率高、处理问题得当，就说明睡眠已经足够了。而全国睡眠基金会则建议，65岁以上老人每天要睡够7到8小时。阿尔茨海默氏症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每晚睡眠限制在7小时以内的老年人，大脑衰老可以推迟2年。而长期睡眠超过7小时或睡眠不足，都会导致注意力变差，甚至出现老年痴呆，增加早亡风险。关于这个时间问题的说法啊，官方都如此不统一。我其实平时也会发现，同样睡8小时，有人看起来哎神采奕奕，有人呢却反而萎靡不振的。其实这里面是有同一个底层逻辑的，睡眠不仅要时长，也要质量。缺少深度睡眠，就算睡得再香，身体也没有得到有效的休息。至于睡眠质量好不好，也可以自己来检测一下。第一个判断是能不能在30分钟之内入睡。如果长期无法在半小时内入睡，就需要考虑失眠的可能，建议到医院就诊。第二个判断是每晚醒来5分钟以上，不超过1次。如果你夜里醒来几次都是翻个身又睡过去了，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如果是65岁以上的老人，每晚醒来2次也属正常。如果超过这个次数，应该考虑是否因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或者其他疼痛不适导致，建议去医院就诊。如果半夜醒来后一段时间内变得越来越清醒，不能够快速地回到睡眠当中，那也建议去看看医生。
2: 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哭泣。
1: 上呼
0: 吸气，
1: 下卧
0: 呼气，
1: 上呼
0: 吸气，
1: 下卧
0: 呼气，
1: 上呼
0: 吸气，
1: 下卧
0: 呼气，
1: 上呼
0: 吸气，
1: 下卧
0: 呼气，
1: 上呼
0: 吸气，
1: 左右开弓
0: 呼气，
1: 射标打腕
0: 吸气，
1: 开弓并步
0: 呼气，
1: 打腕
0: 吸气，
1: 开弓并步
0: 呼气，
1: 打腕
0: 吸气，
1: 开弓并步
0: 呼气，
1: 打腕
0: 吸气，
1: 开弓并步
0: 呼气，
1: 打腕
0: 吸气，
1: 开弓并步
0: 呼气，
1: 打腕
0: 吸气，
1: 开弓调理脾胃，
0: 呼气，
1: 屈丹举余，上举余，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余，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余，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余，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余，
0: 吸气，
1: 五劳七伤
0: 呼气，
1: 后桥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轻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轻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轻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
0: 呼气。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氨糖软骨素适合哪些人使用，也不适合哪些人使用呢？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骨科副主任肖立功。
6: 氨糖软骨素的话呢，它做一个骨关节炎和软骨病损的一个基础用药，它的适合人群的话呢，对一些软骨有一些蜕变的，早期蜕变的，或者软骨营养状况相对不良的这些人群，具体说呢，就是平时久坐办公的一些年轻人，他因为缺乏这个足够的锻炼呢，可能肌肉力量不足，腿部支撑力量减弱，导致关节承受更多的压力，那么也会导致我们的关节的蜕变，这是一。第二呢，就是进行一些高强度运动的一些年轻人，因为运动量比较大，这个关节承受的负荷相应增加，导致这个软骨的一些有益的受损。还有呢，一些老年人在早期的骨关节炎发展期，经济条件允许，可以考虑使用这个氨糖。这个软骨的病变呢，它会导致我们关节的这个损害，这种病呢，我们临床叫做骨关节炎。那么骨关节炎的话，我们给它的治疗是分阶段治疗。那么在早期的话呢，我们可以给患者呢做一些健康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它不是用药，不是去做手术，健康教育，我们让患者要了解自己的关节，要保护自己的关节，保护自己的软骨。这个时期可以用一些这个氨糖啊、硫酸软骨素这一类。那么这个病情继续往下发展了，患者会出现疼痛的加重。如果这个再继续往下发展，我们关节里面可能会出现什么呢？软骨的这个剥脱、脱落，甚至呢，还有呢，周围呢骨质增生开始形成了。这时候他一直走路就疼痛了，正常走路突然一下腿卡住就不能活动了。如果病情再继续往下发展，他这个是个综合原因，和我们的年龄啊、体重啊、用药啊和一些其他一些病损啊，这些综合因素导致这个病情继续发展，最后我们关节软骨完全破损，行走困难。对于这些中末期的，最后骨质增生、关节变形，他不能再回到以前的这种关节状态，我们给这个患者就需要去做手术。对于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软骨，我们身体健康，一个年轻人平时身体很好，他没必要需要去使用这个氨糖和这个硫酸软骨素，这是一。第二呢，对于我们有一些骨关节炎，软骨的损害已经到了中晚期，他使用这个氨糖、使用这个硫酸软骨素效果不佳，特别是对一些中末期的骨关节炎，关节完全坏了，你希望通过口服硫酸软骨素去改善它的疼痛症状，去让这个软骨细胞重新再生，这个它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所以这些人群它不适合使用硫酸软骨素和氨糖。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7: 您好，欢迎收听长点见识。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靠饥饿感能够延长寿命，这个是真的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们都是听着这句话长大的。对于挨饿，我们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哎，这可不行啊，除非是为了减肥，否则呢必须吃饱还要吃好。可是现在的科学研究却发现，对于不愁吃穿的现代人来说，饿一饿不只是减肥，甚至是长寿的重要秘诀。 对身体的好处啊，可不只是一点点。何教授有这么一个观点，南方人比北方人更长寿。简单说就是北方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而南方人吃饭上呢比较讲究，吃的少一点，体重呢就控制一点。吃的少一点，这个听起来有点熟悉啊，在传统文化中经常听到一些辟谷啊，或者说吃素的方法啊，都是潜在的羽化登仙，长生不死。自古以来啊，人们便对长寿呢有着无尽的向往，但是特别明显，这些刻意追求长寿的故事都是以失败告终的。到了20世纪30年代，来自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限制卡路里摄入能够使大鼠的寿命延长将近一倍，这个啊是人类第一次切实地感受到生命是能够被延长的，逐渐拨开了衰老和延寿的面纱，可能跟能量有关。最近呢，一项由美国国家衰老研究所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联合开展的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人体长期热量限制试验显示，在长时间大约2年吧，热量摄入降低14%的情况下，能够显著地改善衰老标志物以及长寿的预测指标。之前呢，《自然》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啊，就从基因的角度切入，证实了限制饮食和延寿之间的深层机制，跟基因转录相关。要解释这个问题啊，有点复杂，我尝试着跟你讲讲啊。你肯定听说过，人类的基因和黑猩猩的基因有96%的部分是相似的，其实啊，跟猫的相似度也在90%。还可以举出很多相似的例子，但是这都不重要。在人体的大概12万个基因当中，哪怕只有一个不一样，也能决定了我们的独一无二。我们啊，把基因想象成一套复杂的数据，这套数据呢，要在漫长的一生当中不断的转录，就是不断的配对啊，不断的发生变化。而这个基因的平均转录延伸速度本身就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转录增多就意味着变化多嘛，那么就会出错，降低质量，就会导致机体的衰老。不过呢，下载科学研究呢却发现，限制饮食就可以减缓基因的转录速度，也就等同于可以延长寿命，长达10%到20%呢。不过啊，在以往的文章当中，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八分饱摄食量跟延年益寿之间的关系，而现在啊，科学家们更加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可能性，饥饿感本身就足以延长寿命。简单点说，只要是感觉到饿了，哎，你这就是开始续命了。当然啊，饥饿感并不是让你真的去不吃饭，饭呢还是要吃的，7-8分饱就好了。饥饿感呢也不适于儿童，容易低血糖，有胃肠疾病和其他特殊疾病的人群也不适合。在刚刚提到的为期2年的研究当中，就是对218名参与者进行的热量饮食限制和身体心理监测，在2年内，这群人啊都保持每天只吃身体所需75%的能量的食物，也就是说持续的维持7-8分饱的状态。2年之后再来看结果，就是哎，他们不仅体重轻了，还血糖好了，血脂改善了，血压降低了，激素水平变平稳了，甚至连情绪啊都更稳定了。不过呢，话虽然这么说，真的要做到吃7-8分饱就放下筷子，真的太难了。其实呀，你只要做到的不是喂饱胃，而是骗过大脑。什么意思呢？虽然啊，最直接感知饱。

0: 脑的器官是胃，但真正掌控食欲并且操控嘴巴的却是大脑。一般来说啊，血糖值从开始吃饭的15分钟之后就显著上升，当血糖趋于稳定之后，大脑呢就会反馈一个我吃饱了这样的信号给肠胃。那么如果你吃得太快，大脑还来不及充分地感受到饱，就会不停地吃多，不停地吃多，摄入过量的食物，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肥胖。所以呢，反过来刻意地多咀嚼几次，专心地感受食物的口感滋味，而不是沉迷于像电子榨菜呀、看着视频啊胡吃海塞一番，延长的进食时间就会比较早地出现饱腹感，从而停止进食。这么说来，细嚼慢咽等于少吃，而少吃则等于长寿。看来啊，我以后要说到好好吃饭的时候就得再加4个字了，慢慢吃饭。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皖和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方达夫律师。方律师主要从事商事、刑事、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代理和仲裁法律事务。首先非常欢迎方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方律师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方达夫律师，很高兴啊来到这个法治安徽栏目。那么希望通过了律师在线这个小板块，想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规定及其相关的规定解读，同时呢为大家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答疑解惑。
0: 好的，非常感谢方律师。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

0: 那现如今，点外卖早已融入到大家的日常生活，不管是上班族工作日的便捷工作餐，还是休息日居家休闲时的用餐选择，外卖实实在在地提升了大家的生活效率。但随之而来的层出不穷的外卖食品安全问题也时常冲上热搜。大家不妨来想一想，我们下单一份色泽诱人、香气十足的盖浇饭，根本无从知晓这份餐食的制作环境是否卫生，商家啊是否具备合法的经营资质，各类食材进货的渠道是否安全可靠。这些民生关切的难题一直是广大消费者的心头顾虑，也对市场监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26年1月27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这份文件啊，已于2026年6月1号正式落地实施。那这份被业内和媒体称作史上最严的网络餐饮新规，究竟推出了哪些硬核的监管举措？又会从哪些方面规范外卖行业，重塑我们的线上用餐消费环境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方达夫律师为大家啊逐条拆解解读这份新规。那方律师首先想请您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份新规出台的整体的时代的背景，以及重点要破解的核心的行业痛点到底有哪些？
1: 确实啊，刚才如主持人所说啊，点外卖呢已是民众日常消费的重要方式啊。其实从相关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网络餐饮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啊。目前呢，外卖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4万亿元，那么这整个餐饮行业总收入的24%左右啊，将近四分之一。那么每天有数千万单外卖啊，送达千家万户。啊，然而呢，庞大的市场背后，乱象同样触目惊心。啊，其实啊，频频冲上热搜的幽灵外卖啊，既没有真实啊这个实体门店，通过伪造和套用他人的资质啊入网经营的商户大量存在。那么这些商户藏身于居民楼、临时搭建物啊，环境的脏乱差啊，食材的来源也不明，所以呢，食品安全根本无从保障。那么更重要的更严重的是，消费者一旦出现问题啊，实际上找不到实际经营者啊，维权无门啊。我们有时候在网络上啊，甚至能看到1800元就可以代开外卖店这种灰色的产业链啊，严重侵蚀了这种行业餐饮行业的信任根基。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啊，这个网络餐饮监管部门啊，依据2017年啊，这个实施的《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啊，它这个已经滞后了啊。那么滞后的原因呢，正如啊前面所说啊，幽灵外卖的泛滥啊，一个是幽灵外卖泛滥以后呢，缺少监管啊，又是漏洞存在漏洞啊。那么所以呢，第二，同时呢还有平台审查责任的虚化啊。过去呢，我们在食品安全法这种法律法规当中要求平台对预网商家进行实名的登记和许可证的审查，那这种审查往往是形式审核啊，只要商家传了一张照片啊，哪怕不管这个照片它的真伪啊，它的不管是不是 PS 的啊，它的实际经营地址啊，是不是啊表里如一，对吧？啊，甚至南辕北辙啊，所以平台呢，它就把它审核通过了。那么平台是为了追求商户的数量和交易额啊，所以呢，审核流于形式，啊，甚至有些平台工作人员，还和商家啊，就明知商家啊存在这些问题，那么仍然啊帮助其规避监管，那么这种种种现象也导致大量的不合规的幽灵店铺长期存于平台之上，成为行业的毒瘤，啊。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监管规则不够细化啊，比如说我们刚说对实质性审查究竟要审查什么程度啊，什么标准？啊，对于明厨亮灶的是鼓励还是强制？对于无堂食外卖店要不要做特殊的标志？啊，对于配送环节的封签使用有没有统一的要求？啊，对于平台的连带责任，那么如何去具体落实？那么这些呢，在过去的规定中它并不清晰啊，导致执法实践中缺乏有力的抓手。 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海量的线上商家，基层监管部门人手又有限啊，平台掌握了商户的数据和技术优势，却缺乏与监管部门有效联动的制度约束，导致监管信息是不对称的，执法难以深入。所以这些以上三点的困境表明啊，仅靠原有就2017年已经实施的办法，这种制度已无法适应新的挑战啊，急需一部更具有针对性、操作性、震慑力的专门规定。那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啊，制定了这部规定。它不再只是原则性的倡导，而是以将每一项规定都转化为可操作、可核查、可追责的刚性的硬性条款。例如从这个入网源头到配送终端到消费者的舌尖构建一道全链条闭环式的食品安全保护网。可以说规定的出台，它是回应了民生的关切规范了行业的秩序，提升了治理能力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法治举措吧。
0: 那方律师此次出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它有什么新的变化？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好的，这就涉及到具体条款。那么这次规定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以人民为中心，在制度设计上兼顾的创新性和实操性，从压实外卖平台主体的责任，规范欲望餐饮商户的经营行为，强化违法违规的惩戒力度，总体这三个大的方面，来提升网络餐饮食品的安全监管水平。具体的说，资质审查从形式走向实质。过去呢，部分外卖平台对入驻商户的审查停留在上传证照即可通过，那么给幽灵外卖留下了可乘之机。那么近年来呢，有的商户地址造假、照片造假、资质造假，这个有的平台一门心思圈地，闭着眼睛审核，一味的纵容失信客户和问题外卖，罔顾平台责任和食品安全。所以2025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10起守护消费的铁拳行动这个典型案例当中，有3起就是与幽灵外卖有关，也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那么在这些案件当中，有的商家没有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却利用同一线下门店在平台开设多个线上经营主体，有的伪造许可资质，虚构实体信息，伪装成连锁经营。那么针对这一顽疾，规定第10条构建了实名登记、数据核验、实地核查3个这个递进式的审查机制，将平台的这个审查业务从形式审查全面升级为实质审查。那么具体而言，第一步就实名登记与定期核验。所以现在平台必须登记入网商户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实际经营地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联系方式、经营系资质信息，而且要求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确保登记信息和实际情况持续相符。那么这一要求将传统静态准入管理转化为持续跟踪的生命周期管理，平台需在核验窗口期主动进行信息复核、资质核验、实地抽查，确保外卖商家经营情况持续真实有效。第二阶段呢，我们就是数据核验与信息比对。那平台需将欲网的商户的食品经营许可等经营资质信息与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掌握的对应的数据进行核验比对，核验不符、不具备相应资质的，不得为其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那么这一制度安排在规章层面打通了平台与监管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资质信息一元核验、双向校准、实时反馈，从技术层面阻断虚假和失效的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那么第三步呢，是实地核查与实质审查。那么规定明确要求平台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欲网商户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确保证书载明的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所以这三步组的做法呀，它的核心在于从过去商户呢传一个材料，平台呢 按照备案啊这种形式的升级为数据对比验证、线下实地确认的实质性体系、审查体系，从制度上根源上堵住了幽灵外卖的准入漏洞。另外呢，信息公示亮明身份，就外卖消费中消费者与商户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难以了解商家的真实经营状态和食品加工环境。那么规定通过创设无糖食的标识和明厨亮灶的标识两项制度，填补了这一信息的鸿沟。那么无糖食标识制度近年来只做外卖不设糖食的经营模式，凭借着成本低廉的优势迅速扩张。这类商户大多闲置的偏僻啊，有的藏身于居民楼之中，缺乏消费者的现场监督，食品安全风险相对较高。对此规定第十二条明确约定要求，不得提供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商户，他必须要在平台主页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且在列表页同步显示。这一设计赋予了消费者充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这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得相吻合，用户可以清晰知晓哪些商户他只做外卖没有堂食，从而做出更加理性的消费的决策，也从信息也披露层面倒逼无糖食的这种商户重视食品安全的管理。另外一个明厨亮灶的标识制度，我们这个规定第十三条要求平台实施明厨亮灶的商户提供技术支持。那么在商户列表页面分别展示有明厨亮灶、无明厨亮灶的标识，视频信息至少保持14日，监管部门可以依法依职权调查，让餐饮加工这个过程阳光透明，无疑将有力地推动到商户自觉规范经营行为。除此之外规定还要求商户网店名称和实体门面的招牌要保持一致，也就主页面显著位置持续展示经营资质实体门面实际经营地址等信息。上述信息公示要求系统化整合，意味着消费者在下单前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全景式的信息。商家有没有实体门店，有没有堂食，后厨有没有接受视频监督监管，这些问题在新框架下都能有明确的答案。同时风险管控的常态化。过去的我们监管模式更多是依赖于事后的投诉举报呀、突击检查呀，而该规定则着力推动平台建立常态化的主动风险管控体系。所以规定第17条要求平台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将资质真实性、信息展示一致性、网络名称的一致性、加工环境整洁程度列入了重点监控内容。第18条要求平台通过技术监测、事实巡查、实地抽查等方式，加强对平台内的网络餐饮服务活动的风险识别，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及时推送风险提示和警示信息，并设置合理抽查比例，重点抽查没有堂食的未实施明厨亮灶的商户。同时在内部管理机制上规定第6条要求平台配备和与食品交易规模的和风险状况相适应的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管理人员，明确具体岗位职责，主要是负责人对食品的安全工作全面负责，在做出涉及食品安全重大决策前必须充分听取相关管理人员的意见建议。这一要求将食品安全管理嵌入平台治理的核心决策流程，从组织架构层面为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提供了制度保障。未按规定配备这个培训考核食品，或者这个安全，或者没有配备安全员的，将被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就给予了行政处罚这样一个严厉的措施另外呢，我们在消费者末端配送了什么，在配送链条实行末端闭环。大家都知道配送环节是网络餐饮的食品安全的最后一公里也是风险高发环节。那么这规定在配送环节做出了两项重要制度的安排。第一个强制使用这个大家要清楚，强制使用食安风签。那么规定要求外卖餐饮必须使用一次性不可复原的封签封装 那封签需要符合食品接触安全标准，拆封后无法复原，全程保障产品不受污染。消费者可凭借封签完整性判断是产品是否被篡改。若封签缺失，破损可直接拒收并反馈。这一贴即锁、拆即留痕的叫物理防护机制，为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提供了直观、可验证的技术保障。第二呢，创新社会供给机制，规定鼓励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如果作为一个外卖骑手，发现商家违法经营行为，及时向平台反映，并向监管部门举报。其实，作为进出商户后厨频率最高、覆盖范围最广的群体，天然具备食品安全监管的潜力和优势。所以呢，2026年5月，我们在安徽省六安市也已经率先启动了外卖骑手随手拍的有奖举报活动，将骑手变为食品的移动滩涂。所以这一制度创新将监管触角延伸到传统执法难以覆盖的角落，推动形成政府主导、平台协同、商户自律、公众参与的食品安全供职格局。可以说举措非常好。
0: 刚方律师讲得非常的细致。那这些制度确实是进一步规范了平台和商家。那方律师，您刚刚反复提到了幽灵外卖这个词啊，那对于消费者来说，非常的关心食品的安全的问题，想请您来跟大家聊一聊，咱们作为消费者该如何来避开幽灵外卖？
1: 好的，像关如何呢？这个避开幽灵外卖呢，我有以下几个建议。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注意查验证照，我们要看取餐的地址、登记地址是否一致，也就是我说的是不是货不对版是不是表里如一这个作为消费者在点餐时，注意平台上查验的商户证照资质和信息公示，将当公示的地址、实际取餐地址和证照登记的地址不一致时，那么我们就要慎重点餐，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要注意查验证照，辨别无堂食外卖。刚才我们说到，日堂的商户不提供这个堂食服务的，应当在主页面显示位置标注无堂食的标志。那么消费者呢，点餐时可留意该标志。对于入网商家无堂食比较建议，我们就慎重选择。第三呢，我们要查看链接，优先选择明厨亮灶。那么规定要求接入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入网商户，需要采取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明厨亮灶的链接标识。那么消费者点餐时呢，完全可以去先去观看。第四个呢，注意网店的名称，我们对比一下上传的照片。那么规定呢，明确了入网的商户的网店名称应当与实体的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一致。那么消费者点餐时呢，我们要注意我们看他是不是这个完全一致，做一个审查义务。第五个呢，注意规范订餐，防止转单的行为。其实入户商户不得在加工操作区外这个制作食品，不得将订单委托其他食品经营者加工制作。所以消费者在点餐时我们可以有效的提高警惕，防止订单被转单，引发食品安全风险。第六个就是注意验收时我们查看食安封签。那么也就是消费者在接受餐食时，注意查看我们这个餐食是否使用了食安封签，以及食安封签是否完整。如果没有食安封签，或者食安封签破损，我们可以有理由拒收。所以这个六点大家要知晓。
0: 刚刚这个方律师为大家分享了这个如何的避开幽灵外卖，也提出了这个六点建议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它 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
5: 救命啊！
4: 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5: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5: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4: 对呀，
15: 对对，
1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9: 啥？
20: 你若被吓
19: 到，啥？
20: 骗避不了。
21: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0: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1: 如果不停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7: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0: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1: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7: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8: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0: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1: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8: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1: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2: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16: 电影院不能拍摄。
2: 保护电影创作，保
5: 护知识产权。
19: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5: 淮南 FM103.6，
4: 滁州 FM102.9，
5: 定远 FM98.5，
4: 明光 FM92.3，
5: 凤阳 FM87.9，
4: 天长 FM87.7，
5: 陆安 FM94.9，
4: 霍山 FM94.2，
5: 霍丘 FM105.1，
4: 金寨 FM107.4，
5: 马鞍山 FM91.3，
4: 芜湖 FM99.2，
5: 芜围 FM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9: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皖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方达夫律师。方律师主要从事商事、刑事、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代理和仲裁法律事务等诉讼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方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困境，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方律师提到了食安风迁，这也是消费者非常关心的一个小小的细节啊。过去我们点外卖经常能看到这个风迁破损或者是根本没有风迁的这种情况，导致配送的过程当中是否被打开过无从知晓。那新规对食安风迁的使用有没有更具体的规定？如果这个风迁破损了，咱们消费者该如何来处理呢？
10: 嗯，好的。那么食安风迁呢，实际上是舌尖上安全的最后一公里啊。我们规定对食安风迁做出了明确的要求。

0: 要求，也就是渔网的商家在配送这个直接入口的这个食品时啊，应当使用一次性封签或者具备同等功能的防开启的包装物，封签应当具备啊这个拆迁即无法恢复原状、无法重复使用的特性。平台也应当鼓励和引导商家使用封签，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对使用的封签对商家给予流量的支持和标识的展示啊。那么，作为对终端的消费者来说的话呢，实际上这个规定赋予了一项重要的权利。我们作为消费者在收到外卖的时候啊，如果发现封签已经破损啦、啊缺失啦，或者是啊这个包装有疑似被开启过呀，那么啊你有权拒收，并要求平台和商家重新配送或者退款啊。这样应该来说啊，另外呢，您还可以保留啊这个证据。向平台投诉你拍照呀，对吧？啊，因为封签问题导致的食品受到污染，消费者可以依法索赔呀。啊，平台和商家最终都会承担责任的。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尤其对消费者而言强调的一点，封签呢不仅保护消费者，也是保护商家和骑手。有了封签，商家也不用担心配送过程中的掉包啦、加料呀，骑手也不用啊说有说不清的这个。啊，责任背锅啊，所以呢，这个食安封签是一个多方共赢的举措。
1: 嗯，其实方律师，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聊了这个新规的背景、平台与商家的责任、避免幽灵外卖、食安封签等等内容啊。那接下来，我们想了解这个新规，它在法律责任和处罚的力度上，它有哪些突破？毕竟，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严厉的这个罚则，也难以产生这个震慑的效果。
0: 是的，啊，其实主持人说到点子上去了。其实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啊，而实施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违法的成本。所以这一次规定啊，在法律责任方面，确实体现了最严的特点，啊，民以食为天，对吧？我们可以概括为三个大幅度提升。那么第一个大幅度提升是商家以及平台违法成本大幅度提升。我们规定这个配套设定了严格的法则，啊，也就是说平台如果没有履行资质审核义务，最高可以处罚10万元；那么商家使用虚假的资质，最高可处罚20万元。法定代表人等责任人若存在故意违法、造成严重后果等情形的，将处其上一年度1%至10%的罚款。这一处罚力度与此前相比显著的增强。啊，真正让法律长出牙齿，形成一个有效的震慑。那么第二个大幅度提升是对平台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进行个人处罚。那么规定46条，平台主要负责人故意实施违法行为，或者明知违法仍不采取措施，情节严重的，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重大危害及后果的，除对平台进行处罚外，还可以对主要负责人。处以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这意味着，如果平台老板明知有大量的幽灵店铺却不处理，一旦被查处，那么可能面临上一年度全部收入数倍的罚款。那么这对于个人来说也是一个伤筋动骨吧。第三个大幅度提升是对平台未尽审查义务的行为，依法适用食品安全法进行处罚。那么规定第37条，明确载明，平台没有对渔网商家进行实名登记、审查许可证的，依照《食品安全法》第131条进行处罚。那么具体呢，可处罚5万块钱以上20万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那么新规将平台审查义务与《食品安全法》的高额罚款直接挂钩，平台若对幽灵店铺的假证照照单全收。面临将不再是的罚酒三杯了，而是高额罚款乃至停业整顿。所以此次规定与刑法还与除了与食品安全法之外，还和刑法等上位法做了一个有效的衔接。换句话说，如果违法者行为涉嫌犯罪，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将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这可以说上升到刑律的高度。
1: 刚刚方律师对新规的解读非常的细致，也解答。

0: 了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您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些案例，让大家直观地了解到这次新规的亮点。
1: 好的，近些年来啊，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移动支付的普及啊，网络餐饮行业呈现爆发式增长啊，外卖点餐已经成为亿万群众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在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一些突出的问题也逐渐的暴露啊，刚才所说的比如说幽灵外卖啊、屡禁不止、资质造假、花样翻新、平台审核流入形式、转单层层盘剥，导致食品安全责任悬空。这些问题不仅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也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侵蚀了整个行业的信任根基。那么具体的我们在试点中也入到很多案例，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啊七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这个系列啊，我们看一下。2025年7月，北京市海淀区居民刘先生在某外卖平台啊田野情书蛋糕店购买蛋糕，收到后发现商家将不可食用鲜花直接插在蛋糕上，随即投诉。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发现，注册地址查无此店，上传证照均系伪造，进一步调查令人震惊。田野情书名下378家连锁店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全部伪造，没有任何线下实体。所以在调查过程中，一个名为转担保的平台浮出水面，执法人员在外卖平台下啊，单一个食付254.4元的蛋糕订单随即出现在转担保上，并被层层的转包，幽灵店铺收取122元，外卖平台收取服务费50.4元，实际制作蛋糕的店铺扣除啊3.2元的服务费以后，连快递费在内仅收76.8元，所以制作方的利润被严重的挤压，食品安全无从保障。那么根据规定，欲望餐饮服务提供者不得将订单委托其他的食品经营者加工制作，所以转单行为实质上是将食品安全责任的层层甩锅。所以2025年8月，市场监管总局接到报告以后，立即部署专案审查，发现7家头部电商平台牵涉其中。经查啊，转单平台共查出转蛋糕订单超过360万单，查实幽灵店铺67000余家。调查中暴露出平台审核严重失守，有的号称多重审查啊，对外宣称，但对假证照啊照单全收，审核不严，滋生出啊这个制假的团伙，形成啊找料呀、加工啊、包过审完整的产业链啊。个别平台甚至暴力抗法，有执法人员啊就当时受到阻碍，那么7家电商平台明知或者硬知转单行为侵害消费者啊，却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所以针对这种情况，2026年4月17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拼多多、美团、京东、饿了么、抖音、淘宝、天猫等7家电商平台作出行政处罚啊，罚没款合计35.97亿元，对各平台法定代表人及食品安全总监合计罚款啊1968万余元。这是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监管部门开出的最大金额的罚单。此前类似违法行为单个平台顶格就触发20万元，违法成本极低，此次突破传统的思路，采取了一店一处罚，将平台未履行审查义务的行为认定为啊多个违法行为，大幅度提升处罚的力度。所以这个案例大家应该也知道啊，可能也就是说它的典型意义在于法律实用实现了重大突破啊，一店一处罚打破此前一案一罚的局限，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让法律长出牙齿啊。正如我们食品领域的专家所言，法律适用不是极限的，要考虑如何更有助于实现执法目的，敦促平台合规发展，确保食品的安全底线不被突破啊。第二个呢，意义在于平台主体责任人不容虚掷啊，平台号称有机审、人审、线下检查、核查多重把关，但我们现实当中却有假证照轻松过关。北京商户这个案例当中啊，竟然加盖外地的公章，就北京的商户竟加盖外地的公章，暴露出审核形同虚设这个案件传递了明确传递的信号，平台 不能只收佣金，啊，不担责任，啊，不能只管流量，啊，不顾品质，啊。那么这个案例的第三点意义在于揭开了转单式幽灵外卖的隐蔽面纱。转单本身是中性的商业模式，但一旦转单即可免责，就会成为逃避监管、规避责任的通道。这个案例就是让这种层层转包、责任悬空的新型乱象暴露在阳光之下。那么，这个案例的第四个典型意义就是引导平台经济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啊，本案是平台流量争夺失序的啊典型案例，可以这么说啊。警示平台，它必须从流量为王转向安全为本，推动平台经营者、消费者多方啊共享发展红利，实现公平、规范、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啊，我们这个案例就是35.9亿元的罚单，是对平台失责的严厉惩戒，更是对所有网络交易平台的郑重的告诫。啊，食品安全是不可逾越的底线，法律也不是纸老虎，谁敢敷衍，谁就会付出代价。
0: 好的，刚刚我们这个方律师，我们分享了这个案例啊，确实是触目惊心啊。这个食品安全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想问一下这个方律师啊，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呀，想咨询一下您关于这个外卖的一个问题啊。他是这样说的啊，他说在点外卖的时候啊，这个外卖平台上标注了这个我的这个菜品是这个纯猪肉骨肉相连的这个菜品，但是商家的上这个页面也写了这个主料是猪肉，但是自己吃的时候感觉这个味道不对，查看这个细的这个配料表，发现啊实际是鸡肉制作的。想问一下这个方律师，这个外卖平台这个菜品的食材主料的标注和实际使用的用料如果不符，是否属于这个虚假宣传，是否违反了食品安全的这个规定？如果自己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怎么样来维权？
1: 好的，实际上我们这个是这个问群众群众问的问题啊，就是他购买的这个餐饮啊，这个外卖实际上是货不对版啊，他宣称的宣传的啊是猪肉骨肉相连，但事实上呢里面是鸡肉。这个我们作为消费者在用餐时可以固定证据，包括你可以有溯源机制。我们固定证据以后，会向商家反映，也可以让平台向平台反映。同时呢，如果这个其实我们对这个虚假宣传，实际上就也实际上它既是质量问题，因为你没法保证你的配料表与你的实质的宣传是完全不一致的，那么商家呢，实际上对这种是引起我们对这种外卖的质量的一种质疑。作为消费者呢，在遇到这种情况以后呢，我们可以采取拍照可以采取这个回传可以要求商家进行赔付索赔，是完全可以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他这个最近点到一家评分很高的这个外卖店，页面显示呢是本地资质，但是实地查找没有对应的实体门店。后来了解到啊，这家门店是异地挂靠营业执照接单，实际订单转包给小作坊来加工的。想问一下方律师，这种异地挂证、隔空经营、这个代做代发外卖的这种模式，是不是明确违反了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新规，属不属于幽灵外卖？如果消费者吃到这种问题的餐品，是找平台呢，还是找这个挂靠的商家，还是实际加工的小作坊来追责？
1: 好的，这个问题很好啊。其实我们6月1号实施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规定，它就是针对这类现象啊。在这种背景下，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新规实施以后，仍然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作为消费者，我们刚才说了，实际上这种情况就是幽灵外卖的一种体现形式。那么这里面我们作为平台负有监管义务，对吧？所以平台，那么作为商家，那么如果这个食品安引起是带来食品安全，不论是平台、商家、商户，还有被挂靠的，都要承担责任，无一例外。
0: 也就是刚刚我们听众说到的这个，不管是挂靠的，还是实际经营的，还是这个平台，这个三者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是的，
0: 刚刚方律师也是为大家分享了案例，也解答了听众的这个咨询啊，让我们更加这个全面的了解到制度对于食品安全的一个保障。那节目的最后，想请您展望一下这个新的规定之后，对我国这个网络餐饮行业会产生什么样深远的影响？对于那些合规经营的商家，我们又该如何抓住这次机遇？
1: 好的，实际上呢，这个我们说，对于合规经营的商家呀，我们认为啊，就是应该来说，主持人说的，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问题啊。实际上，作为这个规定的新规的实施，至少带来一个在餐饮行业带来三个层面的这个积极影响。第一呢，我们行业净化效应。那么随着食之合宴、无糖食的标识、明厨亮灶等制度的落地，那些靠造假呀、藏匿呀、低价、恶性竞争等不法商家将逐渐失去生存的空间，被清退出市场。啊，据行业预测，新规实施初期，全国外卖平台可能会清理数十万家不合规商家，短期内商户总量会下降，但留下来的都是良币，也就大浪淘沙。就刚才的群众的问题就是这种情况啊，我们的行业会得到逐渐的净化。第二呢，消费者信心的重建啊，我们过去啊频繁曝光啊幽灵外卖啊，刚才这个啊这个群众问的问题也实际上是一种让消费者对外卖产生了信任的危机。那么通过新规一系列透明的公示和可溯的啊可追溯的措施，让消费者能够看得见的食品安全，这个必然将重建啊，增强消费者的信心啊，只有信心回来了，市场才会做大。第三个，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我们说大浪淘沙的过程，我们也就是在我们引导行业走向品牌化、标准化、数字化方向升级啊，不管是明厨亮灶还是食安风签，那么这就催生出啊，也就是说这个新业态，这些新业态必须要合规经营啊。所以我最后我认为就是大家要合规，合规就是竞争力啊，同时呢，主动拥抱监管啊，变被动为主动啊。第三个呢，就是啊，善于用平台工具增加曝光的机会啊。很多平台对使用风签、开通明厨亮灶的商家给予流量支持，合规商家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政策红利提升自己的这个订单量，反而是个好事。
0: 好的，非常感谢方律师的精彩解读。今天方律师呢，从幽灵外卖到明厨亮灶，从食安风签到天价罚款，我们清晰的能够感受到国家治理网络餐饮乱象的坚定的决心和务实的举措。相信随着新规的深入实施，我们每一个点外卖的这个群众都更加的放心，更加的安心。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请方律师给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1: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感谢法治安徽栏目提供的宝贵平台。在这里啊，我想对广大消费者啊进行一次倡导，就是在享受外卖便利的同时，多一份留意啊，多一次监督啊，呼吁广大商家守法经营，诚信立业，呼吁平台企业切实扛起守门人的责任。只有各方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让外卖行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好，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粤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3: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2: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3: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缴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4: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5: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你好，收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通过 FM95.5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呢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也是国庆节，在这儿呢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广大的听众朋友节日快乐，万事如意。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接下来走入我们政风行风热线国庆特别节目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特别专栏医保访谈。生育事关家庭幸福社会发展，近年来啊，大家对于生育医疗保障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安徽省医保中心的副主任胡娟，请胡主任为我们大家解读我省最新出台的积极生育医保的支持政策。胡主任您好，先和收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能走进政风行风热线，和大家聊聊咱们安徽生育医保的新政策，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晰地了解自己能享受的保障福利。
1: 那胡主任，我们最近啊收到不少听众反馈，之前生孩子住院得自己先垫钱，之后再跑报销，又费钱又

0: 卫星，那听说呢，咱们安徽实现生育医疗费用省内直接结算了。那这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的？能够覆盖哪些费用？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多孕产妇和家庭关心的重点。从2025年10月1日起，咱们安徽省参保人员的生育医疗费用就能实现省内直接结算了，而且生育津贴也会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彻底告别垫资跑腿的麻烦。具体的来说，只要是参加了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且处于生育保险待遇享受期的人员，在省内已经开通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进行一个住院分娩，发生的顺产、剖宫产相关的医疗费用都能纳入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像之前的2024年。全省有9.67万人次要申请生育医疗费用手工的零星报销，统筹基金支出了1.57亿元，很多人跑了好几趟才办完。现在直接结算开通后，大家在医院出院时就能够直接报销，不用自己先掏钱，也不用再往医保经办机构跑，负担能减轻不少。
0: 那生育津贴的发放也有新的变化吗？之前啊，我们就有听众咨询问，津贴是不是还要通过单位转发，会不会有延迟？现在据我了解，有一个免申即享的政策，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和大家介绍一下。
1: 生育津贴的发放我们也做了优化，核心就是让大家少跑腿，快拿钱。对于在我省按企业单位费率缴纳的职工医疗生育保险费的用人单位的女职工，只要符合生育津贴的申领条件，要么自己申领，要么让单位的经办人员帮忙申请。经过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审核后，津贴会直接打到女职工的本人的有效的银行账户，不用再经过单位进行一个中转，减少了中间环节。更方便的是免申即享的一个政策，如果参保人员已经在定点医疗机构完成了生育保险医疗费用的直接结算，就不用再主动申请生育津贴了。系统会自动识别、自动核算，津贴会自动到账。而且我们规定了生育津贴的支付，从收到的申请之日起的10个工作日内必须办理完毕，全省都能实现直接发放。2024年的时候，全省已经有3.83万人次通过免申即享享受了待遇，统筹基金支出也达到了9.62亿元。以前是人找待遇，现在变成了待遇找人，医保服务从被动变主动。程序做了减法，服务做了加法，就是为了让参保女职工及时拿到津贴。
0: 感谢胡主任的详细解读。这两项政策啊，确实解决了很多人的痛点。那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覆盖面的问题。现在呢，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他们能够享受到生育医保的待遇吗？
1: 当然能。为了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生育保障，我们把灵活就业人员也纳入了范围。只要是参加安徽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在医保待遇享受期内的灵活就业人员，不仅能享受到生育医疗待遇，还能享受生育补助金待遇。具体来说，灵活就业人员本人发生的符合生育保险政策规定的生育医疗费，会参照当地职工生育保险待遇执行。如果是分娩，还能享受生育补助金。像2024年8月到12月这5个月内，全省就有7986人享受了生育医疗费用的待遇。医保统筹基金支出了0.16亿元，还有2026人次享受了生育补助金待遇，统筹基金支出了0.14亿元。这项举措就是为了减轻灵活就业人员的生育医疗费负担，让他们也能安心生育。
0: 那城乡居民参保人员的生育保障呢？还有现在很多家庭啊是面临着辅助生殖的需求，咱们医保在这方面有支持吗？胡主任。
1: 城乡居民参保人员的生育保障，我们实行的是定额补助政策。只要是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分娩住院发生的符合规定的生育医疗费用，顺产能补助1600元，剖宫产能补助2400元。2024年8月到12月，全省有78330人次享受了这项定额补助，医保统筹基金的支出达到了1.48亿元。实实在在的帮城乡居民家庭省了钱。至于辅助生殖，这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领域。我们已经把取卵术等8个辅助生殖类的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了医保基金的支付范围，就是为了降低辅助生育的成本。2024年8月到12月， 全省有23515人次通过辅助生殖门诊结算，医保统筹基金支出0.35亿元。不少有辅助生殖需求的家庭经济压力也都得到了缓解。
0: 那非常感谢胡主任给我们大家做的详细的介绍。其实我知道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分娩镇痛也纳入医保支付了。那这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能够给孕产妇带来哪些实惠呢？
1: 是的，从2025年10月13日起，分娩镇痛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就会正式纳入到医保支付的范围。分娩镇痛能有效减轻产妇分娩时的疼痛，之前有很多家庭因为费用的问题犹豫要不要选择，现在纳入医保后，不仅能切实减轻孕产妇的经济负担，更体现了医保政策对女性健康的人文关怀，也能推动咱们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0: 好的，谢谢胡主任。除了孕产妇新生儿的医保参保也是家长最关心的事儿之一。那咱们安徽推行的出生即参保，落地即享受，具体又是怎么落实的呢？
1: 新生儿参保是我们一直想要做到让群众安心，所以聚焦出生一件事，推行了出生即参保，落地即享受的惠民政策。我们优化了办理流程，加强了医保、卫健、民政等部门的协同，还升级了经办服务，打通了线上线下的缴费渠道，就是为了让家长们能轻松给新生儿参保。核心政策是新生儿出生90天内参保缴费的，从出生之日起就能享受当年度的城乡居民医保待遇。比如宝宝出生后生病了，只要在90天内办理了参保缴费，出生后发生的医疗费用都能报销，彻底打通了参保缴费和待遇享受的堵点，家长们不用再担心宝宝出生没医保、看病花钱没保障的问题，医保获得感能大大提升。
0: 好，谢谢胡主任今天给我们大家进行的分享。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医保政策，我们会持续优化服务，为大家提供更优质的生育医疗保障。
0: 谢谢胡主任。从生育医疗直接结算、津贴免申即享，到灵活就业人员、城乡居民的生育保障，再到新生儿落地参保，每一项政策可以说都是非常的实在，真正考虑到了群众的需求。再次感谢省医保中心的胡娟副主任，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对于医保政策的关注。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这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灵活就业人员能不能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啊？想要告诉一下您，其实在2021年咱们安徽就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放开在就业地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户籍限制，省内外户籍人员都可以在全省范围内的居住地、就业地、户籍地和个体工商户注册地自主选择养老保险的参保地，自主选择按月、按季、半年或者是按年申报缴纳养老保险费，在社平工资60%至300%之间自主确定缴费基数。2024年的时候呢，咱们安徽还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我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扩面提质增效的意见，允许灵活就业人员同一年 度内，可以在当年缴费基数上下限的范围内按需多次调整缴费的基本档次。灵活就业人员呢，可以携带身份证等材料到社保的经办机构、社营的合作网点来办理参保的手续，也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

0: 台、掌上12333 APP 等办理参保手续，是非常的方便。好，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听说有规定，个人将购买两年以上的房子对外销售的时候是免征增值税的，我想问一下，住房的购买时间是什么时限，以什么时限为准呢？想要告诉一下您，根据财政部税务局关于个人销售住房增值税政策的公告，有关规定，个人将购买不足两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3%的征收率全额缴纳增值税；个人将购买两年以上含两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是免征增值税。具体到住房购买时间，可以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建设部关于加强房地产税收管理的通知第三条第四项规定来判断，即个人购买住房已取得房屋产权证或者是契税完税证明上标注的时间，作为其购买房屋的时间。好，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他说呢，我刚大学毕业一年，和女朋友在芜湖这边创业，开了一个水果店，听说现在有创业担保贷款，我想问一下，我想申请这个贷款可以吗？您所询问的这个创业担保贷款呢，据文联了解，是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保障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的一个重要举措。创业担保贷款啊，是以创业者个人或者小微企业为借款人，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担保，经办银行发放，财政部门给予贴息，用于支持创业或者是扩大就业的贷款业务。创业担保贷款包括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和小微企业的创业担保贷款。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的额度不超过50万，贷款的期限不超过3年。小微企业的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不超过400万，贷款期限不超过2年。而对于符合条件的创业担保贷款，财政部门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财政贴息。申请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需要符合一些条件，第一呢，就是属于重点就业群体，包括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退役军人、刑满释放人员、高校毕业生（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网络商户脱贫人员、农村自主创业农民。二呢，是除了助学贷款、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住房贷款、购车贷款、50000元以下小额消费贷款以外，申请人提交创业担保贷款申请的时候呢，本人及配偶无其他贷款。申请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需要符合以下的条件，第一呢，属于现行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小型微型企业，第二呢，是小微企业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之前一年内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数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10%，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5%，并且与其签订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第三呢，就是无拖欠职工工资、欠缴社会保险费等违法违规的信用记录。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6: 破难题促发展，
7: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
8: 上，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6: 办实事解民忧，
9: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0: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6: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他说我现在感觉有些常见病或者慢性病，在家门口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社区医院看病就可以了，想问一下，那省里在提升咱们群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体验方面有没有相关的措施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的处长陈国聪来回复。
11: 那么我委围绕方便居民就医、优化服务提供、简化就医流程、改善服务体验、做好慢病管理、提升签约感受度等六个方面，出台并实施了10条基层的便民惠民服务措施。第一个方面是方便居民就医，推进医联体号源共享与检查结果互认，构建双向转诊快速通道，基层机构可预约上级医院诊疗服务，落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每周至少3个工作日有一名中高级职称以上临床专业技术人员在机构值守门诊服务。 在优化服务提供方面，推行午间、夜间、节假日门诊及工作日延时服务，降低集中时段就诊人数，缩短就医等候时间，推行预防接种分时段预约和周末疫苗接种服务。目前全省98%以上的社区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在简化就医流程方面，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推行先诊疗后结算一站式服务，提供多种付费渠道和结算方式，将村卫生室纳入当地医保定点管理。在改善服务体验方面，对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加强主动联系和动态服务，在机构设置老年人友好服务岗位或窗口，方便老年人等人群看病就医，落实一人一诊室。在做好慢病管理方面，加强医共体中心药房建设，推进慢性病人用药在村卫生室与县级医院同范围、同目录、同品种，允许村医根据上级处方开具长期处方，为首次诊断或处于二型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初期的慢性病患者开具个性化运动处方、营养干预方案及体重管理指导。在提升签约服务感受度方面，刚刚我已经介绍了相关的一些措施，那么通过这些相关措施的落实，增强签约对象服务的满意度和感受度。目前全省组建1.9万个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3351.5万人，重点人群的签约率87.2%。
5: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他说我2013年的时候买了一辆大众油车，我同事说呢，现在可以享受以旧换新，我想换一台新能源汽车，现在能够享受什么政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处长赵伟来回复。
12: 如果您购买的原来这个油车是在2013年6月30号之前登记注册的，您可以享受报废更新的补贴。对报废符合条件的这些旧的燃油车并购买新的新能源汽车的，按照新车的销售价格，也就是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票面载明的这个价税合计的金额，可以享受12%的这个补贴款。补贴的金额最高是20000块钱，就是不能突破20000。但如果您的这个原来买的油车在时间点上是在2013年6月份之后，您如果想购买新的新能源车，同时享受优惠呢，也有一个办法，您可以通过售卖的方式转让您的油车，并购买纳入工信部相关新能源乘用车目录的车型，可以享受置换更新的补贴。这提醒啊，就是新车销售价的补贴是按照8%，最高的补贴的限额是1.5万元。
5: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他说现在好多 APP 注册扫码登录都要填个人信息，我总是害怕信息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盗用之后偷偷拿去注册其他的账号，想问问有没有简单的靠谱的办法能够查到我的名下到底有多少互联网账号和电话卡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任继湘来回复。
13: 针对你们担心个人信息被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盗用后在其他平台注册账号的问题，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专门推出了一项便民服务，也叫一证通查，就是通过一证通查可以让用户来查询了解自己名下关联的互联网账号和移动电话卡的情况。具体的方法呢，你可以通过一证通查 APP， 还有工信的微报、运营商的网上营业厅，还有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官方网站，同时我们支付宝也开通了移动通查的小程序，通过这些线上渠道，你可以自助的查询，按照提示输入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提交以后48小时内查询结果就会通过短信发送给你，这里面就会显示出来你名下到底有多少张移动电话卡，还有你在一些主流的互联网平台注册的账号的情况。自推出来该项业务，一证通查的服务不断得到了升级和完善，目前微信、 QQ、 淘宝、抖音、美团、今日头条、拼多多、携程、小红书 这个日常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比较常用的25款互联网的应用都能够在里面进行查到。如果你对查询的结果如果有疑问，比如你发现不是自己办的电话卡，不是自己注册的账号，那怎么办呢？你可以联系对应的电信企业或者互联网平台，进一步查询明细并做出处理，这样的话就能有效的防范被冒名办卡或者不知情注册账号这种风险。
5: 合肥的丁先生咨询，省级国土绿化项目支持的内容是什么？怎么申报？投资的标准是多少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造林经营总站站长朱谦来回复。
14: 省级国土绿化项目主要支持人工造林、森林质量提升和牧本有料提质增效三大块建设内容。一是要支持在属林地、灌木林地、基地还有其他这个规划用于造林绿化的这个土地上开展这个人工造林，这是含人化的人工更新造林，就包括营造乔木林、竹林以及油茶、薄荷、山核桃、香肥等牧本有料林。二是支持在森林改培、退化林修复、这个含地质地效林的改造、森林抚育等森林质量提升中采取抚育采伐、补植补造等措施，达到培育大金材、营造混交林的目的。优先支持对密度过大、林分单一、这个效益低下的沙漠啊、马尾松、这个杨树、毛竹等纯林进行抚育采伐后补植优良相投珍贵树种。三是支持发展这个油茶、薄荷、山核桃、香肥等牧本有料提质增效，主要包括对现有地质地效林采取更新造、改造、抚育改造、高阶换灌、秸秆覆状等改造方式，推广先进的适用栽培抚育技术或模式，建设高标准牧本有料林基地，加强全国抚育管护，提高单产水平。如果有符合条件的地块，可以经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统一的进行组织申报。这个项目资金将依据任务量或投资标准等因素进行测算，具体的投资标准参照我们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投资估算的一个指南在执行。
5: 合肥的刘先生咨询，他说我的户口在宿州，但是长期在合肥居住生活，想办一个居住证，请问可以在网上办理吗？需要哪些材料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赵慧来回复。
15: 可以在网上办理，目前呢，我们省已开通了电子居住证这个业务，登录皖视通 APP， 您就可以在网上办理。要提供，要符合三个条件之一啊，一个是呢有合法稳定的就业，有合法稳定的住所或者连续就读条件，有这三个条件之一，您就可以办理。要提供一些，比方说不动产的产权证、房屋租赁的合同、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或者就读学校、科研机构给您出具的这个连续就读的佐证材料。按照这个流程所提出的要求，提交必要材料就可以办理这个电子居住证。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破难题，促发展。
7: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8: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6: 办实事解民忧，
9: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0: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6: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

0: 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陆安的听众张先生咨询，他说现在各地都在发育儿补贴，想问一下我们安徽的育儿补贴标准现在是多少呀？具体要怎么申请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1: 应该说育儿补贴制度啊，是国家为支持家庭抚育婴幼儿，对符合条件的婴幼儿按照一定的标准发放补贴的制度。我们省呢也统一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那具体是呢，补贴对象方面啊，就是从2025年元月一日起，符合我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生育，或者是符合法律法规收养，且户口登记在我省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这是对象。对于至2025年元月一日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发放补贴啊，也支持年满3周岁，这是对象。第二个的就是补贴的标准方面。我们省啊，现阶段执行国家的基础标准，即每孩每年3600元，也就是每月300元，按年发放。2025年元月一日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可以连续申领3年补贴，共计10800元。至2025年元月一日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可按应补贴的月数折算补贴金额。同时呢，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后啊，我省一次性育儿补贴将与其合并，统一执行国家政策，不再重复发放一次性育儿补贴。第三呢，就是申领方式方面，育儿补贴的申领啊，以线上申领为主，申领人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的育儿补贴小程序、支付宝晚时通小程序，或者是晚时通 APP 里面的育儿补贴服务专区进行线上申领。线下申请呢，需要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那么详细情况呢，您可以通过健康安徽微信公众号搜索一图读懂安徽省育儿补贴制度，或者是通过线上申领小程序啊来详细查看。
0: 阜阳听众孙女士咨询，她说我家有姐弟3人，我是老大，父母常年和我生活在一起，两个弟弟基本上不管老人家的生活，像这样的情况在赡养老人这块个税能不能够由我来全额抵扣，或者和弟弟们商量一下用书面的形式确定全部由我来进行抵扣，这样行不行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吕春雷来回复。
2: 关于赡养老人的这类问题呢，是在每年的综合所得汇算过程中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也是容易错的一个问题。就是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呢，对于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它的扣除标准呢是提高到3000元每个月。但是在扣除过程中呢，请一定要把握几个关键点。就第一，对于赡养人来讲，是否是独生子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如果是独生子女，就是子女是独生子女，那么他就可以一个人来按照3000元全额进行扣除。那么第二种情况，如果他不是独生子女，那么呢根据现行的法规规定呢，他最多能够扣除1500元。在赡养老人的专项附加扣除过程中呢，很多同志和这位这个提问的同志可能有相同的情形，他认为其他的兄弟姐妹实际上没有承担，主要是自己来承担的，他就想全额承担。那根据现行规定来讲呢，我们是不允许的，也希望这个纳税人呢在这方面呢更加的理解我们这项制度制定的这样一个初衷，更多的是想呢是体现赡养的义务的这个法定义务，第二呢也是便于税法执行，来体现公平和公正。
0: 有一位陆安的张先生啊，向政府航风热线节目咨询，他说想把手机套餐和家里的网络换成其他运营商，但不想换手机号，听说可以携号转网，要怎么办理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通信管理局通信管理处处长纪宁来回复。
3: 如果你想不换号但是想换运营商的话，是确实是可以办理携号转网的。这项服务呢也可以说是推行了很长时间，大概6年多的时间，也是在多方的努力下，我们的办理过程也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大家呢是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各家运营商的服务的优势自由选择，是以体验更好的服务。 不能携号转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申请携号转网呢，是需要满足五个条件的，就是一个呢是真实身份信息的登记，另一个呢就是状态正常。所谓的状态正常呢，你要确保你的手机是非挂失或者是停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三个呢是费用是结清的，不存在欠费的情况。第四个呢是无在网约定或者是无解除期限限制。第五个呢是距离最近的一次携号转网已满120日。满足这些条件后，具体的办理要求和办理方法呢，大家也是可以查看对应的运营商的官方公告，办理起来也并不复杂。
0: 微信平台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经常看到景区或者林子边有领长制的工作牌，标有领长的姓名和信息，想问一下这个领长制是什么，领长是个什么长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领长制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
4: 领长制啊，是安徽2017年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2020年上升为中央决策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概括来说，领长制啊，就是由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总领长，省市县乡村分级设立领长，聚焦社林资源保护发展重点难点工作，实现党委领导、党政从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全域覆盖、源头治理的长效责任体系。那么需要说明的是，领长制不是冠名制，而是责任制。领长的职责就是组织领导社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领长制的目标就是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泽有人担。安徽啊，是领长制改革的发源地，领长制啊已经成为新时代安徽全面深化改革的标志性品牌。那么简单的说，领长制改革的1.0版就是打好基础，建章立制，全面建设省市县乡村五级领长体系。2.0版的核心就是体制增效，发挥好领长制的作用，切实解决好林业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和困难，更好地促进领长制改革成果转化为林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持续擦亮安徽领长制改革的品牌。目前啊，我们正在研究制定推进领长制改革体制增效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确定时间表和路线图，通过深化改革和狠抓落实，持续提升各级领长履职实效，大力实施国土绿化、适龄资源保护、适龄重点改革、绿色扶贫产业四个体制性增效行动，推动解决生态安全监管有盲区、林业行政执法有短板、要素供给保障有缺位、森林资源体系不健全、林业生态系统不优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顺畅等特殊问题，从而实现有人管到管得好，以领长制实现林长制，不砍树能致富的治理实践升华。
0: 陆安的赵先生发来微信咨询，他说我家在陆安这边开果园，这几年生态好了，鸟也多，果园里的果子啊被鸟啄得很厉害，损失也很大，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架网防鸟搞破坏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环食药总队总队长童玲来回复。
5: 这个问题呢，主要涉及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和野生动物的生存的一个平衡。那么为了减少果园的损失呢，是可以使用驱鸟的装置，但是这个驱鸟的装置啊，必须是用友好型的防鸟的一个工具和方法。那么具体呢，你可以从网上可以查看，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安徽省林业局和农业农政厅就联合出发了防护鸟的使用的指南，对于网孔的尺寸的标准呢，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它分为防护的小型鸟类，网孔尺寸呢不能超过呢是1.0厘米×1.0厘米。那么对于防护中型的鸟类，如斑鸠，那么这样的网孔的尺寸呢就不能超过3.0×3.0厘米。那么还有呢，对于防护的大型的鸟类，如雁啊、大雁啊或野鸭型呢，就要选用网孔的尺寸呢不能超过5.0厘米×5.0厘米。那么同时呢，对网线是不能过细的，直径呢也不能低于1.0毫米。那么这样的网呢，鸟撞上去呢，它就会弹开，不会被缠住。架设防鸟网后呢，那么我们这个朋友呢，还要加强日常的巡护。如果发现鸟类受困，那么应该迅速的进行救助措施。对于未受伤的，及时给它放归。那么受伤的呢，应移交给野生动物的主管部门开展相关的救护。 特别

0: 需要在这里提示的是，不能通过私自拉电网等危险方式来保护您的果园或者是农田，否则呢，可能会触犯相关的法律。
1: 黄山的听众刘先生咨询，我家老家的房子被县政府拆迁了，马上要分配住房。我听人说办房产证都要缴税，所以想咨询一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缴税？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副处长肖磊来回复。
2: 因为国家为了保障这个拆迁群众的权益，对契税呢有一些减免的规定。你像我们省，在21年的时候，省人大常委会就出过公告，如果您的房子、土地被县级让人民政府征收征用，选择货币补偿的呢，然后你又重新购买房屋土地，不超过这个你的成交价格，不超过这个货币补偿的部分，是免征契税的。如果超过了，就这个超出部分要征收契税。如果选择的呢是产权调换的这个方式来补偿的话呢，如果您不补交差价，那么是免征契税的。如果你补交了差价，就要就差价来征收契税。像您的这种情况呢，就属于第二种，就是属于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重新安置的。那么呢，你就可以根据您的这个拆迁协议，然后呢，在如果你在拿房的时候呢，您需要补差价，那你就需要就差价部分缴纳契税。如果您不需要补差价的话呢，那这一部分的契税呢就是免缴的。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3: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2: 那我呢？
3: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2: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4: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省级合肥市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李乐成出席，王东伟主持，张新宁、单向前参加。
5: 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5次常务会议。
4: 在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安徽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传承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5: 今年以来，全省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4: 各地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拼工期赶进度，以项目建设的加速度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5: 国庆假期到来之际，安徽各地多措并举，确保节日市场货丰价稳。
4: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秋雨道中魂，丰碑送英明。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上午，省级合肥市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蜀山烈士陵园隆重举行，深切缅怀英烈们的丰功伟绩，深情寄托对英烈们的无限哀思，激励全省上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省委书记李乐成、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委常委、在职省军级领导同全省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主持仪式。雨中的蜀山烈士陵园庄严肃穆，松柏苍翠，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来自社会各界的约750名代表组成十支方阵，手持鲜花面向纪念碑庄重列队。烈士纪念日号角响起，伴随着深沉嘹亮的礼兵就位号令，4名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至纪念碑基座台阶4角，威严伫立。上午9时，仪式正式开始，现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激昂的国歌声在陵园上空回荡。随后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默哀。默哀后，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旗帜队礼。广场上，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少年先锋队分别敬献的9支花篮一字排开，红色缎带上书写的烈士永垂不朽，熠熠生辉。在深情的献花曲中，18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基座上。李乐成、王东伟、张希明、王金良、陶明伦迈步上前，仔细整理缎带并驻足凝视。随后省领导依次上前。

0: 前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各界代表有序走到纪念碑前瞻仰并敬献鲜花。仪式开始前，李乐成、王东伟与老战士、老同志、烈军属代表和功臣模范代表逐一握手，向他们表示亲切慰问和崇高敬意。
1: 安徽台消息，9月30日，代省长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研究重点领域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全域水患治理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把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在政府系统落到实处，要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进一步提高管党治党的精准性、实效性，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确保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突破一批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纵深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会议审议了实施重点领域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促进智能经济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省全域水患治理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公共数据是智能经济时代不可或缺的战略性、基础性资源，要抓好数据产品高质量供给，拓展应用场景，加强数据安全监管，加快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要深入实施全域水患治理，健全防洪减灾体系，增强干旱应对能力，维护河湖健康生态，提升数质赋能水平，加快完善现代化水旱灾害防御体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安徽台消息，9月29号，省政府副省长孙勇赴淮南市调研国庆假期市场消费和安全工作。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安徽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寄托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请听报道。
2: 细雨绵绵寄哀思，松柏郁郁道忠魂。在京寨县革命烈士纪念塔前，在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在淮海战役双堆集烈士陵园，在皖东烈士陵园，人们肃立默哀，追思先烈，在深切缅怀中更续红色血脉，在抚今追昔中汲取奋进力量。烈士家属汪振亮：
3: 我爷爷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国家和人民从来没有忘记他。我只想对他说，现在国家强大了，您的精神我们会一代代传下去。
2: 滁州市莱安县青年党员詹红雷：
4: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我们要继承英烈的遗志，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
2: 缅怀革命先烈，更续长征血脉。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桐城、东至、南陵等地，人们重走红军古道，参观长征图片展， 回望奋斗征程，铭记英烈功勋。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组织师生代表齐聚校内忠烈祠前，缅怀安葬于此的985位抗日阵亡将士，追念抗日先烈浴血抗争的英雄事迹。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学生丁晨涛：
5: 缅怀先烈是致敬，更是传承，以先烈为榜样，不负韶华，勇担使命，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新时代青年。
2: 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昨天，马鞍山、阜阳、芜湖等地组织开展了网上祭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等主题教育活动。马鞍山市寒山县环峰第四小学学生张幼娟：
6: 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学习生活。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应当继承他们的遗志，让红色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2: 淮南市凤台县公安局三级高级警长孙志慧：
7: 每一次缅怀都是一次精神洗礼，我们会以英烈为榜样，淬炼过硬本领，坚守岗位底线，把崇敬之心化为履职动力，扎根一线，担当作为。
2: 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中国已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其中留下姓名的还不到十分之一。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无数英烈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立起了一座座精神的丰碑。
1: 安徽台消息，今年以来，在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带动下，全省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具体来看，工业持续较快增长，一到八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5.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50.5%。分产品看，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27.2%，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84.1%。对此，安徽省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服务部主任张贝尔表示，透过这些数据，可以明显感受到全省经济运行的质在提升，增长的主要支撑来自电子信息、智能制造和高端装备，经济增长的含金量、含金量越来越足。应该说，这背后是创新投入持续加大、产业结构加快升级的结果，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更加清晰。在消费方面，一到八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1.6万亿元，同比增长1.6%，其中八月份当月增长2.1%，比七月份提高1.5个百分点，回升态势明显。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手机、高效能家电等智能绿色商品零售额增长较快，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新开工制造业投资增长1%，连续3个月保持增长。显示器材、智能车载设备制造、卫星应用等新质生产力投资快速增长，与六张网相关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长24.9%。另外，外贸增长势头强劲，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8546.4亿元，同比增长35.5%。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55.7%。占全部出口比重由上年同期的71.7%提升到79.5%。总的来看，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0: 重点项目是扩投资稳增长的压舱石，眼下安徽各地正在全力抢工期赶进度，以项目建设的加速度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安徽台综合报道。
8: 在合肥市长丰县合成生物高端制造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分布在各个基础承台作业面，紧张有序作业。项目负责人崔冲：
9: 目前我们的土方开挖完成了总体工程量的80%， 然后城台这一块的施工目前完成总工程的大概50%，计划从10月中旬进行这个主体结构施工，12月30号左右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8: 今年长丰县列入合肥市重点计划开工项目共50个，总投资403.38亿元，已开工项目44个，开工率近90%。在总投资67亿元的国能铜陵能源有限公司2期2台100兆瓦机组扩建工程施工现场，主厂房冷却塔区域装机施工正稳步推进，场地外围5通1平施工同步提速。国能铜陵能源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主任曹建：
10: 这个项目是国家能源集团在安徽省“十四五”的重点电源规划项目，也是安徽省“十四五”电网规划的一个重要电源点。项目投产以后，年发电量能达到90亿千瓦时，有力的来稳定安徽南部电网的供电负荷。
8: 这两天，作为安徽省5纵10横高速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至至鄱阳高速建设正酣，从路基填筑到桥梁施工，全线建设热潮涌动，向着2028年通车的目标全力冲刺。项目负责人朱奇宇：
11: 目前我们二标段已经于全面攻坚阶段，各项工程均全速推进，路基工程完成45%，桥梁桩基完成90%。
8: 今年以来，宿州市萧县加快推进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打通对外交通大动脉。在省市重点交通建设工程徐商高速宿州段项目施工现场，各参建单位科学规划施工方案，合理调配人力物力，全力加快施工进度。徐商高速路基零一标段一分部项目负责人洪文：
12: 目前路基工程、桥梁基础工程等关键节点施工稳步推进，整体施工进度有序可控。
8: 省重点项目长三角陆安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总投资5.4亿元，目前正在加紧推进一期工程建设，项目建成后将补齐陆安农产品深加工短板，进一步完善皖西地区农产品供销体系。陆安玉安区分路口镇镇长陆亚：
13: 该项目依托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打造集农产品深加工、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批发产业基地，助力陆安农产品融入长三角供销市场。
0: 国庆假期到来之际，安徽各地多措并举，调备货源，统筹抓好居民菜篮子、米袋子和果盘子，确保节日市场货丰价稳。请听报道。
14: 国庆将至，合肥百大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水果、肉食等进场量均有明显提升。市场单日在图及在场蔬菜储备稳定在6500吨，各类农产品日均综合成交量保持1.1万吨以上。合肥百大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员王平：
15: 为了确保节日期间的供应呢，我们市场呢也是鼓励我们的经营户到各地呢去拓展货源，像各种蔬菜啊、水果啊、肉啊、禽蛋都是源源不断的进入市场。同时呢，我们4万吨大冷库呢也是可以随时调配这个农产品的，确保在节日期间我们市民买的放心、吃的放心。
14: 作为皖北重要的农产品集散中心，阜阳农产品物流中心提前启动节日保供预案，主动对接外地大型蔬菜批发市场、全国蔬菜种植基地，拓宽货源渠道，加大农产品储备力度。阜阳农产品物流中心商户李琴：
16: 节日期间我们采购量比平时增加了30%左右，市场也给我们对接了蔬菜种植基地，我们每天的进场量也增加了1个车次。
14: 阜阳农产品物流中心副总经理张峰：
17: 当前市场的每天进场量达到2800吨左右，蔬菜区大概在80个品种到100个品种之间，水果大概在100个品种到120个品种左右。
14: 在安庆市宿松县、芜湖市湾仔区、马鞍山市当涂县、淮南市凤台县等地，记者看到城区各大超市、农贸市场内粮油米面、肉禽蛋奶、时令果蔬等品类丰富，货物充足，同时还同步加强了价格监测和市场巡查。芜湖市湾仔区湾仔镇罗宝社区居民戴静：
18: 刚转了一圈，鱼虾肉类挺新鲜的，时令蔬菜也是应有尽有，问了几家价格基本和平时都差不多，有的还搞促销，挺实惠的。
14: 安庆市宿松县市监局扶育市市监所副所长叶峰：
19: 我们实行常态化巡查、动态监管，实时掌握民生商品价格和供应情况，发现问题现场整改，全力保障全县菜篮子、米袋子。

0: 足，下稳自忧。
1: 切实守护市民节日餐桌，各地惠民菜篮子民生保障活动全面展开，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实惠的节日生活物资。安徽华运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蚌埠中心店店长陶野
2: 选取了五个品作为这个原菜的活动，猪肉、豆制品、鸡蛋、大米、面粉这样常规的民生物资也是在这个惠民菜篮子的这个活动之内，就基本上能满足大众的日常需求。
3: 9月28号，超级碗中国美食会暨安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活动在淮南拉开帷幕，请听报道。
4: 活动包含超级碗城市积分赛与全国菜系友谊展演两大板块。城市积分赛通过抽签与全国菜系烹饪大师结对，完成3道指定菜品制作。淮南春生战队参赛选手张荣
5: 带来了八公山的豆腐、麻黄鸡这些本地食材，用湘菜的香辣入味、浙菜的清鲜总和，做出咸辣交织的味觉层次。
4: 滁州龙门战队参赛选手陈福银
6: 这次跟川菜、蔬菜结对，我们带来了本地著名的麻场羊肉和小龙虾，把川菜的复合调味和蔬菜的精细刀工融合出新的味道。
4: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淮南春生战队摘得超级碗城市积分赛榜首，鲁、川、粤、苏、浙、闽、湘、徽八大菜系共同构成了中华美食的丰富谱系。全国菜系友谊展演邀约八大菜系代表队同台亮相，各队独立设计、现场烹制“山河同庆，百味献祖国”主题宴，集中陈列展示、品鉴交流。活动期间，安徽省市联动发放国庆文旅消费券，推出一码通吃等惠民举措，设置好物直播间、四城风味展销区等沉浸式消费体验区，着力激发多层级文旅消费潜力。蚌埠游客张岩
7: 这个假期准备带着家人跟着超级碗游安徽的这个线路整体去走一圈。
4: 淮南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杰
8: 我们抢抓总台秋晚带来的超级流量，会同文旅等部门推出多项优惠福利，统筹消费券资金954万元，覆盖了吃住行游购娱新场景超过300个，加力推动国庆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9: 榜样，他是玉米育种的尖兵，也是农科教育的楷模。他把课堂搬到田野里，也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努力为国家粮食安全做贡献。他就是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教授于海冰，请听报道。
10: 记者见到于海冰时，他正在滁州市凤阳县临淮关镇的玉米地里忙活，现场为种植农户答疑解惑。滁州市凤阳县临淮关镇种粮大户高堂
11: 于教授经常到地里来看，手把手教我们管理技术，好种子配上好技术，亩均产量和以前相比增加了10%到30%。
10: 老高口中的好种子就是于海冰倾力培育的玉米品种之一安科985，目前在黄淮海地区种植了200万亩，推广3年来亩均增产约100到200公斤。自1999年加入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后，于海冰就跟玉米育种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到玉米授粉收获的关键时期，试验田就是于海冰的主战场。他常常吃住在田间地头旁，一套动作一天要重复上千次。为了更好地筛选种质，他每年要在海南和内地多个育种基地来回奔波3万多公里。一个品种选出来，往往就需要10多年。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服务地方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于海冰
11: 育种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经常会遇到连续几季的实验失败。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我心里始终记得我们的使命啊，就是育出实实在在能帮老百姓生收的良种，再难也不能轻言放弃。
10: 经过成千上万次配组杂交筛选比对，熬过一季又一季试验周期，于海冰带领团队到目前为止已选育出国省玉米新品种11个，省省玉米新品种19个。一批新品种抗倒伏、耐高温、稳产性突出，在安徽、山东、海南等地建立大片示范基地，惠及万千种粮农户。潜心育种之余，于海冰还带领团队成员在粮法上开展攻关。安徽科技工程大学玉米科创团队成员王浩
12: 在优选耐米高产品种的基础上，我们也推广了密植精播、滴水奇苗与水肥精准调控、一奔多促等技术，让

0: 让农民实实在在地得到了收益。
1: 新品种、新技术带来的社会新增经济效益达到10多亿元。于海滨培育玉米良种的耐心也用在了人才培养上。安徽科技工程大学研究生于玉林。
2: 于老师要求我们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要求我们每天早5点下地巡田，然后发现问题并及时的去解决问题。所有的科研呢，都要有一个符合市场以及老百姓的需求，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1: 潜心选育良种，守护粮食安全，实干兴农，践行教书育人初心。于海滨先后获得安徽省学术技术带头人、优秀科技特派员、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服务地方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于海滨。
3: 育种是一份需要耐得住寂寞、做得住冷板凳的事业，要一件件的去筛选，一年一年的去积累，能看到我们育的品种真正落地农户的地里面，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这就是我们育种人最大的成就感。
4: 9月28号晚，2026年安庆11黄梅戏展演周开幕，主题为同唱黄梅戏，共赴新征程。安徽台报道，
5: 全域版黄梅戏经典剧目《女驸马》精彩上演，首次由省市县12家戏曲院团和院校的黄梅戏演员同台演绎。从基层演员到梅花奖得主，共有6位演员扮演主角冯素珍，分饰不同场次。合肥观众王希月：
6: 今晚看到这么多位名家同台演绎经典，我也感受到了黄梅戏传承的力量。
5: 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副院长、梅花奖获得者王琴：
7: 大家同台切磋，共叙黄梅星火，我们呢以戏为媒致敬经典，大家一起携手传承黄梅戏艺术，让传统黄梅戏绽放新的活力。
5: 作为省市共同打造的重要文化品牌，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自2013年创办以来，已成为传承黄梅戏艺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促进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今年是第10次黄梅戏展演周，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优秀剧目展演、戏曲交流等19项活动，并升级票根经济促消费，推动观演客流向消费客流转化。2026年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筹委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焦庆：
8: 既有50余场的宜城处处尝黄梅的文艺惠民演出，同时呢还有这个全国的黄梅戏票友会，还有像青少年的戏曲汇演等等这样的节目。优秀剧目展演呢，将有来自于湖北、江西、安徽的18台大戏参与演出，营造一个白天看景、晚上看戏的这么一个浓郁的文旅氛围。
9: 安徽台消息，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受冷空气影响，国庆假日前期全省多阴雨，气温较低，国庆后期转为晴好天气，白天气温逐渐回升。10月1号至10月3号全省持续阴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0月4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仍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10月5号到7号全省晴天到多云。气象部门提醒，目前沿淮至江淮大部分土壤过湿，10月4号前淮河以南降水仍偏多，持续阴雨寡照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不利影响。此外，降水间歇期可能出现的大雾天气，注意出行安全。
10: 中央媒体看安徽。
9: 9月29号，人民法院报整版刊发共沪800里巢湖擦亮合肥最好名片。报道说，近年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成立合肥环境资源法庭，实行巢湖流域集中管辖，不断提升专业化审判水平，积极践行预防性、恢复性司法理念，构建多层次全要素的生态司法保护巢湖大格局，助力湖城相融、万物共生，持续擦亮合肥最好的名片。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快乐老友记国庆特别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号国庆节，在这个举国同庆阖家欢乐的日子里，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每一位老友身体健康，心情愉快，阖家幸福。金秋十月，丹桂飘香，红旗飘扬，举国欢腾。每年的今天啊，都是我们中国人最骄傲最开心的日子。我们这一辈人走过风雨，见证变化，从艰苦岁月到幸福生活，从青丝到白发，亲眼看着祖国一天天强大，日子一天天变好。今天街上挂起了五星红旗，家家户户洋溢着笑容，儿女回家饭菜飘香，老友相聚笑声不断，这样平安安稳幸福的生活就是我们最想要的好日子。在国庆这一天，也希望各位老年朋友放宽心，少操心，多开心，吃好睡好，心情好，健健康康过佳节。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策划了国庆欢歌祝福祖国主题。接下来半个小时时间里呢，您将听到咱们老友自己录制演唱的歌曲，还有深情的朗诵，以及老歌声回响环节。咱们用歌声和心声一起为祖国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好，听众朋友，首先为您播放的是咱们老友自己录制演唱的《我爱你中国》。说到这首歌，大家一定不陌生，但今天这一版格外特别，它是来自咱们身边的老友。没有华丽的录音棚，没有专业的修音，有的是最朴实、最真挚的感情。老友们说，这首歌是献给祖国的生日礼物。好，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份来自老友的心意。

0: 听完老友的深情演唱，接下来为您带来一篇朗诵《月光下的中国》。
1: 《月光下的中国》这首诗呢，是欧震老师创作的。先介绍一下欧震老师，他是咱们安徽老乡，马鞍山人，是当代著名词人、词作家。这首诗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欧震老师在北京一家酒店凭窗眺望的时候，那一夜他感受到了中国的心跳，也看到了月光下宁静而美丽的景色。就是这一瞬间的触动激发了他创作灵感，于是呢诞生了这首脍炙人口的优秀诗作。全诗诗句优美，意境深远，展现的是月光下一个宁静、温柔、祥和、美丽的中国。它是一首赞美祖国的诗歌，视角独特，历史镜头感新颖，对国家的发展做了简略而有节的概括。读起来啊，让人热血沸腾，荡气回肠，也增加了我们心中的爱国之情。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月色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无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再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线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0: 说到唱歌，咱们很多老友啊可都是主力军。接下来的环节呢是老歌声回响，在这个环节里，咱们一起聊一聊那些年我们唱过的红歌，回望那个时代的旋律，也回望我们自己的青春岁月。这些歌声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也见证着祖国的发展。请听老歌声回响。
1: 我们是马鞍山市红叶合唱团，团员都是年过半百的老年朋友，我们特别喜欢唱红歌，平日里坚持排练，常常走进社区敬老院为他们唱红歌。在放声的歌唱中，我们真正的体会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今天是国庆节，我们献上两首红歌，一首是《七律长征》，一首是《爱我中华》。今后我们还会继续唱响红歌，把红色的旋律传递给更多的人。

接下来这首《亲吻祖国》同样是咱们老友自己录制的，歌名里有一个亲字，唱的就是咱们对这片土地最深的依恋。

听众朋友，快乐的时光总是很快，今天的国庆欢歌祝福祖国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咱们用老友们的歌声和朗诵为祖国送上了祝福，再次祝愿大家国庆节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
7: 干杯！
6: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那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听见夕阳红。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更是一部精致的生活百科全书。这其中呢，对贵族世家的饮食文化的描写堪称是一部舌尖上的红楼梦。曹雪芹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贾府钟鸣鼎食之家的饮食场景，将美食与人物的性格、命运以及家族兴衰紧密相连。此外呢，《红楼梦》中的美食深谙保养之道，老年朋友能吃得健康，吃得养生。那么《红楼梦》中都有哪些美食？其中哪些美食又适合您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和国宴名厨郝振江、美食达人赵姐一起去品味《红楼梦》中的美食吧。
9: 都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那么书中有没有美食呢？答案是肯定的。我特别想先问问赵姐哈，您看《红楼梦》的时候看到它里面那些美食，您馋吗？
10: 特别馋。我跟你说，我也特别喜欢这《红楼梦》这本书，而且呢，我也愿意挑战，就是哎，我原来没做过，我也愿意挑战做这没做过的菜。但是这《红楼梦》这里边这个菜呀，我还真是没敢做，我觉得这应该有难度。
9: 我也不敢做，比如说他那个刘姥姥进大观园里面
10: 是
9: 那个茄鲞，
10: 嗯，
9: 就是一个茄鲞，我觉得你没个三五天，这一道菜做不出来。而且一道菜可能还要费很多其他的辅料，
10: 没错，我都觉得这比咱烧茄子难多了，是吧？
11: 这个
9: 太繁复，
11: 其实
9: 敢尝试。
11: 您说到这道菜呢，它真的是在这个《红楼梦》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作用哈。从这道菜就能体现出，当时这个贾府的人这个生活是多么的这种，按我们现在说铺张，是吧？一个简单的茄子做出来之后，就让普通百姓望尘莫及，吃不起的样子。《
9: 红楼梦》里有这么多美食，您二位都分别最喜欢什么呀？
11: 我觉得如果说印象深的，您比如说这里面说的银耳鸽蛋啊，茄鲞，然后包括说这个晴雯喜欢吃的这个这个小包子啊，各色食材吧。
9: 那鸽子蛋一两银子一个的，那个鸽蛋
12: 一两银子一个呢，快尝尝，凉了就不好吃了
9: 啊。哎，
12: 夹起来好，对，吃吃。
13: 哎呦老亲家快起来吧，这一两银子还没听那个匣呢他就没了。
14: 快坐快坐，
13: 是鸽子蛋。

0: 那这里边其实在描写这些美食的时候呢，既有这些大菜，也有一些这个小吃，还有一些点心，还有一些这个酒水，包括一些饮品，它这些都是它一个美食的一个记录。所以我觉得各个菜吧，对于一个专业厨师来说，我说每个菜它都有自己的故事，所以每道菜我都非常喜欢。
1: 赵姐喜欢哪个？
2: 我特别喜欢那个桂花糕。我喜欢那桂花那香气，然后口感又细腻，就像现在就觉得是小清新的那感觉。
1: 看出来了，这个赵姐是喜欢甜品。
2: 对，
1: 赵姐不光是说会品，刚才自我介绍的时候也说了，特别会做。哎，赵姐，您觉得哈，就我们老年朋友自己会动手做饭啊，有什么好处呀？
2: 哎呦，这好处太多了。首先呢，老年人就得动手动脑，因为他操作的过程就是动脑的过程。另外呢，你看啊。你在制作的过程中，咱们又回忆《红楼梦》的这些过程，等于又读了一遍书，长知识了，是吧？然后做出来这成品，你看那么好吃的东西，咱们没吃呢就开心，是吧？然后吃呢又解馋，满足咱们口腹之欲。这所以就说复刻这些东西是一举多得。
1: 我觉得老年朋友就是自己会做饭有个什么好处，就是妈妈的味道
2: 是
1: 啊，是孩子一生我觉得是。最眷恋的一个记忆，而且有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啊，你说家里面子女哈带着小孙子辈儿都回来，热热闹闹的一家人，然后尝尝妈妈的味道，我觉得生活的这个幸福不就在烟火气的这一刻吗？
2: 没错，就是常回家看看，回家看什么呀？先得一桌饭，是不是给孩子们准备好？
1: 想留得住孩子的心，得先抓住他的胃，是吗？我特别希望哈，就是咱们。老年朋友哈，给家人做一道菜的时候，不光是一道菜，还能讲出一段故事。
2: 对
1: 啊，有这种饮食文化。比如说咱们周末上桌的这道菜，就是复刻《红楼梦》中的美食。
2: 对，
1: 那这个任务现在就交给咱们郝大厨了。
0: 行，
1: 但是我得提一个要求哈，就是说又有这种饮食文化的意义在里面，然后又简单好学，还得适合我们老年朋友这个牙口和胃口。
0: 没问题，那我首推呢，就是这一道叫做糟鹅掌鸭信，它是在书中的第八回出现的。当时宝玉呢到了薛姨妈家，点名就要吃这道菜。
3: 姨妈家糟的鹅掌鸭信最好，咱们今儿啊要讨姨妈的好酒吃。
4: 吃吧，我
3: 这好菜，只有好酒才好啊！
4: 我早就替你想着呢。
0: 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道这个它食疗效果非常好，对中老年朋友也特别好，它有一个延年益寿的这么一个效果。另外呢，它又是一个什么呀，下酒的，非常适合下酒的小菜。
1: 哎，一说糟，我就感觉它是一种凉菜。
0: 凉菜，江南菜，做法非常简单。我们把买回来的新鲜的鹅掌，哎，您把它白水煮熟了，鸭信呢就是这个鸭舌嘛，对，鸭舌头，然后营养也非常丰富嘛，把它也煮熟之后，然后把这个糟酒里边呢，您调上盐，调上一点点的糖，然后把这煮好的食材往里边这么一泡就行了。您说晚上家里这个孩子都回来了，您早上您把它煮好泡上，往冰箱里头一放，哎，到晚上的时候也入味了，口感也好啊。哎，
1: 我觉得特别适合爷儿俩坐下来，
2: 对，
1: 就着这个糟鹅掌鸭信喝两盅，
0: 喝两盅，对。然后呢，包括说这个，我们说做法简单。第二呢，就是说这个本身糟酒里边用到的是什么呢？用到的就是这个黄酒。黄酒呢本身又是纯粮食酿造，它对身体呢又有这种舒筋活血的效果，所以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2: 对对，而且我特别喜欢闻那个糟的那个味儿，
0: 糟的味道
2: 啊，什么糟溜鱼片啊，我每次都爱吃。而且我就觉得这糟肯定是对人身体也有好处。这鹅肉你看它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这个鸭子本身也是健体利湿，这两个食材在一起是互补的，特别适合老年人。
0: 这道菜呢，在这个《红楼梦》当中的描述呢，其实就可以给它归类到药膳的这么一个范畴。
1: 那这道菜呢，我们还是让郝大厨手把手的再教我们做一下吧。
5: 这道菜，先将藕洗净切片，放入盛有清水的大碗中，倒入白醋浸泡。鹅掌洗净后，剪去指甲部分，水开，倒入鹅掌焯水备用。倒入黄酒，焯水再次煮沸，煮出血沫后倒出，沥干。

中加入清水，放入葱段、姜片、干红椒、干花椒、八角和香叶，加入少许盐、绍兴米酒，倒入焯好水的鹅掌。

0: 掌迅速用冷水彻底泡凉冷却，将鹅掌去骨，藕片焯熟，沥干水分。锅内倒糟酒，加米酒，放入鹅掌和藕片，调入盐、白糖，小火微至入味，装盘即成。
1: 这道糟鹅掌就做好了，糟鸭蟹也如法炮制，酒糟后摆盘即成。
2: 我觉得您刚才这个菜哈特别好，就是又能说出这个《红楼梦》的这个饮食文化，然后呢又简单好学，还好吃。
3: 对，
2: 我其实挺想这个复刻《红楼梦》中的一个菜，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里面尝的那个茄鲞，一起看一个短片。
4: 疯丫头，你把这茄鲞加些喂喂它。
5: 哎，姥姥，你天天吃茄子，今儿也尝尝我们的。
6: 这哪有茄子味儿啊，别哄我了。
5: 真是茄子，不哄你。
6: 是茄子，姑奶奶再喂我一口，我细嚼嚼。
0: 今天复原的这道红楼菜是《红楼梦》第41回中提到的一道菜，叫茄鲞，是刘姥姥第二次进大观园时，贾母让凤姐加些茄鲞给刘姥姥吃。凤姐把茄鲞送入刘姥姥口中，说：“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们的茄子弄得可不可口。”刘姥姥细嚼了一会儿，笑道：“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告诉我是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这道菜呢，是把茄子削皮，再切成均匀的小骰子丁状备用。将各种干果去皮炸酥脆，水发香菇、鲜蘑、豆腐干、红绿青椒煮切成小骰子丁，将鸡脯肉用水洗净，沥干水分，切成均匀的小骰子丁状，用盐、黄酒腌制入味，再用鸡蛋清、水淀粉上浆备用。起锅至火上，放入鸡油，将茄子炸成金黄色的，蹬去油。锅内留少许底油，放入葱、姜片，煸出香味儿即下入茄丁，糟酒、酱油、盐、糖、醋，将茄子煨透入味儿，勾入少许芡粉，出勺盛入盘中。另起锅放入花生油，烧至五成熟，下入鸡脯肉丁划散，随后下入鲜香菇、香菇、豆腐干、红绿青椒及各种果仁，蹬去油后，锅内留少许底油，将葱、姜片煸出香味后，倒入划散的主配料，快速烹入盐、糟酒、糖、鸡精、清汤、水淀粉兑成碗汁，颠翻几下，出勺，覆盖在茄子上即成。
2: 咱老年朋友家里面的餐桌上能不能也有这么一个茄鲞？但是您把这做法帮我们改良改良，行不行？
3: 可以啊，我们就现场把它改良一个，在家里边能够快速复刻出来的啊，来一个简单一点的。那这个简单一点，主料当然还得要用到茄子。那茄子一样，我们要把它切成丁，在家里边做呢，我们就把它先焯一遍水，焯完水之后呢，然后这个再去下锅煸炒。这样茄子其实我们看似焯水，觉得哎呀是不是水太多了？其实您焯过水之后再去下锅，茄子反而不容易吃油了啊。然后呢，把它煸透之后，然后里边您加上一些姜蒜，然后来一点糖醋盐。这么着把它煨透了之后，稍微的勾一点芡，让它黏黏糊糊的啊。我们说烧茄子，你要是稀汤挂水的不好吃。然后呢，这样把这烧茄子烧好之后，它就是一个简单烧茄子，您给它垫在盘底。上面用什么呢？我们就鸡脯肉啊，也是切成16点大小的丁儿，你把它上了浆。这里边您可以配什么呢？像什么香菇、冬笋，然后包括杏仁儿，哎，然后包括这个青红彩椒。都给它配在一起，然后您再配上各色干果，什么腰果、花生，哎，这些配在一起，咱下锅给它这么一炒，炒完之后，往这个茄子上面这么一盖，哎，这个菜从外表面看，这个颜色是什么呀？白的、红的、绿的，颜色非常丰富。那我们说，每天食入的这个食材越多，品类越多，这个营养平膳食平衡越好，颜色越鲜艳， 当然了，引起人们的食欲嘛。所以上面呢，我们看着是一个白汁的炒的这个五颜六色的这么一个菜肴盖在上面，但是吃的时候这个菜一定得用勺子，这一勺子下去之后，底下的烧茄子加上上面的各种食材，这一口下去非常丰富。
7: 这口感
3: 很丰富，
7: 什么味儿都有。
3: 对，
2: 怪不得刘姥姥说吃不出茄子味儿，这就是我们郝大厨提前做好的这个茄
3: 子，提前做好的一份。
7: 哎，这菜还特别适合老年人吃，
3: 是
7: 吧？那茄子本身就对身体好啊。
2: 所以我就特别想问问郝大厨哈，就是《红楼梦》它这个描写的哈，这些菜制作的过程，我觉得太繁复了。跟咱们现在的这个做饭的这个习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3: 完全不一样。
2: 那您当时是有就什么契机让你想复刻《红楼梦》中的这些美食呢？
3: 最终呢，我还是想让大家也都尝一尝，这个书中的美食到底是什么味道。那我在入行的时候啊，实习的时候，我学的就是红楼菜。当时北京呢有两家做红楼宴的餐厅，可巧呢，我在这两家店都学习过。
2: 当时埋下了一颗种子，是吧？
3: 是的。那在这个烹饪这专业上面呢，可以说我是这么多年嘛积攒下来这些经验。反过来再想，哎，当时学红楼宴的时候，学红楼菜的时候，那可能就是简单的就想把这菜学会。那随着这种时间的积淀嘛，也随着自己这厨艺的提升，那我反过来再去想这红楼宴的时候，再去考虑这个红楼菜应该到底怎么呈现的时候，有了不同的心得，所以我就决定把它复刻一下。红楼梦在这个各类美食的描述上面是非常的详细，然后包括一些食材的记载。那红楼宴呢，它还是区别于八大菜系之外的，它每一道菜呢都是有出处、有故事、有背景、有相关的人物去对应，所以说每一道菜呢它都是非常灵动的这么一个体现。
0: 宝玉想吃小荷叶莲蓬汤，王熙凤为宝玉开小灶，特意命人做精致的荷叶莲蓬汤。这道菜出自《红楼梦》第35回，先将鸡脯肉放在菜板上去皮去筋，用刀背锤成鸡蓉，倒入葱姜水、盐，再加一个蛋清，顺一个方向搅拌均匀，上劲备用。将小荷叶尖切成丝，莲子焯水，放入盐，再倒入切好的小荷叶尖，煮一下捞出，把鸡蓉放入模具中，点上焯过水的青豆，做成莲藕的形状，放入篮子中，蒸8分钟后取出，清汤煮沸，也倒碗中，再放入小荷叶尖、莲子，装盘即成。
2: 我觉得它的这个菜色哈也有很多的这个独到之处，比如说在我们现在看来米好像也就是就那么几种，比如东北大米啊、南方大米啊，但是我觉得好像在《红楼梦》里这米什么胭脂米啊，它分了好多种，就是我可能连见都没见过，我都没吃过。
3: 你说玉田胭脂米，然后包括这个碧荆米，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在里边都有相对的菜品也和它对应着。那这些米实际上我们说在这个里边有一个章节第53回乌进孝进祖的清单当中，这里边就罗列了各色食材，然后各色的这种大米，然后其实就像我们说的刚才说普通的大米，这个是什么呀，在里边也有详细的一件，这就是给丫鬟下人吃的。那真正他贾府这些
2: 对贾母吃的那个就是胭脂米。
3: 哎，
2: 我当时就想象，我说这胭脂米他吃的米难道是红的吗？
3: 他就是
2: 红的。我从来没见过红的米啊。
3: 有红米，有绿米。
2: 哎，那你说为什么现在都看不见这红米和绿米了？
3: 产量很少。
2: 郝大厨，您看我们赵姐特别喜欢吃甜品，
3: 对
2: 啊，喜欢吃点心，那有没有餐后甜品啊？《红楼梦》里的教我们喜欢吃甜品的老年朋友一道菜吧。
3: 在《红楼梦》当中，美食呢记录这些甜品就太多了，甜品呢包括一些小糕点，包括一些饮品。那糖蒸松酪这道菜呢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实际上它做法非常简单，就是用牛奶或者羊奶把它制成奶酪，制成奶酪之后呢，然后上锅放糖一蒸就可以了。这么个糖蒸酥酪，
2: 就是我们现在吃的这种类似于像双皮奶这样质地的东西吗？
3: 是，它这个就像姜汁撞奶，然后这个双皮奶这么一个效果。按中医说呢，这个。

0: 牛奶的味甘性寒功能呢，就是这个补虚。第一呢，它这种做法出来这个状态啊，它不像我们说有时候做菜，比如说搁了很多淀粉，勾了芡那种稠，它还不是这样。
1: 对，我不喜欢那种。
0: 对，它就是完全靠食材本身出来的这种状态。
1: 我觉得它可能就是温度的这个变化，让它的这种就是质地，然后产生了一个改变。
0: 温度变化、工艺的配合啊，然后才能把这种甜品给它呈现出来。
2: 哎，而且我觉得你看这个甜品更适合老年人，是吧？它一个口感好，再有一个呢，你看它里头全是什么牛奶、奶酪，它补钙，是不是？
0: 散寒暖胃，
2: 对，
0: 这个效果特别好。
1: 我们看了这个《红楼梦》里的美食啊，就发现这古人哈太会享受了，太会善待自己了。那我们老年朋友啊，你看现在我们生活水平也好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得对自己好一些呀？
2: 那是啊，而且你看现在这生活条件多好啊，你想买什么想吃什么你都能做得到。哎，我就突发奇想，你看现在好多人都喜欢那种复古的唐装啊什么的，哎，以后咱们可以在家里头做这种小的聚会。哎，比如这礼拜都来了，咱大家都穿着红楼梦的
1: 衣服，有主题的是吗？
2: 哎，有主题的。然后呢，每人分享，您给我们做一难度大点的菜，然后咱俩做简单的菜，咱们就弄一个，模仿这样，然后还扮演里边的人物。你看这样是不是心情更好？
1: 哎，我觉得这个主题 party 哈，哎，我发现赵姐太会玩了，当您的闺蜜肯定特别幸福
3: 开心。
1: 今天特别感谢郝大厨哈，跟我们分享这个红楼美食，我觉得更是分享一种这个饮食文化。我觉得这个菜其实它的意义已经超过了这个菜品本身。那郝大厨，您在复刻这个红楼美食的时候，您是不是自己也收获了很多呀？
0: 是的，尤其是包括当时的一些这个人文的一些这个历史的记录，然后包括一些食材当时的处理，我真的是翻阅了很多的古籍，然后从里边去找相应的做法嘛。那在过去那会儿呢，它第一烹调方法它肯定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对吧？那我们在复刻当中呢，还是要遵照原文的记录。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的调味料它可能就是简单的油盐酱醋，不像现在咱们说光一个酱油您得十个八个品类，然后说您用一个这个蚝油再用什么鸡精调味，没有这些东西。那所以说呢，怎么用最简单的方法做出不一样的味道，正应了我们现在是什么呀，这种健康饮食。
1: 对
0: 啊，然后呢包括少盐少油，那这个我觉得红楼美食真的能体现出来这些。
1: 我听您刚才讲述哈，我突然有一种感慨，就是说我以前都觉得厨师哈就手艺人，就是一定要靠手艺吃饭的。但是呢，这个红楼美食它不光是一种饮食的文化，你要想把这红楼美食做好，您刚才也说了要看很多的典籍，
0: 对，
1: 要研究这个红学，就是自身做这个菜的过程中也是一种就文化，您在不停地在吸收文化的一个过程。
0: 这个你像《红楼梦》当中美食啊，它有这个文字记录的大概有120多处啊，就是有详细的这一个菜品的出处。那实际上没有的话，没有详细记录的，只是只言片语提及到的有500多处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后期的红楼宴的复刻上面，这个任重道远，还有好几百道菜准备去复刻。
1: 我发现说起这些，郝大厨真的是滔滔不绝，
2: 是
1: 眼睛里都冒着光呢。我发现他真的是真心喜爱，所以他才愿意去琢磨去研究啊。那接下来你像你说的还有那么多的菜品等着您慢慢去利用自己的业余的时间去研发呢。太有事儿干了。
2: 对，
1: 复刻《红楼梦》中的菜品不单单是为了美食，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纪念。复刻本身其实已经超越了这个饮食。
4: 听众朋友，《红楼梦》中的美食啊，不仅精致，还蕴含着许多养生智慧。这些美食呢，大多注重软烂易消化、温热滋补、顺应时令、清淡少油腻，非常符合养生的需求。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帮助到您。好，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午间的12:30咱们不见不散。

谁想打来报纸了？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C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7: 哎，
6: 这张
7: 好呀。老赵啊，干嘛呢？
6: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7: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6: 怎么着，
7: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6: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7: 拿来我看吧。
6: 看呢。
7: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6: 哪张？
7: 你看这写着呢
6: 啊，
7: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6: 哟，
7: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6: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7: 你这粉丝谁呀？
6: 啊
7: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6: 怎么举报啊？
7: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6: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7: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6: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7: 啊？光你这自拍呀、
6: 啊？啊，
7: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6: 嗯，值多少？
7: 2.7毛
6: 啊，
7: 一斤。
6: 哦，废纸啊。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淮北 FM 92.1，
9: 亳州 FM 101.3，
8: 蒙城 FM 102.7，
9: 涡阳 FM 88.9，
8: 宿州 FM 92.1，
9: 泗县 FM 92.5，
8: 砀山 FM 90.5，
9: 蚌埠 FM 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 94.5，
8: 阜阳 FM 99.9，
9: 界首 FM 98.5。

0: 辉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老马。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渡江战役纪念馆时动情地指出，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都不能忘了人民这个根，永远做忠诚的人民服务员。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份深植于血脉的人民情怀化作磅礴伟力，引领江淮儿女在解放战争中冲破黑暗，走向新生。1947年10月至1949年9月，历经2年浴血奋战，皖北皖南次第解放，江淮大地迎来全新时代。那段战旗猎猎、捷报频传的壮阔征程，被忠实地记录在安徽省档案馆珍藏的红色历史档案里。工整笔墨与岁月折痕之间，镌刻下风起云涌的烽火印记。时间拨回到1947年，人民解放战争迎来历史性转折，全国战局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同年八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约12万人，由鲁西南挥师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大军进驻大别山后，迅速铺开战略布局，分区布防。第三纵队在司令员陈锡联的率领下进入皖西地区，与坚持斗争的中共皖西工委和皖西人民自卫军胜利会师。1947年9月2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六安，相继解放了舒城、霍山、潜山等多个县城。后因三纵主力奉命转战豫南，留守兵力有限，国民党军趁机反扑，六安、舒城等县城几度易手，敌我陷入反复拉锯、艰苦争夺的焦灼状态。在刘邓大军挺进皖西的同时，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豫皖苏边区，在东线策应大别山战场。十月，人民解放军攻克界首，使这座皖西北重镇成为安徽境内最早解放的地区。据党史专家、原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聂婉辉介绍，在安徽这些被解放的地区中，界首应该是比较特别的。不仅解放的时间是1947年10月算最早的，而且还经过了一波三折，因为解放大军走后又被国民党军占领，不得不多次解放。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迅猛推进，彻底撼动了国民党的中原布局，引发南京当局极度恐慌。蒋介石仓促调集桂系主力驰援大别山，妄图阻击围剿解放军。刘伯承、邓小平精准研判战局，果断下达指令，令第三纵队趁敌西调皖西空虚，迅即回师，放手歼敌。1947年10月上旬，陈锡联指挥三纵将士星夜回师皖西，国民党整编第88师师部率第62旅孤军深入舒城， 解放军巧用战术，且战且退，将敌军诱至卢安县东南约30公里的张家店。10月9日黄昏，张家店歼灭战正式打响。当夜22时总攻号令吹响，全军将士奋勇冲锋，鏖战至次日拂晓，全歼敌军第88师师部及第62旅，毙伤敌军500余人，俘敌4300余人，合计歼敌4800余人。张家店战役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在缺少后方根据地、物资补给匮乏的极端困难条件下，首次完整歼灭敌军正规旅以上兵力的重大胜利。经此一役，人民解放军在大别山彻底站稳了脚跟。烽烟接续，战事愈烈。1948年初，刘邓、陈粟、陈谢三路解放军在中原战场协同进击，联合作战，接连攻克博县、蒙城、阜阳等皖北县城，皖北解放区规模持续壮大。而真正扭转江淮战局、奠定江北盛世的关键一役，便是决定全国解放走向的淮海战役。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解放战争规模空前的战略大决战淮海战役全面打响。战场以徐州为中心，横跨苏、鲁、豫、皖。安徽既是淮海战役的重要主战场，更是总前委指挥机关驻扎地。1948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复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驻扎在睢溪县林焕集文昌宫，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人组成，其中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总前委被授予临机处置一切的权利，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总前委的成立实现了两大野战军统一调度、协同作战，为夺取淮海大捷筑牢了核心组织保障。战役打响之际，中共中央军委便以宏阔视野精准定位了淮海战役的战略意义。1948年11月16日，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及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这一高屋建瓴的战略判断，深刻阐明了淮海战役对于全国解放大局的决定性意义，为全军统一思想、聚力决胜指明了方向。淮海战役战线绵长，消耗巨大，前线每日粮食消耗量高达200-300万斤，江淮儿女挺身而出，喊出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倾家荡产支援前方的铿锵口号。豫皖苏及江淮地区累计出动民工160万人次，单价12.5万副，筹粮2.1亿斤。放眼华东、中原、华北三大解放区，全战役共出动民工543万，单价20万副，各式车辆88万辆，筹运粮食9.6亿斤，构筑起牢不可破的后勤保障线，铸就了小车推出来的胜利。1949年2月25日，豫皖苏分局向党中央呈报淮海战役之前工作初步总结报告，报告科学总结了伤员转运、民工调配的实战经验，同时明确保障要求，民工生活必须照顾好，干部必须与民工同甘苦，以民为本，爱护百姓，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同心同向，才凝聚起百万工农齐踊跃的革命洪流。淮海战役 60万人民解放军直面80万国民党精锐，鏖战66个昼夜，歼灭国民党军5个兵团、22个军部、56个师，共计55.5万余人。国民党盘踞华东的主力遭受毁灭性打击，为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挥师渡江奠定了坚实战略基础，江淮大地迎来胜利的曙光。

0: 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早在淮海战役期间，皖北战场即已连战连捷。1948年11月7日，砀山解放；11月13日，萧县解放；11月16日凌晨，宿县解放，固镇同日宣告解放；11月25日，灵璧解放。这些县城的相继攻克，使皖北腹地连成一片。淮海战役硝烟未散，人民解放军乘胜挥师南下。1949年1月18日，淮南和平解放。国民党败退前企图炸毁这座华东重要煤炭基地，我地下党组织组成的护矿队及时粉碎敌人阴谋，矿山、电厂、铁路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1月20日，水陆交通枢纽蚌埠宣告和平解放，国民党代理副市长田景尧向我方办理移交。1月21日下午3时，人民解放军从东门进入合肥城，江淮枢纽合肥和平解放。至1月底，皖北除长江沿岸少数孤点外基本解放，长江北岸阵地全线稳固。彼时国民党统治集团精锐主力损失殆尽，内外交困，仅能凭借长江天堑据守江南。此后数月，解放军各部厉兵秣马，紧锣密鼓筹备渡江作战。从地理位置上看，安徽是渡江战役的主战场，也是战时军事指挥枢纽。1949年3月22日，淮海战役总前委成员按照预定部署，由绥西县林焕吉文昌宫移驻蚌埠东南孙家围子。在这里，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意图，亲自起草了渡江作战总纲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确定第二、第三野战军7个兵团、24个军及地方部队合计100万人，采取宽政面与重点。

0: 点出击相结合的打法，一举渡江。渡江作战背水攻坚，面临多重严峻考验，为攻克长江天堑，各参战部队就地依托河湖港岔，开展求渡架舟、水上射击、战场救护、反制敌舰、抢滩登陆、步炮协同等技战术演练，全方位锤炼水上攻坚本领。1949年3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司令部印发对渡江作战战术教育上的几个指示。这份34页的珍贵档案，细致梳理战场特征、战术准则、战前筹备、登陆作战流程、对战时通讯联络、火线评工、宣传工作、部队团结等，都有详尽的指示，是人民解放军精密备战、科学作战的珍贵历史见证。指示客观剖析渡江作战5大难点：水上作战情况复杂，沿江地形错综复杂，南北交通阻断，敌情探查难度较大，江面通讯不畅，部队协同调度受限，背水作战无后方依托。针对诸多困境，文件明确7条战术原则：坚持多元作战、灵活应变，秉持勇猛坚决、沉着应战，赋予各级指挥员自主决断权限，强化小组单兵作战能力，正面牵制、两翼包抄、强攻偷袭双向并行，边战边探、动态研判，同时对渡江调度人员行动作出精细化规范，明确上船、划船、下船需做到3个要快，严格要求作战队伍静肃秘密、有秩序、有战斗姿态，不准睡觉，有指挥、有统一动作，并有高度的纪律性，以达成渡江的彻底胜利。一纸真档，敬献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严谨务实的优良作风。在地方党政机构全力统筹、民众倾力支援下，至渡江战役前夕，全军筹措各类船只20000余条，仅皖北就出动常备民工和临时民工279万人次，支援粮食18万吨，船只10000多艘，平均每名解放军指战员身后有10名老百姓的支援，为渡江大捷提供了坚实物资与人力保障。1949年4月20日20时，突破长江天堑的第一枪正式打响。当夜，大江之上千帆竞发，上万名船工冒着炮火驾舟摆渡，奋勇送兵。4月21日，毛泽东、朱德联合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东西两大渡江集团全线发起渡江作战。江水滔滔，丹心注视，江淮大地的船工、民工与解放军并肩冲锋，无畏枪林弹雨。吴为渔家少女马毛姐年仅14岁，主动报名参战，撑船摆渡，右臂中弹负伤，仍咬牙坚持，一夜6次横渡长江，护送3批解放军成功登陆，战后被授予1等渡江功臣、之前模范荣誉称号。仅吴为一地便涌现1等功臣296人、2等功臣937人，无数之前船工舍生忘死，奋勇驾船将百万雄师送过大江。整场渡江战役历时42天，人民解放军歼敌43万余人，彻底粉碎敌人划江而至的妄想，为全国解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渡江大捷之后，人民解放军乘胜南进，皖南解放势如破竹。1949年4月21日至23日，铜陵、繁昌、贵池、东流、 至德、南陵、太平、青阳八县接连解放。4月24日，皖南重镇芜湖顺利解放。同日，南京市军管会接管马鞍山，至4月29日，宣城、当涂、泾县、宁国、石台、泾德、广德、祁门、郎溪、歙县、休宁、一县悉数解放。4月30日，在中共皖浙赣工委多方斡旋、积极争取下，国民党屯溪守备司令方师岳率部起义，屯溪和平解放。同日，绩溪县宣告解放，至此，皖南地区全部解放。皖南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继续追歼南逃之敌。1949年5月7日至十日，在浙江开化以北金马镇附近的山区，一举将国民党安徽省最后一任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张义纯、省保安副司令兼皖南师管区司令阮云熙、皖南师管区副司令李炳军捕获，同时俘虏国民党安徽省保安部队5000余人。至此，国民党安徽省政府覆灭，除金寨县和岳西县城暂由国民党残匪盘踞外，安徽全境基本获得解放。到1949年9月，鄂豫皖边区剿匪部队彻底剿灭盘踞大别山的国民党残匪，攻占金寨、岳西县城，安徽全境最终获得解放。全境解放后，于1949年4月至5月间，先后成立的安徽省级党政军机构不断淬火成钢，各项工作迅速步入正轨，江淮大地彻底告别战火硝烟，安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开启建设新家园、奔赴新生活的崭新征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安徽人民紧密配合人民解放军，前赴后继，戮力同心。经过近两年的浴血奋战，安徽全境终获解放。每一座城池的收复，都浸染着革命先烈的热血；每一次战局的突破，都凝聚着江淮儿女的奉献。江淮大地的烽火记忆因档案而永存，因铭记而不朽。历史深刻昭示，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心系人民，依靠人民，方能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成就时代伟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拼搏进取，推动国家面貌与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步入新时代，初心使命一脉相承，军民鱼水情谊历久弥坚。安徽这片红色的热土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勇毅前行，实干为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崭新篇章。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西安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

0: 健康生活指南。
1: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2: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3: 我们在行动，
2: 让专业照进生活，
1: 用智慧守护健康。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徐徐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秋风送爽，我们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十一黄金周。无论您是计划踏上旅途拥抱诗与远方，还是选择宅家小憩享受难得的慵懒时光，这份闲适与欢愉都值得被用心呵护。然而长假也常常伴随着幸福的负担，我们如何能在畅享快乐的同时为身体充满电，而不是耗光电呢？为此，我们健康生活家继续特别推出黄金周健康必修课专栏，从饮食巧搭配、运动不间断到心理调试、睡眠修复等等，我们将为您提供科学、轻松、易操作的健康建议，助您避开节日病的陷阱。这个假期，让我们一起给健康充个电吧。出门在外，如何避免人挤人的疲惫？居家休息，怎样摆脱躺五天的腰酸背痛？饮食、运动、作息、急救，黄金周健康攻略一站备齐。假期放肆但不放纵，健康才是真正的黄金。锁定健康生活家之黄金周健康必修课，这个假期陪您玩得尽兴，过得

0: 假期让不少人找到了补觉的机会，但是您知道如何科学补觉吗？是吃一些褪黑素来延长睡眠时间，还是耳朵里塞着耳机更有助于入眠呢？其实啊，这些看似平常的操作都存在一定的误区，想要在假期睡个好觉，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铜陵市中医院睡眠门诊副主任中医师杨梅的专业建议。
1: 杨医生，你看啊，这很多人呢在假期的第一天就狂睡10个小时，反而会觉得头疼乏力，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2: 您这个问题啊特别有代表性，假期的时候呢，许多人选择长时间的休息来缓解过度疲劳或者是放松身心，但反而会出现呢一些头疼或乏力等负面的生理反应。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呢？第一个是生物钟被打乱，因为平时工作和学习时身体已经适应了固定的一个作息时间，假期突然长时间的狂睡，尤其是超过了9小时，会扰乱昼夜节律，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生物钟会导致出现类似的时差反应的疲劳和头疼。第二个呢是睡眠质量的下降，我们说正常的睡眠就像海浪一样，是有周期性的波动的，它是由多个周期组成的，每个周期大约是90分钟的时间，包含浅睡、深睡还有快速动眼。如果我们长时间的睡眠，那就可能造成中途多次进入浅睡阶段，导致睡眠的片段化，反而降低我们休息的效率。第三个呢是脑部血液循环的改变，因为长时间的躺着，血液循环速度减缓，血液粘稠度增加，会使脑部供血相对不足，同时呢长时间保持固定的个睡姿啊，可能会压迫我们颈部神经或者是肌肉，也会影响脑部供血问题，进一步引发我们这个头疼乏力。还有长时间的躺卧呢，可能会加重打鼾呐，或者

0: 呼吸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我们趴睡的时候，导致大脑的供氧不足，引发头疼。还有人体的神经啊、内分泌系统啊，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调整新的睡眠周期。因此呢，睡眠并非是越多越好，身体要更适应稳定的一个节奏。那突然的过量的睡眠，就像我们暴饮暴食一样，反而会让这个系统消化不良。
1: 那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假期补觉的最佳时长是多少？睡太久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0: 补觉一定不是报复性睡眠。根据斯坦福大学睡眠研究中心的数据，假期补觉的理想时长是比平时多睡1到2个小时即可。睡超过10个小时会扰乱昼夜节律，还有可能会引发血糖的波动、情绪的低落，甚至会增加心血管的负担等等。是否得到充足的睡眠，身心啊得到恢复，需要看我们的睡眠节律是否正常。单纯每天睡足8小时就能恢复元气的说法，是不科学的。入睡时间、起床时间，还有睡眠周期与这个睡眠总时长啊同等重要。要想科学的补觉呢，我们需要给自己制定一个睡眠方案。首先呢，每天设定固定的起床时间。早晨5点到7点为宜，按照平均5个睡眠周期以及自己的入睡所需要的时间来推算上床睡觉的时间。由于每个人的睡眠节律呢不尽相同，那我们可以根据起床后的精神状况、疲倦程度来调整自己的睡眠周期时间。为了保证睡眠质量，睡前不要进食、大量的喝水，还有远离这个电子产品。起床后可以晒晒太阳，补充一下水分和营养，同时午后1点到3点会出现一个倦怠期，那我们可以通过小睡30分钟，以达到更好的一个精神状态。
1: 有没有最佳的补觉时间段呢？比如说上午、下午还是晚上？
0: 当然有，最佳推荐是下午1点到3点间补觉，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这个时间段呢，属于人体的午后困倦期，短时间的小睡能够快速的恢复精力，而又不会影响我们的夜间睡眠。切忌超过30分钟，因为这时候避免要进入一个深睡眠的状态，这样醒来会更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方法，例如你把手机设置一下闹铃，放在枕头旁边提醒一下。另外，我们也不建议晚上8点后进行补觉，不然容易变成熬夜。补觉的恶性循环了。那入睡的时间建议在10点钟以后，12点前那个时间段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休息和放松的最佳时机。在此时入睡的话呢，有助于身体进入深度睡眠状态，促进我们的恢复啊。
1: 对于儿童、青少年、成年人和老年人，假期补觉的方法和注意事项又有什么不同呢？
0: 不同的年龄阶段补觉的注意事项还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儿童他就应该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因为儿童的身体和大脑处于快速发育的阶段，即使是假期补觉，也应该尽量保证相对规律的一个作息时间，避免日夜颠倒，以免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阻碍身体的发育。青少年呢，因为他的学业压力就开始比较大了，长期的睡眠不足或过度补觉，可能会诱发焦虑、抑郁的一个情绪。这时候我们补觉给他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像需要一个安静、舒适、黑暗或者温度适宜的这个环境，这样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让大脑和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同时也要合理的安排补觉的时间，可以利用假期的碎片化的时间进行补觉，像完成作业后的间隙进行适当的小憩。但是注意不要在临近晚上的时候补觉过长的时间，以免影响我们这个夜间正常的睡眠，导致生物钟的紊乱。成年人呢，应该避免周末补觉、工作日透支的模式哈，这种睡眠负债会导致代谢的紊乱。如果成年人长期睡眠时间超过9个小时的话，他糖尿病、肥胖风险就会显著的增加。老年人呢，假期补觉建议在白天小睡20到30分钟左右哈，全天总睡眠时间不超过8小时。但这里一定要提醒的是，要注意控制午睡时间。午睡时间超过1小时的话，那就可能干扰夜间的睡眠，加重我们失眠的问题。还要避免久卧，因为长时间的卧床可能会增加深静脉血栓的风险，尤其是有心血管疾病的老人。老年人深度睡眠是逐渐减少的，所以我们在补觉的时候应该注重提高它的质量，而并非是单纯的专注睡眠的时间。
1: 假期到呀，很多人一歇下来就疯狂地刷手机，那睡前刷手机放松，会影响补觉效果吗？
0: 在日常生活中呢，手机和电子设备的使用已经成为许多人生活的一部分了。 然而，在睡前大量的去使用这个电子设备呢，可能会对我们的睡眠质量产生负面的影响。这是一个放松陷阱。我们说，手机的蓝光呢，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让大脑误以为还在白天。更糟糕的是，一些刷短视频啊、游戏啊，会让大脑持续的兴奋，即使入睡后，你的睡眠质量啊也会下降。所以我们建议睡前一小时改用听轻音乐啊，或者是冥想来代替。如果你实在忍不住，我们可以给你也建议一下，例如把手机调成黑白模式，这样减少色彩的刺激。第二个呢，可以搞一个支架，把手机举在离你的视线斜上方30度角的位置啊，这样子避免低头呢压迫颈椎。还可以设置一下自动关机的时间，例如设置在20分钟。我们也推荐听一些像雨声呐这一类的白噪音的音频哈，有助于促进我们的睡眠。
1: 有时候呀很困，但是呢想睡睡不着，据说呀喝点酒可以助眠，这是真的吗？
0: 这是一个危险误区哈，酒精是睡眠刺客，酒精虽然能让我们快速的入睡，但会大幅的减少深睡眠和 REM 睡眠。就相当于是我们突然灌醉了大脑，强行关机，第二天反而更加的疲惫。第二个，如果你长期的是依赖喝酒的话，还会损伤我们的肝脏，加重这种睡眠的一些障碍。当然，如果您确实就存在入睡的困难、焦虑，就是睡不着，我们也可以试试4-7-8呼吸法，大家可以跟我练一下：吸气4秒，1、2、3、4，然后屏气7秒，1、2、3、4。5、6、7，再进行呼气8秒，1、2、3、4、5、6、7、8，循环5次，这样可以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放松身体，有助于睡眠。我们中医上也有一点好方法，例如我们可以艾灸一下百会穴。我们说脑为髓之海，所以百会是我们百脉聚会的地方。这时候我们艾灸一下，可以起到调补中气、健脑、宁神、宁心、调神的重要的一个穴位，也是起到重要的一个作用。第二个是梳头法，我们可以用指叩法，例如双手弯曲，拇指除外，取于四指垂直叩击我们的头部，方向从前发际、头顶、后部、项部、左中右三行，每天3到5次，每次5分钟左右，也可以梳子啊，方法也跟这一样的来治疗失眠。还有，我们睡前可以搓涌泉穴，临睡的时候可以取一个仰卧位，把小腿稍微微微屈一下，足心啊紧贴于我们床面，做上下的摩擦动作，每天做30次就行了。还可以揉捏我们的耳垂，双手拇指和食指分别捏住双侧的耳垂部位，轻轻的捏揉，产生一些微微的酸胀和疼痛的感觉，每次捏揉大概2分钟的时间。还有点揉我们的神门穴，可以在睡前的时候，可用一个拇指的指端的螺纹面点揉另外一个手的神门穴，双侧互相换一下，各自按揉30分钟左右，以轻度感到酸胀为宜。
1: 哎，那有没有食物可以助眠呢？
0: 助眠食物也很多，像牛奶、核桃、香蕉、小米粥啊、苹果啊、大枣啊，还有莲子、桂圆、百合，这些都是有助眠的作用。这里我可以给大家建议一下，一个叫枣仁八宝茶，这个还确实是能够起到补血安眠的作用。里面呢就加适量的酸枣仁、茯神、百合、枸杞子、龙眼、大枣、莲子、桑葚，把这几个煮沸代茶饮，或者就是放在我们的茶壶里面泡着喝，一天泡一次，喝到没有味道为止就可以了。提醒一下大家，要避免过食这种高脂肪和辛辣的食物，因为它们可能会造成这种肠胃的负担，反而会影响睡眠。那我们建议睡前2到3小时内啊，就不要再吃了。我们避免饱腹入睡。也有一些个体差异，例如像乳糖不耐受的，我们可以用豆浆代替牛奶。对坚果过敏的，也需要谨慎的选择，综合的调理。总之呢，饮食还需要配合减少咖啡因的摄入啊，保持睡眠的环境的昏暗等方法。假如长期的失眠或症状比较严重的，应该及时的就医，去排查一些病理因素，并不是非常单一的去依赖这些食物来改善哈。
1: 假期结束之后呢，如何快速调整回正常的睡眠作息？有什么实用的小技巧？也请杨医生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0: 第一个是提前干预，我们说假期最后的2天啊，建议大家每天早睡或者早起30分钟到60分钟，逐渐过渡到工作状态。睡觉的时候呢，保持卧室的安静、黑暗和凉爽，可以拉上我们遮光的窗帘，使用耳塞或者一些白噪音耳机，选择舒适的床垫和枕头，有助于提高我们这个睡眠质量，让身体呀更容易的进入。

0: 休息状态。第二个呢，是利用光照重置我们的生物钟。早晨起床，哎，我们立即拉开窗帘，或者是外出散步一下，10分钟左右。因为自然光可以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帮助我们进行清醒啊。啊，日落后呢，哎，我们要减少这种强光的暴露，避免蓝光，像我们玩手机啊、电脑啊，以免干扰我们夜间褪黑素的一个分泌。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晒太阳是可以帮助调整生物钟的。褪黑素是由我们大脑松果体产生的一种激素，可以调节个体生物钟，诱导睡眠，改善睡眠质量，缩短睡前觉醒时间和入睡时间。人体自身的生物钟啊，可以调控个体的睡眠和醒来的时间，而生物钟系统呢，和我们的太阳光照有着密切的联系。晒太阳能够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同时促进这个血清素的合成，使我们保持心情的愉悦和精力充沛的一个状态哈。同时能够集蓄势能，促进夜间褪黑素的分泌。因此，我们通过白天晒太阳，那我们的个体到了晚上，这个漆黑的环境啊，就更容易大量的分泌这个褪黑素，促进和调节我们自身的一个睡眠。因此呢，我们可以知道晒太阳是一种调节生物钟的有效方法。那第三个是调整饮食和运动，我们避免呢晚餐吃的太多或者太少，那尽量在睡前2、3个小时内啊，不要再吃了哈，以免增加我们的肠胃负担，哎，影响我们的睡眠。那同时呢，可以增加运动，像哎，可以散散步啊、慢跑等等哈，但是避免在我们临近睡眠前1、2个小时进行剧烈的一些运动。第四方面呢，我们要注意心理的调节和坚持，因为我们经过一个假期之后，在调整的初期可能会有1到3天困倦的感，这是正常现象。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太焦虑，免得这种焦虑感会加重我们的失眠。同时，我们要强化规律性，就是我们即使在周末，也尽量去保持和工作日相近的一个作息，来巩固我们的这个生物钟的一个记忆。建议不要去依赖我们这个安眠药物或者是褪黑素进行强行的调整，因为这些药物应用的话，还是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药物的依赖，但是如果我们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2周后仍然会出现一种持续的失眠、白天的困倦、嗜睡，那我们还是要排除一些疾病，例如像呼吸暂停啊、焦虑等潜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去医院进行正规的就诊。
1: 感谢杨医生的超实用攻略。听说呀，您还给我们准备了一个补觉红黑榜，也请您介绍一下。
0: 哦，没错，红榜我们提醒大家可以三件事啊。第一个是您午睡的时候可以戴一下蒸汽面罩，因为戴上眼罩啊，有助于提高我们褪黑素的分泌。第二个，您睡前可以穿上袜子，能够保暖我们的脚步，缩短我们的入睡时间。第三个呢，周末啊，你补觉的时候，你要按照90分钟的倍数，我们都说了睡眠周期是90分钟，对不对？我们设定闹钟，比如6个小时、7个半小时等等。怎样设置闹钟更合适呢？定时闹钟啊，是人们常常采用的一种起床方法。很多人还会采用短间隔的多个闹钟，但事实上，反复被闹钟打断睡眠啊，会使人感到更加的一个疲惫。首先，睡眠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一般一个睡眠周期在90分钟左右。如果突然被闹钟从深睡眠中惊醒，不仅感觉不到精神哈，还会觉得非常的困倦。那其次呢，闹钟惊醒会导致大脑神经元周围积累更多的让人困倦的腺苷，腺苷分泌的越多，机体就越容易疲倦。最后呢，突然被闹钟惊醒，尤其是反复的惊醒，这种声音啊，会刺激植物神经，往往导致我们个体瞬间的心跳加快和血压升高，那产生烦躁的情绪，长期如此呢，会导致慢性的疲劳。因此，选取舒缓的声音啊，逐渐增强的闹钟，从睡眠中唤醒会更加的合适。我们说了红榜三件事，也有黑榜三禁忌啊。第一个是醒后赖床刷手机，因为你醒了之后，生物钟已经开始运行了，你这时候再去刷手机，这种生物钟就会第二次紊乱了。第二个是通宵后狂睡一整天，通宵后一定要注意，你还是要保持一个正确的一个生物钟的一个规律啊，不然造成免疫力的一些影响。第三是下午喝奶茶提神。因为奶茶里面还是含有我们的咖啡因的，会造成我们夜间睡眠会对影响，兴奋性加大，所以一定要注意。
1: 最后呢，我还想再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我们的这个睡眠质量，它到底好还是不好？
0: 睡眠呢，是我们每天都要经历的小旅行，它不仅仅是休息，更是健康的基石，所以我们一定要去重视我们的睡眠。怎么判断我们是否拥有好的睡眠呢？那我们要注意一下，有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你。

0: 入睡的时间不要超过半个小时，这种怎么去判断呢？我们从躺到床上开始，这时候就算时间了。如果超过半个小时，你仍然没有睡着的话，那么我们就说还是存在入睡困难的。第二点就是夜间的醒的次数，据调查研究，我们每个人平均醒的次数大概是1.8次。那我们这时候如果我们睡眠的时间中间的时候醒的次数超过2次的话，您可能就存在睡眠的问题了。这个醒来有很多人说我醒的次数多，但我很快就能入睡，这个问题也不大。如果您醒来之后翻个身或者上个厕所就立即能睡着了，这个问题如果您超过30分钟仍然睡不着，那这个就要引起重视了。饮食上我们还是建议您，如果有起夜的习惯，尽量是晚上少喝点水，在睡前啊上好厕所，这样避免中间间断造成我们睡眠的问题，影响到我们后面的睡眠会加重啊。第三个是您有没有早醒？有很多人出现很早就醒了，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睡眠障碍的表现之一。他这种早醒呢，不是说我比平时早晨稍微醒那么早一点点，那这个醒至少是半个小时以上。第四个是次日的感觉，也就是说呢，我醒过之后，我身体的疲乏都怎么样？有很多人，哎，醒了之后身体很疲劳，头昏头疼，干什么都没有劲儿，那么这说明我们的睡眠是有影响的。但如果您的睡眠时间比较短，但是第二天的精力还行，说明的睡眠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家可以对照看一下这上面我所讲的四个标准啊，看您的睡眠到底存不存在一问题。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今天我们来说说睡觉这件事儿。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的睡眠能力本身就会逐渐下降。当你睡着以后，大脑是负责整理信息、清理代谢废物的。如果一直不睡，那就会增加老年痴呆风险。而心脏应该在人体睡眠时进行休息，这个时候血压、心率都会下降。如果你的睡眠少于6小时，多于8小时，那就会增加心脏负担，提升心脏病风险。还有消化系统，为什么常说临睡前不要吃东西了？因为睡着后，肠胃蠕动速度减缓，它也是需要休息的。如果坚持长时间工作，就会惹上各类肠胃病。那老年人究竟需要多长时间的睡眠呢？其实这个问题，国内外专家学者始终没有统一的认识。睡眠学者认为，不必拘泥于每晚睡多少小时，只要睡到次日精神旺盛、头脑清醒、办事效率高、处理问题得当，就说明睡眠已经足够了。而全国睡眠基金会则建议，65岁以上老人每天要睡够7到8小时。阿尔茨海默氏症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每晚睡眠限制在7小时以内的老年人，大脑衰老可以推迟2年。而长期睡眠超过7小时或睡眠不足，都会导致注意力变差，甚至出现老年痴呆，增加早亡风险。关于这个时间问题的说法啊，官方都如此不统一。我其实平时也会发现，同样睡8小时，有人看起来哎神采奕奕，有人呢却反而萎靡不振的。其实这里面是有同一个底层逻辑的，睡眠不仅要时长，也要质量。缺少深度睡眠，就算睡得再香，身体也没有得到有效的休息。至于睡眠质量好不好，也可以自己来检测一下。第一个判断是能不能在30分钟之内入睡。如果长期无法在半小时内入睡，就需要考虑失眠的可能，建议到医院就诊。第二个判断是每晚醒来5分钟以上，不超过1次。如果你夜里醒来几次都是翻个身又睡过去了，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如果是65岁以上的老人，每晚醒来2次也属正常。如果超过这个次数，应该考虑是否因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或者其他疼痛不适导致，建议去医院就诊。如果半夜醒来后一段时间内变得越来越清醒，不能够快速地回到睡眠当中，那也建议去看看医生。
3: 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氨糖软骨素适合哪些人使用，也不适合哪些人使用呢？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骨科副主任肖立功。
6: 氨糖软骨素的话呢，它做一个骨关节炎和软骨病损的一个基础用药，它的适合人群的话呢，对一些软骨有一些蜕变的，早期蜕变的，或者软骨营养状况相对不良的这些人群，具体说呢，就是平时久坐办公的一些年轻人，他因为缺乏这个足够的锻炼呢，可能肌肉力量不足，腿部支撑力量减弱，导致关节承受更多的压力，那么也会导致我们的关节的蜕变，这是。

0: 第二呢，就是进行一些高强度运动的一些年轻人，因为运动量比较大，这个关节承受的负荷相应增加，导致这个软骨的一些有力的受损。还有呢，一些老年人在早期的骨关节炎发展期，经济条件允许，可以考虑使用这个氨糖。这个软骨的病变呢，它会导致我们关节的这个损害。这种病的话，我们临床叫做骨关节炎。那么骨关节炎的话，我们给它的治疗是分阶段治疗。那么在早期的话呢，我们可以给患者呢做一些健康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它不是用药，不是去做手术，健康教育，我们让患者要了解自己的关节，要保护自己的关节，保护自己的软骨。这个时期可以用一些这个氨糖啊、硫酸软骨素这一类的。那么这个病情继续往下发展了，患者会出现疼痛的加重。如果这个再继续往下发展，我们关节里面可能会出现什么呢？软骨的这个剥脱、脱落，甚至呢还有呢，周围呢骨质增生开始形成。这时候他一直走路就疼痛了，正常走路突然一下腿卡住就不能活动了。如果病情再继续往下发展，它这个是个综合原因，和我们的年龄啊、体重啊、用药啊和一些其他一些病史啊，这些综合因素导致这个病情继续发展。最后，我们关节软骨完全破损，行走困难。对于这个中末期的，最后骨质增生、关节变形，它不能再回到以前的这种关节状态。我们给这个患者就需要去做手术。对于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软骨，我们身体健康，一个年轻人平时身体很好，他没必要需要去使用这个氨糖和这个硫酸软骨素，这是一。第二呢，对于我们有一些骨关节炎、软骨的损害。已经到了中晚期，他使用这个氨糖、使用这个硫酸软骨素，效果不佳。特别是对一些中末期的骨关节炎，关节完全坏了，你希望通过口服硫酸软骨素去改善他的疼痛症状，去让这个软骨细胞重新再生，这个它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所以这些人群，他不适合使用硫酸软骨素和氨糖。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您好，欢迎收听《长点见识》。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靠饥饿感能够延长寿命，这个是真的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们都是听着这句话长大的。对于挨饿，我们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哎，这可不行啊，除非是为了减肥，否则呢必须吃饱还要吃好。可是现在的科学研究却发现，对于不愁吃穿的现代人来说，饿一饿不只是减肥，甚至是长寿的重要秘诀，对身体的好处啊可不只是一点点。何教授有这么一个观点，南方人比北方人更长寿，简单说就是北方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而南方人吃饭上呢比较讲究，吃的少一点，体重呢就控制一点。吃的少一点，这个听起来有点熟悉啊，在传统文化中经常听到一些辟谷啊，或者说吃素的方法啊，都是潜在的羽化登仙，长生不死。自古以来啊，人们便对长寿呢有着无尽的向往，但是特别明显，这些刻意追求长寿的故事都是以失败告终的。到了20世纪30年代，来自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限制卡路里摄入能够使大鼠的寿命延长将近一倍，这个啊是人类第一次切实地感受到生命是能够被延长的，逐渐拨开了衰老和延寿的面纱，可能跟能量有关。最近呢，一项由美国国家衰老研究所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联合开展的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人体长期热量限制试验显示，在长时间大约2年吧，热量摄入降低14%的情况下，能够显著地改善衰老标志物以及长寿的预测指标。之前呢，《自然》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啊，就从基因的角度切入，证实了限制饮食和延寿之间的深层机制，跟基因转录相关。要解释这个问题啊，有点复杂，我尝试着跟你讲讲啊。你肯定听说过，人类的基因和黑猩猩的基因有96%的部分是相似的。其实啊，跟猫的相似度也在90%，还可以举出很多相似的例子，但是这都不重要。 在人体的大概12万个基因当中，哪怕只有一个不一样，也能决定了我们的独一无二。我们啊，把基因想象成一套复杂的数据，这套数据呢，要在漫长的一生当中不断的转录，就是不断的配对啊，不断的发生变化。而这个基因的平均转录延伸速度本身就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转录增多就意味着变化多嘛，那么就会出错，降低质量，就会导致机体的衰老。不过呢，下载科学研究呢却发现，限制饮食就可以减缓基因的转录速度，也就等同于可以延长寿命长达10%到20%呢。不过啊，在以往的文章当中，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八分饱摄食量跟延年益寿之间的关系。而现在啊，科学家们更加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可能性，饥饿感本身就足以延长寿命。简单点说，只要是感觉到饿了，哎，你这就是开始续命了。当然啊，饥饿感并不是让你真的去不吃饭，饭呢还是要吃的，7-8分饱就好了。饥饿感呢也不适于儿童，容易低血糖，有胃肠疾病和其他特殊疾病的人群也不适合。在刚刚提到的为期2年的研究当中，就是对218名参与者进行的热量饮食限制和身体心理监测，在2年内，这群人啊都保持每天只吃身体所需75%的能量的食物，也就是说持续的维持7-8分饱的状态。2年之后再来看结果，就是哎，他们不仅体重轻了，还血糖好了，血脂改善了，血压降低了，激素水平变平稳了，甚至连情绪啊都更稳定了。不过呢，话虽然这么说，真的要做到吃7-8分饱就放下筷子真的太难了。其实呀，你只要做到的不是喂饱胃，而是骗过大脑。什么意思呢？虽然啊，最直接感知饱的器官是胃，但真正掌控食欲并且操控嘴巴的却是大脑。一般来说啊，血糖值从开始吃饭的15分钟之后就显著上升，当血糖趋于稳定之后，大脑呢就会反馈一个我吃饱了这样的信号给肠胃。那么如果你吃得太快，大脑还来不及充分地感受到饱，就会不停地吃多，不停地吃多，摄入过量的食物，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肥胖。所以呢，反过来刻意地多咀嚼几次，专心地感受食物的口感滋味，而不是沉迷于像电子榨菜呀、看着视频啊胡吃海塞一番，延长的进食时间就会比较早地出现饱腹感，从而停止进食。这么说来，细嚼慢咽等于少吃，而少吃则等于长寿。看来啊，我以后要说到好好吃饭的时候，就得再加4个字了，慢慢吃饭。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3: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欣，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
4: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擅自停药为什么会导致病情的加重呢？因为慢阻肺它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的疾病，病程长而且容易反复，如果患者在病情好转的时候随意停药呢，可能就错过持续治疗的机会，导致病情反复甚至加重。需要注意的是，慢阻肺的患者即使在症状好转，肺功能它是仍然有可能下降的，所以随意停药是可能导致病情再次恶化，导致前功尽弃。慢阻肺每发作一次，你的肺功能就会进一步的下降，所以说规律用药可以减少慢阻肺的急性加重，改善生活质量，规律用药才能实现这些目标，而擅自停药可能导致这些目标无法完成。
4: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

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皖和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方达夫律师。方律师主要从事商事、刑事、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代理和仲裁法律事务。首先非常欢迎方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方律师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方达夫律师，很高兴啊来到这个法治安徽栏目。那么希望通过了律师在线这个小板块，想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规定及其相关的规定解读，同时呢为大家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答疑解惑。
0: 好的，非常感谢方律师。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现如今点外卖早已融入到大家的日常生活，不管是上班族工作日的便捷工作餐，还是休息日居家休闲时的用餐选择，外卖实实在在地提升了大家的生活效率。但随之而来的层出不穷的外卖食品安全问题也时常冲上热搜。大家不妨来想一想，我们下单一份色泽诱人、香气十足的盖浇饭，根本无从知晓这份餐食的制作环境是否卫生，商家是否具备合法的经营资质，各类食材进货的渠道是否安全可靠。这些民生关切的难题一直是广大消费者的心头顾虑，也对市场监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26年1月27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这份文件已于2026年6月1号正式落地实施。那这份被业内和媒体称作史上最严的网络餐饮新规，究竟推出了哪些硬核的监管举措？又会从哪些方面规范外卖行业，重塑我们的线上用餐消费环境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方达夫律师为大家逐条拆解解读这份新规。那方律师，首先想请您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份新规出台的整体的时代的背景，以及重点要破解的核心的行业痛点到底有哪些？
1: 确实啊，刚才如主持人所说啊，点外卖呢已是民众日常消费的重要方式啊。其实从相关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网络餐饮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啊，目前的外卖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4万亿元，那么这整个餐饮行业总收入的24%左右啊，将近1/4。那么每天有数千万单外卖送达千家万户啊。然而呢，庞大的市场背后乱象同样触目惊心啊。其实啊，频频冲上热搜的幽灵外卖啊，既没有真实啊这个实体门店，通过伪造和套用他人的资质啊入网经营的商户大量存在。那么这些商户藏身于居民楼、临时搭建物啊，环境的脏乱差啊，食材的来源也不明，所以呢，食品安全根本无从保障。那么更重要的、更严重的是，消费者一旦出现问题啊，实际上找不到实际经营者。维权无门我们有时候在网络上甚至能看到1800元就可以代开外卖店这种灰色的产业链严重侵蚀了这种行业餐饮行业的信任根基。所以在这种背景下这个

0: 络餐饮监管部门啊，依据2017年啊这个实施的《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啊，它这个已经滞后了啊。那么滞后的原因呢，正如啊前面所说啊，幽灵外卖的泛滥啊，一个是幽灵外卖泛滥以后呢，缺少监管啊，又是漏洞存在漏洞啊。那么所以呢，第二，同时呢还有平台审查责任的虚化。啊，过去呢，我们在食品安全法这种法律法规当中，要求平台对预网商家进行实名的登记和许可证的审查。那这种审查往往是形式审核，啊，只要商家传了一张照片，啊，哪怕不管这个照片它的真伪，啊，它的不管是不是 PS 的，它的实际经营地址，啊，是不是表里如一，对吧？甚至南辕北辙，所以平台呢，它就把它审核通过了。那么平台是为了追求商户的数量和交易额，啊，所以呢审核流于形式，啊，甚至有些平台工作人员，还和商家啊，就明知商家啊存在这些问题，那么仍然啊帮助其规避监管，那么这种种种现象也导致大量的不合规的幽灵店铺长期存于平台之上，成为行业的毒瘤，啊，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监管规则不够细化。啊，比如说我们刚说对实质性审查究竟要审查什么程度啊，什么标准啊？对于明厨亮灶的是鼓励还是强制？对于无堂食外卖店要不要做特殊的标志？啊，对于配送环节的封签使用有没有统一的要求？啊，对于平台的连带责任，那么如何去具体落实？那么这些呢，在过去的规定中它并不清晰啊，导致执法实践中缺乏有力的抓手。啊，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海量的线上商家，基层监管部门人手又有限啊，平台掌握着商户的数据和技术优势，却缺乏与监管部门有效联动的制度约束，导致监管信息是不对称的，执法难以深入。所以这些这个以上三点的困境表明啊，仅靠原有就2017年已经实施的办法，这种制度已无法适应新的挑战啊，急需一部更具有针对性、操作性、震慑力的专门规定。那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啊，制定了这部规定。它不再只是原则性的倡导，而是以将每一项规定都转化为可操作、可核查、可追责的刚性的硬性条款，啊，例如从这个入网源头到配送终端，到消费者的舌尖。啊，构建一道全链条，啊，闭环式的食品安全保护网，啊，可以说，啊，规定的出台，它是回应了民生的关切，啊，规范了行业的秩序，提升了治理能力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法治举措吧。
1: 那方律师此次出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它有什么新的变化？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0: 好的。啊，这就涉及到具体的条款。那么这次规定啊，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以人民为中心，在制度设计上兼顾的创新性和实操性，从压实外卖平台主体的责任，规范域网餐饮商户的经营行为，强化违法违规的惩戒力度，总体这三个大的方面，那提升网络餐饮食品的安全监管水平。啊，具体的说，资质审查从形式走向实质。啊，过去呢，部分外卖平台对入驻商户的审查停留在上传证照即可通过，啊，那么给幽灵外卖留下了可乘之机。那么近年来呢，有的商户地址造假、照片造假、资质造假，啊，这个有的平台一门心思圈地，啊，闭着眼睛审核，一味的纵容失信客户和问题外卖，罔顾平台责任和食品安全。所以，2025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10起守护消费的铁拳行动这个典型案例当中，有3起就是与幽灵外卖有关，啊，也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那么，在这些案件当中，有的商家没有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却利用同一线下门店在平台开设多个线上经营主体，有的伪造许可机制啊，许可资质，虚构实体信息。伪装成连锁经营，那么针对这一顽疾啊，规定第10条构建了实名登记、数据核验、实地核查三个这个递进式的审查机制， 将平台的这个审查义务从形式审查全面升级为实质审查。啊，那么具体而言，第一步就实名登记与定期核验。所以现在平台必须登记入网商户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实际经营地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联系方式、经营系资质信息，而且要求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确保登记信息和实际情况持续相符。那么这一要求将传统静态啊准入管理转化为持续跟踪的生命周期管理，平台需在核验窗口期啊主动进行信息复核、资质核验、实地抽查，确保外卖商家经营情况持续真实有效。第二阶段呢，我们就是数据核验与信息比对。那平台需将预网的商户的食品经营许可等经营资质信息与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掌握的对应的数据进行核验比对，核验不符、不具备相应资质的，不得为其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那么这一制度安排在规章层面打通到平台与监管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资质信息一元核验、双向校准、实时反馈，从技术层面阻断虚假和失效的资质代币入网的路径。那么第三步呢，是实地核查与实质审查。那么规定明确要求，平台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预网商户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确保证书载明的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所以这三步组的做法呀，它的核心在于，从过去商户呢传一个材料，平台呢反正备案啊这种形式的升级为数据对比验证、线下实地确认的实质性体系审查体系，从制度上根源上堵住了幽灵外卖的准入漏洞。另外呢，信息公示亮明身份，就外卖消费中消费者与商户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难以了解商家的真实经营状态和食品加工环境。那么规定通过创设无糖食的标识和明厨亮灶的标识两项制度，填补了这一信息的鸿沟。那么无糖食标识制度近年来只做外卖不设糖食的经营模式，凭借着成本低廉的优势迅速扩张，这类商户大多闲置在偏僻啊，有的藏身于居民楼之中，缺乏消费者的现场监督，食品安全风险相对较高。对此规定第12条明确约定啊，要求不得提供啊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商户，他必须要在平台主页显著啊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且在啊列表页同步显示。这一设计赋予了消费者充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啊，这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吻合，用户可以清晰知晓哪些商户他只做外卖没有堂食，从而做出更加理性的消费的决策，也从信息啊也披露层面倒逼无堂食的这种商户重视食品安全的管理。啊，另外一个明厨亮灶的标识制度，我们这个规定第13条要求平台实施明厨亮灶的商户提供技术支持。那么在商户列表页面分别展示有明厨亮灶、无明厨亮灶的标识，视频信息至少保持14日，监管部门可以依法依职权调查，让餐饮加工这过程阳光透明，无疑将有力的推动到商户自觉规范经营行为。除此之外啊，规定还要求商户网店名称和实体门牌门面的招牌要保持一致，也就主页面显著位置持续展示经营资质啊、实体门面的、实际经营地址等信息。上述信息公示要求系统化整合，意味着消费者在下单前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全景式的信息。啊，商家有没有实体门店，有没有堂食，户主有没有接受视频监督监管，这些问题在新框架下都能有明确的答案。同时啊，风险管控的常态化。啊，过去的我们监管模式更多是依赖于事后的投诉举报呀、突击检查呀，而该规定则着力推动平台建立常态化的主动风险管控体系。所以规定第17条要求平台制定啊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将资质真实性、信息展示一致性、网络 名称的一致性、加工环境整洁程度列入了重点监控内容。第十八条要求平台通过技术监测、事实巡查、实地抽查等方式，加强对平台内的网络餐饮服务活动的风险识别，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及时推送风险提示和警示信息，并设置合理抽查比例，重点抽查没有堂食的未实施明厨亮灶的商户。同时在内部管理机制上规定，第六条要求平台配备和与食品交易规模的和风险状况相适应的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管理人员，明确具体岗位职责，主要是负责人对食品的安全工作全面负责。在做出涉及食品安全重大决策前，必须充分听取相关管理人员的意见建议。这一要求将食品安全管理嵌入平台治理的核心决策流程，从组织架构层面为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提供了制度保障。未按规定配备这个培训考核食品，或者这个安全，或者没有配备安全员的，将被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就给予了行政处罚啊，这样一个严厉的措施啊。另外呢，我们在消费者末端啊配送了什么，在配送链条实行啊末端闭环。大家都知道配送环节是网络餐饮的啊食品安全的最后一公里啊，也是风险高发环节。那么这规定啊，在配送环节做出了两项重要制度的安排。第一个，强制使用啊，这个大家要清楚，强制使用食安封签。那么规定要求外卖餐饮必须使用一次性不可啊复原的封签封装，那封签需要符合食品接触安全标准，拆封后无法复原，全程保障产品不受污染啊，消费者可凭借封签完整性判断是产品是否被篡改，若封签缺失破损可直接拒收并反馈。这一贴即锁拆即留痕的叫物理防护机制，为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提供了直观可验证的技术保障。第二呢，创新社会供给机制啊，规定鼓励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啊，如果作为一个外卖骑手啊，发现商家违法经营行为，及时向平台反映并向监管部门举报。骑手作为啊进出商户后厨频率最高、覆盖范围最广的群体，天然具备食品安全监管的潜力和优势。所以呢，2026年5月，我们啊在安徽省六安市啊，也已经率先启动了外卖骑手随手拍的有奖举报活动，将骑手变为食品的移动探头。所以这一制度创新将监管触角延伸到传统执法难以覆盖的角落，推动形成政府主导、平台协同、商户自律、公众参与的食品安全共治格局。举措非常好。
1: 刚方律师讲的非常的细致，那这些制度啊确实是进一步规范了平台和商家。那方律师，您刚刚反复提到了幽灵外卖这个词啊，那对于消费者来说非常的关心食品的安全的问题，想请您来跟大家聊一聊，咱们作为消费者该如何来避开幽灵外卖。
0: 好的啊，像关于如何呢这个避开幽灵外卖呢，我有几下几个建议啊。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注意查验证照，我们要看取餐的地址、登记地址是否一致，也就是我说的啊，是不是货不对版啊，是不是表里如一啊。这个作为消费者在点餐时注意平台上查验的商户证照资质和信息公示，将当公示的地址、实际取餐地址和证照登记的地址不一致时，那么我们就要慎重点餐，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要注意查验证照，辨别无堂食外卖啊。刚才我们说到日堂的商户不提供这个啊堂食服务的，应当在主页面显示位置标注无堂食的标志。那么消费者呢点餐时可留意该标志啊。对于啊入网商家无堂食比较建议，我们就慎重选择。第三呢，我们要查看链接，优先选择明厨亮灶啊。那么啊，规定要求啊，接入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入网商户需要采取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明厨亮灶的链接标识。那么消费者点餐时呢，完全可以去啊先去观看啊。第四个呢，注意网店的名称 我们对比一下上传的照片啊。那么规定呢，明确了入网的商户的网店名称应当与实体的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一致。那么消费者点餐时呢，我们要注意啊，我们看它是不是啊这个完全一致啊，做一个审查义务啊。第五个呢，注意规范订餐，防止转单的行为。其实入户商户不得在加工操作区外啊这个制作食品，不得将订单委托其他食品经营者加工制作。所以消费者在点餐时啊，我们可以有效的提高警惕，防止订单被转单，引发食品安全风险。第六个就是啊，注意验收时我们查看食安风险啊。那么也就是消费者在接受餐食时，注意查看我们这个餐食是否使用了食安风险，以及食安风险是否完整。如果没有食安风险，或者食安风险破损，我们可以有理由拒收啊。所以这个六点大家啊要知晓。
1: 嗯，刚刚这个方律师为大家分享了这个如何的避开幽灵外卖，也提出了这个六点建议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
1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4: 是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4: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5: 对呀，
14: 对对，
1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8: 冒充公检法， 发布通缉令。
19: 啥？
20: 你若被吓
19: 倒，啥？
20: 便毙不了。
21: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0: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7: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0: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1: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7: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8: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0: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1: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8: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1: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2: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
23: 请十二号病人叫
24: 明明，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25: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24: 哦，还有啥好福利？
25: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24: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26: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7: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8: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7: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8: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9: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皖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方达夫律师。方律师主要从事商事、刑事、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代理和仲裁法律事务等诉讼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方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困境，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方律师提到了食安风迁，这也是消费者非常关心的一个小小的细节啊。过去我们点外卖经常能看到这个风迁破损或者是根本没有风迁的这种情况，导致配送的过程当中是否被打开过无从知晓。那新规对食安风迁的使用有没有更具体的规定？如果这个风迁破损了，咱们消费者该如何来处理呢？
1: 嗯，好的。那么食安风迁呢，实际上是舌尖上安全的最后一公里啊。我们规定对食安风迁做出了明确的要求，也就是欲网的商家在配送这个直接入口的这个食品时啊，应当使用一次性风迁或者具备同等功能的防开启的包装物，封签应当具备啊这个拆迁即无法恢复原状、无法重复使用的特性。平台也应当鼓励和引导商家使用封签，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对使用的封签的商家给予流量的支持和标识的展示啊。那么作为对终端的消费者来说的话呢，实际上这个规定赋予了一项重要的权利。我们作为消费者在收到外卖的时候啊，如果发现封签已经破损了啊，缺失了，或者是啊这个包装有疑似被开启过呀，那么啊你有权拒收并要求平台和商家重新配送或者退款啊。这样应该来说啊，另外呢你还可以保留啊这个证据向平台投诉，你拍照呀，对吧啊。因为封签问题导致的食品受到污染，消费者可以依法索赔呀啊，平台和商家最终都会承担责任的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尤其对消费者而言强调的一点，封签呢不仅保护消费者，也是保护商家和骑手。有了封签，商家也不用担心配送过程中的掉包啦、加料呀，骑手也不用啊说有说不清的这个啊责任背锅啊。所以呢，这个食安封签是一个多方共赢的举措。
0: 嗯，其实方律师，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聊了这个新规的背景、平台与商家的责任、避免幽灵外卖、食安风迁等等内容啊。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想了解这个新规它在法律责任和处罚的力度上，它有哪些突破？毕竟，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严厉的这个罚则，也难以产生这个震慑的效果。
1: 是的，啊，其实主持人啊，说到点子上去了。其实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啊，而实施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违法的成本。所以这一次规定啊，在法律责任方面确实体现了最严的特点啊。民以食为天，对吧，我们可以概括为三个大幅度提升。那么第一个大幅度提升是商家以及平台违法成本大幅度提升。我们规定这个啊配套设定了严格的法则啊，也就是说平台如果没有履行资质审核义务，最高可以处罚10万元。那么商家使用虚假的资质，最高可处罚20万元。法定代表人等责任人若存在故意违法造成严重后果等情形的，将处其上一年度1%至10%的罚款。这一处罚力度与此前相比显著的增强啊，真正让法律长出牙齿，形成一个啊有效的震慑。那么第二个大幅度提升是对平

0: 平台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进行个人处罚。那么规定46条，平台主要负责人故意实施违法行为，或者明知违法仍不采取措施，情节严重的，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重大危害及后果的，除对平台进行处罚外，还可以对主要责任负责人处以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一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这意味着，如果平台老板明知有大量的幽灵店铺却不处理，一旦被查处，那么可能面临上一年度全部收入数倍的罚款。那么这对于个人来说也是一个伤筋动骨吧。第三个大幅度提升是对平台未尽审查义务的行为，依法适用食品安全法进行处罚。那么规定第37条，明确载明，平台没有对以往商家进行实名登记、审查许可证的，依照食品安全法第131条进行处罚。那么具体呢，可处罚5万块钱以上20万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那么新规将平台审查义务与食品安全法的高额罚款直接挂钩，平台若对幽灵店铺的假证照照单全收，面临将不再是的罚酒三杯了，而是高额罚款乃至停业整顿。所以此次规定与刑法还还与食除了与食品安全法之外，还和刑法等上位法做了一个有效的衔接。换句话说，如果违法者行为涉嫌犯罪，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将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这可以说上升到刑律的高度。
1: 刚刚方律师对新规的解读非常的细致，也解答了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您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些案例，让大家直观的了解到这次新规的亮点？
0: 好的，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移动支付的普及，网络餐饮行业呈现爆发式增长，外卖点餐已经成为亿万群众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在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一些突出的问题也逐渐的暴露。刚才所说的，比如说幽灵外卖，屡禁不止，资质造假，花样翻新，平台审核流入形式，转单层层盘剥，导致食品安全责任悬空。这些问题不仅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也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侵蚀了整个行业的信任根基。那么具体的我们在事件中也入到很多案例。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这个系列，我们看一下。2025年7月，北京市海淀区居民刘先生在某外卖平台田野情书蛋糕店购买蛋糕，收到后发现商家将不可食用鲜花直接插在蛋糕上，随即投诉。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发现，注册地址查无此店，上传证照均系伪造，进一步调查令人震惊。田园情书名下378家连锁店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全部伪造，没有任何线下实体。所以在调查过程中，一个名为转担保的平台浮出水面。执法人员在外卖平台下单一个实付254.4元的蛋糕订单随即出现在转担保上，并被层层的转包。幽灵店铺收取122元，外卖平台收取服务费50.4元，实际制作蛋糕的店铺扣除3.2元的服务费以后，连快递费在内仅收76.8元。所以制作方的利润被严重的挤压，食品安全无从保障。那么根据规定，欲望餐饮服务提供者不得将订单委托其他的食品经营者加工制作，所以转单行为实质上是将食品安全责任的层层甩锅。所以2025年8月，市场监管总局接到报告以后，立即部署专案审查，发现7家头部电商平台牵涉其中。经查转单平台共查出转蛋糕订单超过360万单，查实幽灵店铺67000余家。调查中暴露出平台审核严重失守，有的号称多重审查对外宣称，但对假证照照单全收，审核不严，滋生出这个制假的团伙，形成找料呀、加工啊、包过审。

0: 完整的产业链，啊，个别平台甚至暴力抗法，有执法人员啊，就当时受到阻碍，那么7家电商平台明知或者硬知转单行为侵害消费者，啊，却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所以针对这种情况，2026年4月17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拼多多、美团、京东、饿了么、抖音、淘宝、天猫等7家电商平台作出行政处罚，啊，罚没款合计35.97亿元。对各平台法定代表人及食品安全总监合计罚款啊1968万余元，这是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监管部门开出的最大金额的罚单。此前类似违法行为，单个平台顶格就触发20万元，违法成本极低。此次突破传统的思路，采取了一电一处罚，将平台未履行审查义务的行为认定为啊多个违法行为，大幅度提升处罚的力度。所以这个案例啊。啊，大家应该也知道啊，可能也就是说，它的典型意义在于法律实用实现了重大突破，啊，一电一处罚打破此前一案一罚的局限，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让法律长出牙齿，啊，正如我们食品领域的专家所言，法律适用不是机械的，要考虑如何更有助于实现执法目的，敦促平台合规发展，确保食品的安全底线不被突破。啊，第二个呢，意义在于平台主体责任人不容虚置，啊，平台号称有机审、人审、线下检查、核查多重把关，但我们现实当中却有假证照轻松过关。北京商户这个案例当中啊，竟然加盖外地的公章，就北京的商户竟加盖外地的公章，暴露出审核形同虚设啊，这个案件传递了明确传递的信号，平台。不能只收佣金，啊，不担责任，啊，不能只管流量，啊，不顾品质，啊，那么这个案例的第三点意义在于揭开了转单式幽灵外卖的隐蔽面纱。转单本身是中性的商业模式，但一旦转单即可免责，就会成为逃避监管、规避责任的通道。这个案例就是让这种层层转包、责任悬空的新型乱象暴露在阳光之下。那么这个案例的。第四个典型意义在于引导平台经济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啊，本案是平台流量争夺失序的典型案例，可以这么说啊。警示平台，它必须从流量为王转向安全为本，推动平台经营者、消费者多方啊共享发展红利，实现公平、规范、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啊，我们这个案例就是35.9亿元的罚单。是对平台失责的严厉惩戒，更是对所有网络交易平台的郑重的告诫。啊，食品安全是不可逾越的底线，法律也不是纸老虎，谁敢敷衍，谁就会付出代价。
1: 好的，刚刚我们这个方律师，我们分享了这个案例啊，确实是触目惊心啊。这个食品安全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想问一下这个方律师啊，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呀，想咨询一下您关于这个外卖的一个问题啊。他是这样说的啊，他说在点外卖的时候啊，这个外卖平台上标注了这个我的这个菜品是。这个纯猪肉骨肉相连的这个菜品，但是商家的这个页面也写了这个主料是猪肉，但是自己吃的时候感觉这个味道不对，查看这个细的这个配料表，发现啊实际是鸡肉制作的。想问一下这个方律师，这个外卖平台这个菜品的食材主料的标注和实际使用的用料如果不符，是否属于这个虚假宣传，是否违反了食品安全的这个规定？如果自己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该自己应该怎么样来维权？
0: 好的实际上我们这个是这个问群众问的问题啊，就是他购买的这个餐饮啊，这个外卖实际上是货不对版啊，他宣称的宣传的啊是猪肉骨肉相连，但事实上呢里面是鸡肉。这个我们作为消费者在用餐时可以固定证据啊，包括啊你可以因为有溯源机制。啊，我们固定证据以后会向商家反映，也可以让平台向平台反映啊。同时呢，如果这个其实我们对这个虚假宣传，实际上它既是质量问题啊，因为你没法保证你的配料表与你的实质的宣传是完全不一致的啊。那么商家呢，实际上对这种是引起我们对这种外卖的质量的一种质疑 啊，作为消费者呢，在遇到这种情况以后呢，我们啊可以。

0: 采取拍照啊，可以采取这个回传啊，可以要求商家啊进行啊赔付索赔，是完全可以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他这个最近点到一家评分很高的这个外卖店，页面显示呢是本地资质，但是实地查找没有对应的实体门店。后来了解到啊，这家门店是异地挂靠营业执照接单，实际订单转包给小作坊来加工的。想问一下方律师，这种异地挂证、隔空经营、这个代做代发外卖的这种模式，是不是明确违反了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新规，属不属于幽灵外卖？如果消费者吃到这种问题的餐品，是找平台呢，还是找这个挂靠的商家，还是实际加工的小作坊来追责？
0: 好的，这个问题很好啊。其实我们6月1号实施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规定，它就是针对这的现象啊。在这种背景下，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新规实施以后，仍然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作为消费者，我们刚才说了，实际上这种情况就是幽灵外卖的一种体现形式。那么这里面我们作为平台负有监管义务，对吧？所以平台，那么作为商家，那么如果这个这个食品安引起是带来食品安全，不论是平台、商家、商户，还有被挂靠的，都要承担责任，啊，无一例外。
1: 也就是刚刚我们听众说到的这个，不管是挂靠的，还是实际经营的，还是这个平台，这个三者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是的。
1: 刚刚方律师也是为大家分享了案例，也解答了听众的这个咨询啊，让我们更加这个全面的了解到制度对于食品安全的一个保障。那节目的最后，想请您展望一下这个新的规定之后，对我国这个网络餐饮行业会产生什么样深远的影响？对于那些合规经营的商家，我们又该如何抓住这次机遇？
0: 好的，实际上呢，这个我们说，对于合规经营的商家呀，我们认为就是应该来说，主持人说的，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问题啊。实际上，作为这个规定的新规的实施，至少带来一个在餐饮行业带来三个层面的这个积极影响。第一呢，我们行业净化效应。那么，随着食之合宴、无糖食的标识、名厨亮灶等制度的落地，那些靠造假呀、藏匿呀、低价、恶性竞争等不法商家将逐渐失去生存的空间，被清退出市场。据行业预测，新规实施初期，全国外卖平台可能会清理数十万家不合规商家，短期内商户总量会下降，但留下来的都是良币，也就大浪淘沙。就刚才的群众的问题，就是这种情况啊。我们的行业会得到逐渐的净化。第二呢，消费者信心的重建啊。我们过去频繁曝光幽灵外卖刚才这个群众问的问题，也实际上是一种让消费者对外卖产生了信任的危机。那么通过新规一系列透明的公示和可追溯的措施，让消费者能够看得见的食品安全，这个必然将重建增强消费者的信心只有信心回来了，市场才会做大。第三个，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我们说大浪淘沙的过程，我们也就是在我们引导行业走向品牌化、标准化、数字化方向升级不管是名厨亮灶还是食安风签，那么这就催生出也就是说这个新业态，这些新业态必须要合规经营所以我最后认为就是大家要合规，合规就是竞争力。同时呢，主动拥抱监管，变被动为主动，第三个呢，就是善于用平台工具增加曝光的机会，很多平台对使用风签、开通名厨亮灶的商家给予流量支持，合规商家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政策红利提升自己的这个订单量，反而是个好事。
1: 好的，非常感谢方律师的精彩解读。今天方律师呢，从幽灵外卖到名厨亮灶，从食安风签到天价罚款，我们清晰的能够感受到国家治理网络餐饮乱象的坚定的决心和务实的举措。相信随着新规的深入实施，我们每一个点外卖的这个群众都更加的放心，更加的安心。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请方律师给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0: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感谢法治安徽栏目提供的宝贵平台。在这里 我想对广大消费者进行一次倡导，就是在享受外卖便利的同时，多一份留意，多一次监督，呼吁广大商家守法经营，诚信立业，呼吁平台企业切实扛起守门人的责任。只有各方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让外卖行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放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啊是国庆节，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华诞呢，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探索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一起打卡祖国美丽风景。
0: 嗨，各位小小的冒险家们，你们好，我是这一次的探险队长高老师啊，欢迎乘坐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那这一次的航班呢，我们将穿越时空，带你云游美丽中国。我们的国家呀，地大物博，有神奇的北国风光，有独特的西北风情，还有江南水乡摇橹声，以及美丽的沿海城市等等。那就准备好你的耳朵和想象力，我们的冒险现在开始。那第一期呢，我们就来领略神奇的北国风光，一起出发吧。
1: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0: 好，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现在飞船降落。哎，大家猜一猜，我们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没错，就是银装素裹、童话世界一样的地方。这儿啊，就是咱们祖国的最北端，神奇的北国。那大家知道北国指的是哪里吗？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啊，而是指我们中国的北方地区。我们来到的呢，就是具有典型的北国风光的黑龙江、吉林、辽宁的东北三省。那我们现在就站在中国版图地图上，像雄鸡鸡冠上那颗最闪亮的明珠，黑龙江省漠河市的北极村。这儿啊，是我们中国最北的村子，在这儿呢，可是有很多最字的一个招牌哦。哪位小朋友知道什么是中国的最北点？大家思考一下。对了，在这儿啊，你可以找到我找到北了的一个大石碑。除此之外呢，在这儿还能看到奇妙的天文现象北极光。虽然呢不像北极那么频繁啊，但是呢在夜晚，幸运的话，你能够看到绿色的、紫色的光带，然后呢在这个天空当中去飘舞，是不是特别的漂亮，就像仙女的裙摆一样。那我要考考大家了，大家知道极光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就点开小喇叭，一起来听一听吧。
2: 你有没有想过，北极光是怎么形成的？就是那些在天空中舞动的绿色、粉色和紫色的神奇光芒。这事儿啊，得从离咱这儿1亿5000万多公里外说起。太阳呢，一直往外吹带电的小粒子流，这玩意儿叫太阳风。当这股风刮到地球这儿，就会和咱们地球的磁场互动。磁场可是保护地球的大盾牌呢，但在地球的两极，这层盾牌有点薄，魔法就藏在这儿。太阳带来的小粒子趁机钻进大气层，撞上氧气、氮气这些气体，这些碰撞以光的形式释放能量，形成了极光。100公里左右高的氧气会变出绿色的光，而红色和蓝色调则来自大气层不同层中的其他反应。
3: 啊，
0: 原来啊，极光主要是来自太阳带电粒子和地球磁场的碰撞所造成的啊，大家就知道了，下次看到极光的时候就知道，哦，原来它是这么形成的。好啦，来到北极村啊，我们还能去找一个邮局，这个邮局呢就叫最北邮局。那找到之后，你可以给你的好朋友寄一张来自我们中国

国最北端的明信片。大家想想看，如果在这儿啊寄出明信片，然后你的朋友收到了，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酷呢？那这里还有哪些最北呢？还有中国最北的界碑138界碑。138界碑啊，位于北极村北极沙洲内，由于呢离中国最北点比较近，所以被称为中国最北的界碑。这里还有最北的哨所，哨所呢位于北极村的附近，边防战士经常会冒着漫天的风雪，在零下40度的严寒当中啊巡逻边境啊，来保护我们的安全。在这儿呢还有中国最北的广场，广场呢位于北极村附近的北望垭口，广场上啊还立着一个标志，就是东经122度20 43.48 北纬53度29这样的一个标志，还有一块刻着中国北极点的巨石。哇，在这原来能找到这么多的最北的啊。那此外呢，漠河呀还有最北的乡政府、最北小学、最北大街、最北人家，还有最北冷饮店。那这些就留给你们有机会到漠河来找北吧。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妈妈，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7: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8: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9: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0: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2: 各就各位，预备，
1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13: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

告别了北极村，我们继续往森林里去飞哈。那接下来啊，我们要闯入一片巨大的绿色宝藏，就是大兴安岭。这里的树呢都是巨人啊，比如呢挺直的落叶松，耐寒的张子松。快看，那边有一只毛茸茸的小精灵窜过去了。哎，它是啥呢？啊，原来是抱着松果的小松鼠，太可爱了。还有穿着棕色皮袄的傻狍子，他的好奇心特别重啊，你如果看见他叫他一声，他可能还会回头来看看你。那森林里还住着鄂伦春族的朋友啊，他们呢以前是勇敢的猎人，现在啊是大森林的守护者。那小朋友都听过大兴安岭哈，可是你们知道大兴安岭的名字的由来吗？大兴安岭的兴安中间两个字，它是满语，它的意思呢就是极寒的地方，哇，就是特别特别冷的地方啊。因为气候寒冷，所以有了这个名字。那大兴安岭的岭呢是满语阿林，意思就是山的意思。它呢就在我国东北黑龙江省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大兴安岭山脉东北坡。大兴安岭啊，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是重要的林业生产基地，森林覆盖率也是比较高的，以针叶林和阔叶林为主，是东北虎、黑熊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有一位很有名的作家啊，他叫老舍先生，他曾经就写过一篇文章，他说大兴安岭多么会打扮自己呀，青松作山，白桦为裙，还穿着绣花鞋啊，也就是说他把它比喻成了拟人一样啊，说像一个人一样啊，这个上面穿的这个衣服啊是青色的这个松树，对吧？啊，落叶松、张子松啊，就像他的衬衫一样，然后呢白桦树像他的裙子一样，还穿着绣花鞋。那如果你去了大兴安岭啊，你就会发现一侧是苍茫的大兴安岭，另一侧是一望无垠的呼伦贝尔，还会有全长1621公里的额尔古纳河在祖国的最北部的边疆啊，素有神州北极之美誉的大兴安岭。那这里呢也是桦木丛生，山林广袤，有机会一定要去探索一下大兴安岭的如画的秋色。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6: 好了，现在我们离开了大兴安岭。那刚刚啊，我们也听到了呼伦贝尔这个名字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内蒙古草原啊，是指呢以北部呼伦贝尔为中心的大兴安岭西麓林园草甸草场，也是目前啊中国最佳的天然牧场之一，更是一处旅游胜地啊，很多人都会到这个地方来玩。那呼伦贝尔呢，它既是一个城市，它也是草原。那大家想想看啊，当你听到草原的时候，哎，你是不是就会想起风吹草低见牛羊，是不是啊？大大的宽宽的一张绿地毯啊，向天边呢一直铺展开去，而且呢还会看到牛羊在悠闲地吃着草散着步，偶尔啊还会听到牧民的歌声顺着这个风哎飘远。那我们来到了这个草原，大家都会觉得哇，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美了啊，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那可是呢，哎，我要问一问大家啊，你知道草原有哪些这种生态的身份吗？哎，可能大家在想啊，还有身份，它会有什么样的身份呢？嘿，这就是要大家来思考思考的啊，它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些身份呢？啊，听到草原的时候会觉得哇，这个草原真的是啊太漂亮了，太美了。可是它的身份也很多，它呀是地球生态系统当中最坚韧也是最活跃的成员之一，就像是一层覆盖在陆地上的绿色的皮肤，它也是默默地啊，承担着很多项特别特别重要的任务，在守护着我们地球整体的健康。那它是一些什么样的任务呢？它有什么样的身份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第一呢，就是它是地球的防风固沙的小卫士。哎，大家可能在想，它为什么会是防风固沙的小卫士呢？啊，是因为啊，它呀其实是阻止沙漠的扩张计划啊，就是那个沙漠说不行，我要继续往外扩往外扩，可是呢就是因为草原没有让这个沙漠继续的往外扩啊，为什么呢？因为草原的根呐，像一张庞大的地下网，它把松散的土壤呢，就牢牢地锁在了原地。这是它的根，那它地面上的草叶呢，就像是无数细小的盾牌，能够去削弱狂风的力量，让裹挟着沙粒的气流啊，在穿过草丛的时候能够逐渐的减速，减少土壤被吹蚀的可能。哦，那我们就知道了，因为这个草原它这个草啊，在下面它的根牢牢的锁住了，所以这个沙子啊它就没有办法到处的乱跑，然后上面呢有很多的小叶子，当风刮过来的时候啊，狂风吹过来的时候，哎，也正是因为 有了这样的一些叶子给它阻挡啊，所以呢让它就不会这么肆无忌惮的一直在那吹了。所以说啊，大家想想看，草原是不是地球的防风固沙的小卫士，在阻止沙漠的扩张计划呢？那除了这个呢，草原还是什么呢？还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它呀藏着千万生命的生存密码呢。草原呐，其实不是大家所想象的说啊，草原是不是只有草啊？哎，并不是这样啊，草原不是只有草，这里呀还是无数生命的乐园。哎，为什么会这么去说呢？因为从扎根土壤的微生物，到跳跃的昆虫，再到奔跑的啮齿类的动物，然后再到狼啊、羊啊啊这样的一些大型的哺乳动物，包括在天空当中飞翔的老鹰，它们呢就在这个草原上就形成了环环相扣的食物链了。哇，大家想想看，草原的身份啊，原来还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呢。啊，除此之外啊，大家想想看，草原还有什么样的身份？我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大家呢可以思考一下啊，想一想啊，原来草原不是只有草啊，它还有其他的身份，还有什么身份呢？它还是天然的蓄水池呢，它是悄悄地调控着水循环。草原的土壤和植被组合

可以说是自然界的海绵系统。大家都知道海绵是干什么的啊？如果这地方有很多很多的水，你放了一个海绵就能把很多的水吸进去，对不对啊？下雨的时候，密集的草叶它能够减缓雨水冲刷地面的速度，让水分有更多的时间渗入到土壤的深层，补充地下水。草下的枯枝和落叶层啊，也像是一层保护膜，能够减少水分的蒸发。曾经有研究表明啊，说一公顷健康的草原，一次降雨可以储存相当于300到500立方米的水量啊，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蓄水池的一个容量了。那草原啊，它还是气候的调节器，用绿色力量平衡着地球的体温。草原呢，在应对气候变化当中扮演着很多关键性的角色。通过光合作用，草原植物呢，不断地吸收二氧化碳，将碳元素储存在根、茎、叶当中。据测算啊，全球草原的碳储量约占陆地生态系统总碳储量的15%到20%，也就是相当于5000亿吨的二氧化碳，所以说它是重要的天然碳汇了。而且呢，它还调节着区域的气温。夏天草叶通过蒸腾作用释放水分带走热量，让草原周边的温度呢比这个没有草的一些裸露的地呢是低3到5度。那么到了冬天的时候啊，枯萎的草原覆盖地面呢像一层保温被，它能够减少土壤流量的流失啊，缓解严寒，减少土壤热量的流失，缓解严寒。在青藏高原的高寒草原啊，这种温度调节功能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它不仅是保障了当地动植物的生存，也是间接的影响着东亚地区的季风气候。哎，大家看一看，草原上刚刚奔跑的是什么？啊，原来啊，是草原上我们常见的叫旱獭，看起来它就是一个打洞的高手哈，其实呢，它是生态系统的工程师。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草原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啊？因为它们的洞穴能够为蜥蜴呀、青蛙呀提供躲避天敌的场所，那废弃的洞穴呢，还能够成为一些鸟类的巢穴，而它的排泄物，它里边呢含有氮磷等一些养分，能够促进草原植物的生长呢。那我们跟大家说了啊，我们来到草原不能只是看着草原，我们要知道哦，原来草原还有这么多的身份呢。它是地球防风固沙的卫士，防止沙漠的扩张计划，它也是天然的蓄水池，在悄悄地调控着水循环。它还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藏着千万生命的生存密码啊，同时它也是气候调节器，用绿色力量平衡着地球的体温啊，所以呢啊，我们要怎么样，要好好的保护草原啊，这也是在守护这层绿色皮肤的健康，最终也是在守护我们人类自己的生存家园啦。好啦，那我们呢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一共到了3个地方啊，现在再来考考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都到了哪些地方？神奇的北国，我们的第一站就来到了北极村，我们在这儿啊找到了很多最北的一些比如说最北的学校，
最北的邮局，最北的哨所啊。紧接着呢，我们又飞往了森林，我们在森林里是看到了挺直的落叶松，耐寒的樟子松，还看到了可爱的傻狍子啊，抱着松果的小松鼠啊。那这就是大兴安岭。那我要问一下啊，兴安是什么意思啊？哈，兴安就是极寒的地方，就是特别特别冷的地方。岭呢，就是山林啊，就是山的意思。后来呢，我们就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知道了，哇，草原原来是有这么多的身份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护草原。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在大草原休息一下吧。休息好了之后，我们继续前往下一站。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4: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5: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3: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6: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7: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4: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5: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探索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一起打卡祖国美丽风景。
0: 各位小小冒险家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探险队长高老师啊，欢迎乘坐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本次的航班呢，我们会继续穿越时空，云游美丽中国。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有神奇的北国风光，有独特的西北风情，还有江南水乡的摇橹声，以及美丽的沿海城市等等。那就准备好你们的耳朵和想象力，我们的冒险继续开始。那第一期呢，我们依然出发前往神奇的北国风光。
2: 弟子规，
1: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
1: 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了。

0: 我们的旅行飞船啊，已经离开了呼伦贝尔大草原了。怎么样，大家在大草原上有没有看到一些小动物啊？休息的怎么样啊？草原啊，从来都不是可有可无的风景，而是地球生态的多功能的器官。所以说呢，保护草原就是守护这一层绿色皮肤的健康啊。还是那句话，它也是守护我们人类自己的生存家园。哇，我们来到这个北国啊，就会感觉到北国的冬天来得特别的早啊，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冰雪王国。那接下来呢，下一站我们就降落到冰雪王国的活化石《冰雪奇缘》和冻土奥秘。因为来到北国，最吸引小朋友的肯定就是雪啦。尤其对于很多在南方的小朋友来说啊，很难看到雪。那我们现在就来到冰雪实验室。嘿，有小朋友好奇地问了啊，说为什么雪是白色的？是一个好问题，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雪是白色的呢？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就点击屏幕上的小喇叭按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答案吧。
1: 雪为什么会是白色的呢？你知道吗？雪之所以是白色的，首先要从雪的组成说起。雪是由许多微小的冰晶构成的，这些冰晶是水分子在低温下冻结形成的。水分子本身是无色的，但它们在冰晶结构中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几何形状，具有极高的反射性。当阳光照射到雪上时，阳光中的白光是由多种颜色的光混合而成的，涵盖了从紫外线到红光的广泛波长。然后，雪的表面结构决定了光的反射和折射方式。由于雪晶体表面粗糙且多面，它们能够多次反射和折射光线。当阳光进入雪的冰晶时，光线会发生散射、反射和折射，这使得大部分的光会重新发散出去。这种散射现象会导致雪的表面几乎将所有的可见光反射回我们眼睛，而这些反射的光混合在一起，呈现出白色的效果。再者，雪晶体的内部结构不仅仅是简单的反射，光在冰晶内部的折射和多次散射，使得不同波长的光在进入晶体时发生微小的延迟，最终它们再以几乎同样的强度和颜色反射出来。由于这些散射和反射效应，雪的整体色调显得非常均匀，并且反射了大部分可见光，而白色正是这些多种颜色光混合的结果。最后，尽管雪本身是由透明的冰晶组成，视觉效果呈现出白色，主要是由于雪的光学特性与雪晶体的结构密切相关。因为雪晶体的形态和排列，阳光中的所有颜色基本上被均匀的散射，造成了我们眼睛看到的白色。白光的混合是因为所有可见光波长的反射和折射相加，从而最终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雪的白色外观。
0: 啊，听了这个音频的介绍，我们就知道了雪之所以是白色，主要是因为雪花的冰晶结构对光的反射作用。好，大家开始往你的右手边看，大家看这个硬邦邦的啊，看起来黑黑的是什么呀？有没有人知道？三二一，思考一下。没错，这个就叫冻土。哎，什么叫做冻土呢？哎，我们同样来点击一下屏幕的小喇叭按键，来听一听一个详细的解读。
2: 在地球的高纬度和高海拔地区，存在着一种神秘的特殊地质体——冻土。冻土是指温度长期低于零度，并含有冰胶结的土层，就像一杯由矿物颗粒、冰、液态水和空气混合而成的天然冰沙。冻土家族有两大成员，一类是长情的多年冻土，终年被冰包裹，仿佛地球的永久冰柜；另一类是善变的季节性冻土，寒季冻结，暖季融化，以临时冰箱的姿态上演着一年一度的冰与土的轮回。冻土厚度的分布像地球的反向温度计，越靠近极地或海拔越高，冻土越厚，如西伯利亚的冻土厚可达1400米，堪称冰冻巨无霸。而北纬48度地区的冻土层厚度仅1至2米。最有趣的是，在多年冻土带里还藏着溶区这样的绿洲。溶区是指冻土带内的溶土分布区，有的溶区像打通天地的隧道，从地表直直烫穿冻土层，被称为贯通溶区；有的则像挖井到一半碰到冰壳子，底部仍被永久冰库包围，称为非贯通溶区。当我们剖开多年冻土层，会发现它的夹心饼干结构，最上层是活动层，冬季冻结时如钢铁般坚硬，夏季融化后变成细软泥浆，就像大地的季节性外衣，厚度从几十厘米到数米不等。最下层是多年冻结层， 及永冻层，如同地球的永久冰河，全年保持冰冻状态，默默守护着地下的秘密。在两者之间偶尔会出现隔年冻结层，这是冬季太冷夏季太凉时留下的冰冻遗迹，与整体冻土层相比较薄，却承载着气候变迁的记忆。冻土的脾气十分不好惹，其内部冰晶结构决定了它们的性格，比如网状结构的冻土融化后会变成软泥怪，导致地基塌陷，而层状结构的冻土像酥皮点心，极易破碎。冻土更是天然的时间胶囊，冰封着猛犸象、远古病毒甚至温室气体，一旦融化可能释放出沉睡万年的惊喜或惊吓。那么人类如何与冻土共处呢？在冻土区盖房子、修铁路，秘诀就四个字：保持冷冻。具体措施如建筑基础深埋，避开活动层变脸树，地面铺设隔热层，给冻土盖羽绒被保温，用通风管或热棒导出地热，防止冻土中暑融化。
0: 原来冻土啊，就像巨大的冰淇淋的壳一样，夏天呢表面会融化，冬天呢又会冻上啊。所以啊，这里的铁路和房子都需要有特别的腿才能够站得稳哦。啊，来到神奇的北国，很多人啊还会去一个地方，就是去哈尔滨看冰雪大世界。不过呢，一般是在12月份的时候才会开放啊，现在呢还是看不到的。那你们知道冰雪大世界里边人们去了都会看什么呢？哎，没错啊，是去看各种造型精美的冰灯和冰雕。那大家有没有好奇，那么美的冰雕是怎么制作的呢？其实啊，冰灯和冰雕的制作技艺啊，是流行于北方的一种民间艺术，也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冰灯呢，是我国北方冬季民间流传的艺术形式，它的出现哈，历史还是比较早的。那冰雕艺术呢，是一种以冰为主要材料来雕刻的艺术形式，在中国东北就是冰雕发展最好的地区了，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哈尔滨的冰雕展。冰雕展的规模也是一年比一年大，雕刻的主题也是越来越丰富了，有人物啊、动物啊、建筑啊、景观啊等等。那要把一块冰

0: 雕，刻成艺术冰雕啊，就制作得很精美。那要怎么做呢？整个过程啊，需要很多的工具呢，一共大概是需要20多种，比如说电锯、刨刀、冰铲、冰盒等等。那制作的步骤呢，简单来说是6个步骤，先要采冰，然后切割，再堆放，后面呢再雕刻啊，最后2步呢就是照明和修整。好，我们来说一说啊，要怎么去做。一般会选择水质比较纯净，没有污染，而且呢冰层厚度也足够的湖泊、河流或人工冰库作为采冰的地点。然后呢再使用专门的采冰的工具，比如说冰锯，把这个冰层切割成大小很合适的冰块。采冰完成了之后，需要把这些冰块啊运输到制作冰雕的场地。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啊，因为你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而且也知道那个是冰块儿，它其实很容易损坏，对不对？所以呢他们要采取非常有效的保护措施，他们会使用保温材料包裹着冰块，防止它融化或者是损坏。那么运到了这个场地之后啊，再根据活动的需求和场地的特点设计冰雕的主题和造型，可以是人物、动物，也可以是建筑、景观等等各种形式。那么要开始雕刻啦，不能直接就开始雕刻哦，就像我们小朋友写作文一样啊，不能直接拿着笔就开始写，我们要先搭一个框架啊，打一个草稿。同样雕刻师他们也会呢先出一个图纸，然后初步的雕刻，再然后细细的雕刻，最后是精美的雕刻。到这儿还没结束啊，为了增强冰雕的视觉效果，因为很多人会喜欢晚上去看嘛，对不对？所以他们会在冰雕的里边或者是周围安装照明设备。这些照明设备呢可以是彩灯，也可以是射灯，通过不同颜色和角度的灯光的照射，就使得冰雕呈现出了五彩斑斓的效果了。那冰雕不仅仅是冬日的视觉盛宴啊，更是人类创造力的璀璨的结晶了。中国的冰雕文化呢，也是我们中国艺术宝库当中非常璀璨的明珠。通过欣赏和了解冰雕艺术啊，我们可以更好的认识和感受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同时呢，我们也要积极的传承和发展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让中国的冰雕艺术在新的时代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0: 好的，紧接着我们的飞船就要离开冰雪实验室啦啊，那我们的行程啊也就要结束了。那在返程的路上呢，我们一起走进故事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杨靖宇将军保家卫国的故事。杨靖宇啊，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杰出领导人，他的本领很高强，是一位神枪手，能够在很远的距离精准地击中目标，让敌人非常的害怕。在极其寒冷的东北的山林里，杨靖宇将军和战士们的生活还有战斗条件都非常非常的艰苦的，他们经常没有足够的粮食，只能够吃草根、树皮、棉絮来充饥，他们的衣服呢冻成了冰，行动也非常的困难，还不能够生火取暖。为什么呢？因为害怕呀，这个生了火会有烟，会被敌人所发现。 在1940年的二月，吉林省蒙江县现在呢叫靖宇县，杨靖宇将军被敌人包围了，他孤身一人。

人在冰天雪地和敌人的周旋了很长的时间，敌人呢让他投降，但是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最终杨靖宇将军在激战中壮烈地牺牲了，年仅35岁。杨靖宇将军牺牲之后啊，敌人呢就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他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啊，天寒地冻的坚持着战斗，于是残忍的解剖了他的遗体，结果发现他的胃里边没有一粒粮食，只有没有消化的草根、树皮和棉絮。那这一幕连敌人都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杨靖宇将军用他英勇无畏、坚贞不屈的精神，展现了中国人民抵御敌人的铮铮铁骨和对祖国的深切热爱。那小朋友们，杨靖宇将军和他的战士们之所以能够忍受这么巨大的苦难，就是因为啊，他们的内心有着非常强烈的爱国情怀和保护家园的信念。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所以我们也要珍惜时间，我们更要珍惜我们现在的幸福的生活，也要好好的学习，长大呢，为国家做出贡献。

好了，今天的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的旅行飞船带领大家畅游了神奇的北国。那你们在最北村找到了哪些最北的东西呢？后来我们前往大兴安岭，你们又看到了哪些动物呢？在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不是看到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呢？我想大家也是收获满满哈，知道了什么是冻土，也了解了非遗冰雕的制作技艺。那我们的飞船接下来要飞向哪里呢？明天下午的4点，记得准时登上飞船哦。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4: Yeah, 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3: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 寻一程风韵，品一味烟火，访一水青山，每城山水皆有独特风味，每座城市都带你读懂故事。爱你在路上假期特别节目，一城一味，一山水。

寻一城风味，品一味烟火，访一水青山。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爱你在路上假期特别节目一城一味一山水，我是冬梅。这个长假不管您是正计划来安徽打卡，还是已经踏上了这片土地，咱们这档节目都想做您身边的文旅向导。今天的第一站就带您走进省会合肥，好好聊一聊这座城的好玩、好吃、好逛。

0: 合肥，曾经只是一个县城规模的小城市，但如今合肥已经实现万亿 GDP 和千万人口双突破。这些年来，新能源汽车、先进光伏以及新型储能、新型显示、智能家电、高端装备、人工智能等六个千亿级产业链在这里形成。面向未来，核聚变、量子信息、深空探测等国际前沿产业也在合肥聚集。站在合肥街头，满城的繁华在望，融入这座城市的冲动会在你的心头油然而生，你会渴望成为这座城市的千万分之一，而且你也坚信，在这一千多万的巨大人群中，你也终将被看见。
1: 都说合肥是座既有科技范儿又藏烟火气的城，确实，这里既有三河古镇的青石板路、古桥流水，也有融创乐园的欢声笑语，安徽博物院的文化底蕴，既能尝到三河米饺、泸州烤鸭的老味道，也能找到龙虾街、雷街的热闹滋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一一拆解合肥的文旅亮点。不管您是想带着孩子轻松玩，还是想和朋友寻味逛，或是想一个人慢品风景，都能够在这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

说到合肥啊，您可能听说过科教名城的称号，但是这座城市的魅力远远不止于此。从三国古战场的金戈铁马，到现代科技岛的创新光芒，从淮河路老字号小吃到雷街的时尚面街，合肥正以独特的气质迎接八方来客。

好的，让我们从包公园开始。这里不仅是北宋名臣包拯的长眠之地，更是一座活的宋代司法博物馆。清风阁里藏着包公家训真迹，服装岛上的紫藤花开如瀑，最神奇的是莲泉亭，传说贪官饮下这个井水便会肚子疼，如今游客还喜欢治痹验心。

如果大家想要一次性领略安徽的精华，徽园就是微缩的山水长廊。黄山奇石、皖南马头墙、巢湖渔歌，一步幻景间仿佛穿越时空。而三河古镇的青石板路上，不仅留着太平军三河大捷的历史足迹，更藏着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的少年时光。今年古镇里不光保留了走三桥祈好运的传统活动，还新增了古镇非遗展演，像泸州大鼓、三河羽扇制作这些平时难得一见的非遗项目。长假期间每天都有两场表演，上午10点、下午3点。您如果是带着孩子去，还能亲手体验羽扇绘画，给假期留个特别的纪念。另外，古镇里每晚的灯光秀也非常值得一看，每天傍晚6点半到8点，古建筑配上流光溢彩的灯光，拍照发朋友圈，保准能收获一堆的点赞。对了，去三河古镇可别忘了尝尝当地的特色菜，比如三河米饺、周桂鱼、毛豆腐，随便找一家本地人常去的餐馆，味道都错不了。人均大概是50-60元就能够吃得舒舒服服的。

除了三河古镇，合肥市区里呀，也有不少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合肥融创乐园。假期里，乐园推出了国风动漫嘉年华，每天都有 cosplay 巡游、国风歌舞表演。喜欢动漫和传统文化的朋友可要早点去占个好位置。而且乐园里的过山车、摩天轮这些游乐设施在假期里还延长了开放时间，从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9点，足够您玩个痛快。

说到合肥的新地标，就不得不提洛港公园。这座相当于四个纽约中央公园大小的城市绿肺，正成为合肥的生态会客厅。洛港公园位于合肥市包河区，是合肥最大的城市公园。它的前身是洛港机场，在2023年9月26号，部分园区正式对外开放。洛港公园总规划占地面积大概是12.7平方千米，相当于四个纽约中央公园或是40个逍遥境公园，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央公园之一。公园内1/4为绿植，拥有大片的绿地、湖泊、花坛和湿地，四季花开，景色宜人，是合肥重要的生态廊道，被誉为城市之肺。洛港公园保留了原洛港机场的航站楼、机库、跑道等建筑和设施，通过更新改造成为展示徽风晚运历史文脉的文化地标，如航空科普馆、园博小镇等。休闲娱乐方面，洛港公园设有梦想大草坪、丛林飞去探险乐园、热气球体验、汽车特技秀、马戏节等多种休闲娱乐项目，适合不同年龄段的游客。作为合肥的科创 CBD， 公园内融入了新材料、新工艺、新科技，如无人观光巴士、无人机表演、智能机器人等，展现了合肥的科技科技。交通方面，您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到洛港站，或5号线至盛大站，步行大概5分钟就能够到达南门。如果您是自驾的话，可以导航到公园周边的停车场。来到洛港公园，必须要打卡哪些景点呢？老机场、信标塔、梦想大草坪、园博小镇、航空科普馆、马塔塔动物乐园，还有各地的城市展园等。更妙的是，升级后的观光车系统一票通享，当日无限次乘坐，带您穿梭于星空草坪、锦绣湖骑道和38国园林展园之间。白天赏花，夜晚观星，这里还有露营基地供您夜宿仰望星河。

在安徽博物院，21.8万件文物讲述着江淮文明的故事。战国楚大鼎镇守乾坤，整栋清代民居原样重建，网红旋转楼梯如时空隧道，引领您穿越古今。而合柴1972文创园更是工业遗产的重生奇迹，监狱高墙变身艺术矩阵，老电视播放着渴望，蒸汽火车撞破涂鸦墙，咖啡香飘过熊猫雕塑。这里白天是文艺圣地，夜晚的 Live 演出更是燃爆激情。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舌尖上的合肥滋味。说到合肥的味儿，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三河古镇的美食，市区里的老字号也要和您说道说道。比如位于淮河路步行街的泸州烤鸭店，他们家的烤鸭外酥里嫩，配上甜面酱和薄饼，是老合肥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还有步行街附近的刘洪盛，他们家的冬菇鸡脚、赤豆糊都是地道的合肥小吃。还有说到合肥的吃，一定要提到合肥的雷街。来到合肥，一定要去雷街打打卡。雷街呢，位于合肥市的中心地带，是一个结合了现代与传统的商业步行街。它延续了合肥悠久的文化底蕴，同时又融入了新的时尚元素，形成一种独特的城市魅力。街道两旁的建筑充满着创意和设计感，特别适合拍照留念。在这儿，您可以品尝到各种各样合肥地道的美食，比如刚出锅的臭豆腐，香味四溢的煎饼果子，还有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的糖葫芦。尤其在假期里啊，总有令人垂涎特色的小吃摊，让人是流连忘返。每到夜晚，灯光璀璨的雷街更是热闹非凡，各式美食和独特的夜市文化交相辉映。如果您是首次造访合肥的游客，不妨从雷街开始您的旅程。这里不仅有美食，还有许多有趣的活动可以参与。比如您可以选购到做工精致的手工艺品带回去做纪念，或者参加一些传统手艺人的互动体验，希望可以增进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和认识。

合肥一座朝气与幸福感满意的城市，宛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明珠，散发着独特魅力。清晨阳光洒在拱辰街，食物入锅的滋啦声唤醒活力，泸州烤鸭、三合米角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勾起人们对生活的热爱。而当夜幕降临，天鹅湖波光粼粼，灯光秀如梦如幻， 岸边散步的人群悠然自得，享受着惬意时光。合肥既给予人们逐梦的舞台，又用丰富的生活场景抚慰人。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3: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4: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2: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5: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9: Yeah, 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0: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1: 寻一程风韵，品一味烟火，访一水青山，每城山水皆有独特风味，每座城市都带你读懂故事。爱你在路上假期特别节目，一城一味，一山水。

接下来带大家走进的这座城，枕着长江的涛声，藏着千年的匠心，还飘着满街的烟火香。它就是有“长江巨部”“皖中之间”之称的芜湖。2500多年的历史像江水一样流淌，如今又冒出了不少新鲜的玩法。更妙的是，这座城连风里都飘着歌声。咱们先从一首刻进芜湖人 DNA 的曲子说起，慢慢品这江城的味道。

没错，这就是2001年为芜湖量身打造的《半城山半城水》，马中作词，冯小泉作曲的佳作，当年在上海卫视连续7天滚动播放，连央视中秋晚会都特意唱响它。半城山半城水这6个字从此就成了芜湖最贴切的名片。

0: 要说芜湖最拿得出手的文化名片，那一定是芜湖铁画。
1: 芜湖铁画断制技艺，安徽省芜湖市地方传统手工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铁画制作起源于宋代，盛行于北宋。清代康熙年间，安徽芜湖铁画自成一体，并逐渐享誉四海。芜湖铁画以锤为笔，以铁为墨，以针为纸，锻铁为画，鬼斧神工，气韵天成。萧云从，字尺木，是明末清初芜湖画家，也是姑熟画派的创始人，其画粗中有细，笔墨高洁明朗，作品中古木疏林，古寺寒山，扁舟细柳，都比较适用于铁画的制作。汤天池为了解决技艺和艺术的融合，常观萧云从作画，希望学到绘画的技艺，以使自己的铁画制作有所发展。这种勤奋努力的态度得到了萧云从的认同，萧云从便悉心传授汤天池国画技法，同时按锻铁的特点为汤天池绘制画稿，两人的合作也带来了两种艺术的融合和创作，使铁画达到了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芜湖自古制冶业发达，有铁道芜湖自成钢的美誉，芜湖铁画锻制技艺即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的。芜湖铁画既有国画的神韵，又具雕塑的立体美，还表现了钢铁的柔韧性和延展性，是一种独具风格的艺术品。芜湖铁画先后参加过法国巴黎世界博览会和匈牙利布达佩斯造型艺术展，并赴日本、科威特、意大利、尼日利亚、沙特、香港等20多个国家及香港地区展出。1959年至1960年，老艺人楚延庆和几位弟子制作了大型铁画《迎客松》《眉山水库》和铁书法《沁园春雪》，陈设在人民大会堂。芜湖铁画经300多年的传承和发展，除制作传统形式的尺幅小景、画灯、屏风外，还创出了立体铁画、盆景铁画、瓷板铁画和镀金铁画等新品种，形成了作品、壁画、书法、装饰陈设和礼品五大系列200多个品种，以其与众不同的风格和魅力在艺坛独树一帜。
0: 而且这老手艺现在可潮了，和科大讯飞合作搞数字化传播，去年推出的铁画数字藏品几分钟就抢光了，今年还出了传承与发展3年行动方案，说不定您下次来就能看到更多铁画和现代设计碰撞的新花样。除了铁画，芜湖的非遗里还藏着长江的记忆，国家级的无为鱼灯您见过吗？过年的时候，几十盏鱼形花灯在街头摇曳，配着非遗传承人胡小兰唱的《来年春日等郎归》，那滋味才叫地道。更震撼的是长江船夫号子，男生合唱一开口，仿佛就能够看见当年长江上的千帆竞发。繁昌的非遗展演上，风吹杨柳十八棵，棒槌锤在石头上，这些民歌一唱，满场都是烟火气。这些老祖宗的智慧现在还鲜活地长在生活里。聊完了文化，咱们该出门走走了，带您去芜湖古城的三大展馆衙署、文庙和小天朝。我们先说文庙，这可是芜湖第一所官办的最高学府，北宋就有了。

大成殿殿前的状元谷、礼运谷已经摆好，还有君子六艺展示区，能够看见编钟这样的古乐器。要是您带孩子来，敲敲状元谷，讲讲古代学子的故事，比单纯的逛景点有意义多了。隔壁的衙署更有看头，1000多平方米的展陈里分了城之脉和衙之本两条线。纪美堂里明镜高悬的匾额下，肃静回避，虎头牌一字排开，完全还原了古代升堂的场景。广场上还刻着宋代林补的过芜湖县，站在这儿读诗，好像能和古人隔空对话。喜欢小众老建筑的朋友，别错过集合北路上的天主堂圣母院的旧址。这栋1933年建的券廊式欧式建筑，门窗木柱都是原物件，一走进就满眼的岁月沉香。它就像芜湖近代史的活化石，默默诉说着这座商埠当年的开放故事。如果要想玩点新潮的，坐单轨的时候可要留意《快乐韵达》这首歌。歌词里“江南雨伞似水归塘”说的就是车站的徽派设计。这车里啊还有书香阅读角，听歌看书两不误。如果您去马人奇峰，有 AR 机器人娇娇引路；去松鼠小镇看多巴胺巡游。而到了三山，不妨跟着《我在三山等你》的旋律找风景。莲花湖的星空，响水店的油菜花，歌里都唱全了。红色爱好者别忘了繁昌中分村，新四军三支队司令部的旧址，村口的连理树见证了谭震林将军的革命爱情。繁昌保卫战浮雕墙刻着先烈的足迹，来这儿走一趟是对历史的敬畏，也是一次心灵的洗礼。逛累了就该喂饱肚子了，芜湖的美食好多都是非遗级别的。我们先从早餐说起，四季春的小笼包一定要尝，这可是省级非遗技艺做出来的，皮薄汁多，咬一口要小心烫嘴。再配上一碗赤豆酒酿，红豆绵密，酒酿清香，暖乎乎的下肚，一天都舒服。午餐呢，推荐两样硬菜，红皮烤鸭是芜湖的特色，鸭皮红亮酥脆，鸭肉细嫩，蘸上甜面酱卷饼一点也不腻。下午饿了，街头的酥烧饼是标配，咸香两种口味，刚出炉的时候外皮掉渣，里面的梅干菜或豆沙馅特别入味。如果要是赶上饭点啊，耿福兴的蟹黄汤包你可要排队了，蟹肉的鲜混着汤汁儿，一口下去鲜掉眉毛，这手艺啊也是代代传下来的非遗呢。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现在去芜湖古城说不定能碰上非遗美食市集。之前长江流域11个省市的近百种非遗小吃来聚会，舞台上还唱着《十月报花名》这样的繁昌民歌，逛着古街，吃着美味，耳边是悠扬的曲调，这种体验可太难得了。

从铁化的铿锵到汤包的鲜甜，从古城的新韵到老街的旧时光，芜湖的故事其实都藏在歌声里，有半城山半城水的经典韵味，有船夫号子的豪迈激昂，还有我的青春在芜湖里的新潮活力。如果您假期去的话，既能赶古城展馆开放，又能够在街头偶遇民歌表演，再吃碗赤豆酒酿，想想都是特别的惬意了。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吴聪，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假日服务台。今日天气，注意了，冷空气来袭，气温呢还会持续的下降。大家比较关心的这轮降雨到底会下到什么时候呢？据合肥气象预报啊，在国庆期间呢，合肥市10月3号之前仍是多阴雨天气，4号之后天气会转好，4到7号合肥会迎来多云晴好天气。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国庆期间气温下降，其中5到7号最低气温呢是11到12度。再来看全省天气，据安徽气象的预报，我省仍以阴雨天气为主，其中2号江北部分地区中雨，4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仍有小雨，5到6号全省晴天到多云，所以在假期后半段呢，我省会迎来晴好天气。具体来看，今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明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南阴天，全省有小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有中雨。冷空气来袭，气温下降也是比较明显，大家要注意适时的增添衣物，避免感冒着凉。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资讯。十月开始啊，这些新规呢会影响你我的生活。我国将对居民购房贷款实施贴息。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呢，十月一号起实施。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十月一号起实施，新规将适用范围由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扩大至全部药用类麻醉药品，并且明确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处方要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还有关于儿童座椅，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十月一号起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志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核心基础功能方面涵盖低电量提醒、防夹、儿童约束状态检测、安装提醒、发生装置声响等关键功能的要求。多景区紧急通知，门票已经售罄，也是提醒大家合理的规划行程。四川九寨沟呢发布了售罄通告称，截至到9月30号的9点，九寨沟景区10月1号的门票预定4.1万张，已经达到最大承载量，而且10月2号到5号门票同样已经是售罄，提醒游客合理的规划行程。除此之外，江西滕王阁也是发布了通告，10月2号线上门票预约已经满了，景区会关闭10月2号线上售票通道，并且会采取限流措施。四川稻城亚丁呢，前几天也是发布了公告，稻城亚丁景区9月29号到10月5号各时段当天门票预约量已经达到1.5万张最大的承载限额，景区会采取门票预约的方式对景区接待旅游者的数量进行控制，没有预约成功的游客可以选择其他日期预约入园。故宫博物院预约小程序显示说啊，10月1号到10月6号已经是约满了，所以没有办法进行参观预约。南京博物院小程序上也是显示10月1号到6号显示已经是约满了。苏州博物馆10月1号到10月7号显示也是约满了。此外呢，三星堆博物馆服务号的门票预约显示10月1号到6号参观门票也已经是售罄。苏州市园林综合服务中心服务号显示拙政园10月1号到10月5号的门票也已经是售罄了。接下来关注我省各地多彩活动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的具体内容。今天是国庆节，连日来我省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讴歌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见证祖国的繁荣富强，共同迎接伟大祖国的生日。
1: 在长江华阳航道处升起仪式。

0: 现场，随着一声铿锵有力的口令，十多名航道职工迅速列队，挺胸肃立，注视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长江江面上徐徐升起，迎风招展的旗帜宛如跳动的火苗，点燃了每个人的热情。长江华阳航道处处长叶小新：
1: 身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希望我们的人民生活得越来越幸福。作为航道人，我希望我们的母亲河越来越年轻。
0: 江面国旗迎风高扬，江城文旅大秀同样璀璨启幕。为迎接国庆，芜湖城市 IP 沉浸式实景大秀《芜湖故事》国庆特别版在芜湖镜湖公园沿岸水域精彩上演，演出以古今对话、虚实相融的艺术手法，串联芜湖千年人文脉络与新时代城市荣光，打造国庆专属沉浸式文旅盛宴。游客李梦冉：
2: 我是从浙江来的，刚刚看了打铁花表演，很震撼，还有鱼灯表演啊，也是非常的美。这个国庆假期，我要玩转芜湖。
0: 秋染乡村天喜色，欢歌笑语庆华诞。国庆佳节来临之际，宿州萧县丁里镇郭庄知青园大礼堂人头攒动，一场以“金秋送华诞，盛世普新篇”为主题的庆国庆文艺汇演正在热闹开演。丰收舞、欢天喜地庆丰收、旗袍舞、我爱你中国等15个乡土味十足的节目轮番登场，每一个节目都饱含对祖国、对家乡的深情。萧县丁里镇文化站站长石立：
3: 此次庆国庆惠民演出节目全是土生土长的乡土作品，既是用文艺形式祝福祖国，更是把文化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多拍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让惠民演出畅言畅行，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
0: 马鞍山市金福社区开展了唱红歌、健步走迎国庆活动，在社区小广场上，居民动情地演唱《我和我的祖国》，用铿锵嘹亮的歌声抒发着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一曲结束之后，大家在志愿者的带领下，绕着鸟语花香的承泽园开展健步走活动。这次活动不仅展现了社区居民积极向上、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也激发了大家的爱国热情。居民荣军：
4: 今天参加迎国庆、唱红歌的活动，在红色歌曲中，我们还进行了2000米的健步走，用脚步丈量爱国的博大，用汗水书写对祖国的热爱，祝愿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
0: 红歌的余韵尚在耳畔，皖南山野的丰收画卷已徐徐展开。在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绩溪龙川景区，工作人员利用南瓜、辣椒、玉米等农作物，在各处组成不同的图案，与古建筑构成一道道美丽的风景。游客汪慧中：
5: 龙川这边风景秀丽，气候也比较适宜，我们也第一次体验了晒秋活动，感受到了特色的乡村风味。
0: 黄山市围绕家国同庆、秋色辉蔚、演艺赛事等主题，全域联动推出100多项、1000多场次特色活动，吸引市民和游客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黄山市旅游宣传推广中心副主任王静茹：
6: 黄山市国庆节特色活动主要有屯溪河街跑马巡游、水街黎阳秋谷千灯会轮番上演，东黄山星空音乐会和飞夜游，以及西海山野露营精彩不断，一线西地板凳龙、红村花灯巡游、无人机光影秀、秀里鱼灯展点亮夜色、清明县东街国庆嘉年华、文塘故里沉浸式演绎等活动精彩纷呈。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4: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5: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十九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3: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7: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8: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3: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9: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3: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10: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2: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11: 国庆

0: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十月一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声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0: 金报道。
1: 是国旗敬礼。
2: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3: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2: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声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4: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2: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5: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6: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国庆节快乐！
8: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9: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0: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1: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2: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1: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3: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4: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5: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6: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7: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18: 南铁在南昌、福 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的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19: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0: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2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2: 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23: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24: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6: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25: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6: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26: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7: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28: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27: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 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
0: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6: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2: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1: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6: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0: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6: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6: 3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4: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再好。
24: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你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在举国欢庆的时刻，我们一起在红色经典歌曲中感知信仰和理想的力量，共同祝愿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张也演唱的《幸福中国一起走》，这首歌展现了新时代人们的新面貌，歌词既有民间俗语、百姓口语，也有时代新语，凝练简约，温情脉脉。

孙楠演唱的《新的天地》是纪录片《辉煌中国》的主题歌，歌曲展现了中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真抓实干，取得了历史性巨大成就，展示出中国人民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自豪感。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不忘初心，由韩磊、谭维维演唱。这首歌于2016年10月19日在永远的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上首唱，是2017年央视春晚0点压轴曲目。

楚海辰演唱的《振兴乡村唱起来》是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之一，欢快的曲调，甜美的演唱，唱出了村民心中的喜悦，也描绘了一幅新时代美丽乡村的新图景。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雷佳演唱的《江山》，这首歌的曲调融合民族音乐元素和西方作曲技法，具有庄严恢宏的艺术气质。

好，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啊是国庆节，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华诞呢，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探索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一起打卡祖国美丽风景。
0: 嗨，各位小小的冒险家们，你们好，我是这一次的探险队长高老师啊，欢迎乘坐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那这一次的航班呢，我们将穿越时空，带你云游美丽中国。我们的国家呀，地大物博，有神奇的北国风光，有独特的西北风情，还有江南水乡摇橹声，以及美丽的沿海城市等等。那就准备好你的耳朵和想象力，我们的冒险现在开始。那第一期呢，我们就来领略神奇的北国风光，一起出发吧。
1: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0: 好，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现在飞船降落。哎，大家猜一猜，我们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没错，就是银装素裹、童话世界一样的地方。这儿啊，就是咱们祖国的最北端，神奇的北国。那大家知道北国指的是哪里吗？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啊，而是指我们中国的北方地区。我们来到的呢，就是具有典型的北国风光的黑龙江、吉林、辽宁的东北三省。那我们现在就站在中国版图地图上，像雄鸡鸡冠上那颗最闪亮的明珠，黑龙江省漠河市的北极村。这儿啊，是我们中国最北的村子，在这儿呢，可是有很多最字的一个招牌哦。哪位小朋友知道什么是中国的最北点？大家思考一下。对了，在这儿啊，你可以找到我找到北了的一个大石碑。除此之外呢，在这儿还能看到奇妙的天文现象北极光。虽然呢不像北极那么频繁啊，但是呢在夜晚，幸运的话，你能够看到绿色的、紫色的光带，然后呢在这个天空当中去飘舞，是不是特别的漂亮，就像仙女的裙摆一样。那我要考考大家了，大家知道极光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就点开小喇叭一起来听一听吧。
1: 你有没有想过北极光是怎么形成的？就是那些在天空中舞动的绿色、粉色和紫色的神奇光芒。这事儿啊，得从离咱这儿1亿5000万多公里外说起。太阳呢，一直往外吹带电的小粒子流，这玩意儿叫太阳风。当这股风刮到地球这儿，就会和咱们地球的磁场互动，磁场可是保护地球的大盾牌呢。但在地球的两极，这层盾牌有点薄，魔法就藏在这儿。太阳带来的小粒子趁机钻进大气层，撞上氧气、氮气这些气体，这些碰撞以光的形式释放能量，形成了极光。100公里左右高的氧气会变出绿色的光，而红色和蓝色调则来自大气层不同层中的其他反应。
0: 啊，原来啊，极光主要是来自太阳带电粒子和地球磁场的碰撞所造成的啊，大家就知道了，下次看到极光的时候就知道，哦，原来它是这么形成的。好啦，来到北极村啊，我们还能去找一个邮局，这个邮局呢就叫最北邮局。那找到之后，你可以给你的好朋友寄一张来自我们中国最北端的明信片。大家想想看，如果在这儿啊寄出明信片，然后你的朋友收到了，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酷呢？哇、那这里还有哪些最北呢？还有中国最北的界碑138界碑。138界碑啊，位于北极村北极沙洲内。由于呢离中国最北点比较近，所以被称为中国最北的界碑。这里还有最北的哨所，哨所呢位于北极村的附近，边防战士经常会冒着漫天的风雪，在-40度的严寒当中啊巡逻边境啊，来保护我们的安全。在这儿呢还有中国最北的广场，广场呢位于北极村附近的北望垭口，广场上啊还立着一个标志，就是东经122度20 43.48，北纬53度29这样的一个标志，还有一块刻着中国北极点的巨石。哇，在这原来能找到这么多的最北的啊。那此外呢，漠河呀还有最北的乡政府、最北小学、最北大街、最北人家，还有最北冷饮店。那这些就留给你们有机会到漠河来找北吧。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7: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8: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9: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0: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12: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13: 告别了北极村，我们继续往森林里去飞哈。那接下来啊，我们要闯入一片巨大的绿色宝藏，就是大兴安岭。这里的树呢，都是巨人啊，比如呢，挺直的落叶松，耐寒的张子松。快看，那边有一只毛茸茸的小精灵窜过去了。哎，它是啥呢？啊，原来是抱着松果的小松鼠，太可爱了。还有穿着棕色皮袄的傻狍子，他的好奇心特别重啊，你如果看见他叫他一声，他可能还会回头来看看你。那森林里还住着鄂伦春族的朋友啊，他们呢以前是勇敢的猎人，现在啊是大森林的守护者。那小朋友都听过大兴安岭哈，可是你们知道大兴安岭的名字的由来吗？大兴安岭的兴安中间两个字，它是满语，它的意思呢就是极寒的地方，哇，就是特别特别冷的地方啊，因为气候寒冷，所以有了这个名字。那大兴安岭的岭呢是满语阿岭，意思就是山的意思。它呢就在我国东北黑龙江省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大兴安岭山脉东北坡。大兴安岭啊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是重要的林业生产基地，森林覆盖率也是比较高的，以针叶林和阔叶林为主，是东北虎黑熊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有一位很有名的作家啊，他叫老舍先生，他曾经就写过

过一篇文章，他说大兴安岭多么会打扮自己呀，轻松坐山，白化围裙，还穿着绣花鞋啊，也就是说他把它比喻成了拟人一样啊，说像一个人一样啊，这个上面穿的这个衣服啊是青色的这个松树，对吧？啊，落叶松、张子松啊，就像他的衬衫一样，然后呢白桦树像他的裙子一样，还穿着绣花鞋。那如果你去了大兴安岭啊，你就会发现一侧是苍茫的大兴安岭，另一侧是一望无垠的呼伦贝尔，还会有全长1621公里的额尔古纳河在祖国的最北部的边疆啊，素有神州北极之美誉的大兴安岭。那这里呢也是桦木丛生，山林广袤，有机会一定要去探索一下大兴安岭的如画的秋色。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6: 好了，现在我们离开了大兴安岭。那刚刚啊，我们也听到了呼伦贝尔这个名字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内蒙古草原啊，是指呢以北部呼伦贝尔为中心的大兴安岭西麓林园草甸草场，也是目前啊中国最佳的天然牧场之一，更是一处旅游胜地啊，很多人都会到这个地方来玩。那呼伦贝尔呢，它既是一个城市，它也是草原。那大家想想看啊，当你听到草原的时候，哎，你是不是就会想起风吹草低见牛羊，是不是啊？大大的宽宽的一张绿地毯啊，向天边呢一直铺展开去，而且呢还会看到牛羊在悠闲地吃着草散着步，偶尔啊还会听到牧民的歌声顺着这个风哎飘远。那我们来到了这个草原，大家都会觉得哇，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美了啊，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那可是呢，哎，我要问一问大家啊，你知道草原有哪些这种生态的身份吗？哎，可能大家在想啊，还有身份，它会有什么样的身份呢？嘿，这就是要大家来思考思考的啊，它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些身份呢？啊，听到草原的时候会觉得哇，这个草原真的是啊太漂亮了，太美了。可是它的身份也很多，它呀是地球生态系统当中最坚韧也是最活跃的成员之一，就像是一层覆盖在陆地上的绿色的皮肤，它也是默默的啊，承担着很多项特别特别重要的任务，在守护着我们地球整体的健康。那它是一些什么样的任务呢？它有什么样的身份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第一呢，就是它是地球的防风固沙的小卫士。哎，大家可能在想，它为什么会是防风固沙的小卫士呢？啊，是因为啊，它呀其实是阻止沙漠的扩张计划啊，就是那个沙漠说不行，我要继续往外扩，往外扩。可是呢，就是因为草原没有让这个沙漠继续的往外扩啊。为什么呢？因为草原的根呐，像一张庞大的地下网，它把松散的土壤呢，就牢牢的锁在了原地。这是它的根，那它地面上的草叶呢，就像是无数细小的盾牌，能够去削弱狂风的力量，让裹挟着沙粒的气流啊，在穿过草丛的时候能够逐渐的减速，减少土壤被吹蚀的可能。哦，那我们就知道了，因为这个草原它这个草啊，在下面它的根牢牢的锁住了，所以这个沙子啊，它就没有办法到处的乱跑。然后上面呢有很多的小叶子，当风刮过来的时候啊，狂风吹过来的时候，哎，也正是因为 有了这样的一些叶子给它阻挡啊，所以呢让它就不会这么肆无忌惮的一直在那吹了。所以说啊，大家想想看，草原是不是地球的防风固沙的小卫士，在阻止沙漠的扩张计划呢？那除了这个呢，草原还是什么呢？还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它呀藏着千万生命的生存密码呢。草原呐，其实不是大家所想象的说啊，草原是不是只有草啊？哎，并不是这样啊，草原不是只有草，这里呀还是无数生命的乐园。哎，为什么会这么去说呢？因为从扎根土壤的微生物，到跳跃的昆虫，再到奔跑的啮齿类的动物，然后再到狼啊、羊啊啊这样的一些大型的哺乳动物，包括在天空当中飞翔的老鹰，它们呢就在这个草原上就形成了环环相扣的食物链了。哇，大家想想看，草原的身份啊，原来还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呢。啊，除此之外啊，大家想想看，草原还有什么样的身份？我给大家5秒钟的时间，大家呢可以思考一下啊，想一想啊，原来草原不是只有草啊，它还有其他的身份，还有什么身份呢？它还是天然的蓄水池呢，它是悄悄地调控着水循环。草原的土壤和植被组合可以说是自然界的海绵系统。大家都知道海绵是干什么的啊？如果这地方有很多很多的水，你放了一个海绵就能把很多的水吸进去，对不对啊？下雨的时候，密集的草叶它能够减缓雨水冲刷地面的速度，让水分有更多的时间渗入到土壤的深层，补充地下水。草下的枯枝和落叶层啊，也像是一层保护膜，能够减少水分的蒸发。曾经有研究表明啊，说1公顷健康的草原，一次降雨可以储存相当于300到500立方米的水量啊，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蓄水池的一个容量了。那草原啊，它还是气候的调节器，用绿色力量平衡着地球的体温。草原呢，在应对气候变化当中扮演着很多关键性的角色。通过光合作用，草原植物呢，不断地吸收二氧化碳，将碳元素储存在根、茎、叶当中。据测算啊，全球草原的碳储量约占陆地生态系统总碳储量的15%到20%，也就是相当于5000亿吨的二氧化碳，所以说它是重要的天然碳汇了。而且呢，它还调节着区域的气温。夏天草叶通过蒸腾作用释放水分，带走热量，让草原周边的温度呢比这个没有草的一些裸露的地呢是低3到5度。那么到了冬天的时候啊，枯萎的草原覆盖地面呢像一层保温被，它能够减少土壤流量的流失啊，缓解严寒，减少土壤热量的流失，缓解严寒。在青藏高原的高寒草原啊，这种温度调节功能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它不仅是保障了当地动植物的生存，也是间接的影响着东亚地区的季风气候。哎，大家看一看，草原上刚刚奔跑的是什么啊？原来啊，是草原上我们常见的叫旱獭。 看起来他就是一个打洞的高手哈，其实呢他是生态系统的工程师。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草原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啊，因为他们的洞穴能够为蜥蜴呀、青蛙呀提供躲避天敌的场所，那废弃的洞穴呢还能够成为一些鸟类的巢穴，而它的排泄物它里边呢含有氮磷等一些养分，能够促进草原植物的生长呢。那我们跟大家说了啊，我们来到草原不能只是看着草原，我们要知道哦，原来草原还有这么多的身份呢。它是地球防风固沙的卫士，防止沙漠的扩张计划，它也是天然的蓄水池，在悄悄地调控着水循环，它还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藏着千万生命的生存密码啊，同时它也是气候调节器，用绿色力量平衡着地球的体温啊，所以呢啊，我们要怎么样，要好好的保护草原啊，这也是在守护这层绿色皮肤的健康，最终也是在守护我们人类自己的生存家园啦。好啦，那我们呢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一共到了三个地方啊，现在再来考考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都到了哪些地方啊？神奇的北国，我们的第一站就来到了北极村，我们在这儿啊找到了很多最北的一些比如说最北的学校、最北的邮局、最北的哨所啊。紧接着呢我们又飞往了森林，我们在森林里是看到了挺直的落叶松、耐寒的樟子松，还看到了可爱的傻狍子啊，抱着松果的小松鼠啊。那这就是大兴安岭。那我要问一下啊，兴安是什么意思啊？兴安就是极寒的地方，就是特别特别冷的地方，岭呢就是山林啊，就是山的意思。后来呢我们就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知道了哇，草原原来是有这么多的身份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护草原。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在大草原休息一下吧，休息好了之后我们继续前往下一站。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探索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一起打卡祖国美丽风景。
0: 各位小小冒险家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探险队长高老师啊，欢迎乘坐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本次的航班呢，我们会继续穿越时空，云游美丽中国。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有神奇的北国风光，有独特的西北风情，还有江南水乡的摇橹声，以及美丽的沿海城市等等。那就准备好你们的耳朵和想象力，我们的冒险继续开始。那第一期呢，我们依然出发前往神奇的北国风光。
2: 弟子规，
1: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
1: 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

0: 我们的旅行飞船啊，已经离开了呼伦贝尔大草原了。怎么样，大家在大草原上有没有看到一些小动物啊？休息的怎么样啊？草原啊，从来都不是可有可无的风景，而是地球生态的多功能的器官。所以说呢，保护草原就是守护这一层绿色皮肤的健康啊。还是那句话，它也是守护我们人类自己的生存家园。哇，我们来到这个北国啊，就会感觉到北国的冬天来得特别的早啊，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冰雪王国。那接下来呢，下一站我们就降落到冰雪王国的活化石，冰雪奇缘和冻土奥秘。因为来到北国最吸引小朋友的肯定就是雪啦，尤其对于很多在南方的小朋友来说啊，很难看到雪。那我们现在就来到冰雪实验室。嘿，有小朋友好奇的问了啊，说为什么雪是白色的？是一个好问题，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雪是白色的呢？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就点击屏幕上的小喇叭按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答案吧。
1: 雪为什么会是白色的呢？你知道吗？雪之所以是白色的，首先要从雪的组成说起。雪是由许多微小的冰晶构成的，这些冰晶是水分子在低温下冻结形成的。水分子本身是无色的，但它们在冰晶结构中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几何形状，具有极高的反射性。当阳光照射到雪上时，阳光中的白光是由多种颜色的光混合而成的，涵盖了从紫外线到红光的广泛波长。然后，雪的表面结构决定了光的反射和折射方式。由于雪晶体表面粗糙且多面，它们能够多次反射和折射光线。当阳光进入雪的冰晶时，光线会发生散射、反射和折射，这使得大部分的光会重新发散出去。这种散射现象会导致雪的表面几乎将所有的可见光反射回我们眼睛，而这些反射的光混合在一起，呈现出白色的效果。再者，雪晶体的内部结构不仅仅是简单的反射，光在冰晶内部的折射和多次散射，使得不同波长的光在进入晶体时发生微小的延迟，最终它们再以几乎同样的强度和颜色反射出来。由于这些散射和反射效应，雪的整体色调显得非常均匀，并且反射了大部分可见光，而白色正是这些多种颜色光混合的结果。最后，尽管雪本身是由透明的冰晶组成，视觉效果呈现出白色，主要是由于雪的光学特性与雪晶体的结构密切相关。因为雪晶体的形态和排列，阳光中的所有颜色基本上被均匀的散射，造成了我们眼睛看到的白色。白光的混合是因为所有可见光波长的反射和折射相加，从而最终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雪的白色外观。
0: 啊，听了这个音频的介绍，我们就知道了雪之所以是白色，主要是因为雪花的冰晶结构对光的反射作用。好，大家开始往你的右手边看，大家看这个硬邦邦的啊，看起来黑黑的是什么呀？有没有人知道？三二一，思考一下。没错，这个就叫冻土。哎，什么叫做冻土呢？哎，我们同样来点击一下屏幕的小喇叭按键，来听一听一个详细的解读。
2: 在地球的高纬度和高海拔地区，存在着一种神秘的特殊地质体——冻土。冻土是指温度长期低于零度，并含有冰胶结的土层，就像一杯由矿物颗粒、冰、液态水和空气混合而成的天然冰沙。冻土家族有两大成员，一类是长情的多年冻土，终年被冰包裹，仿佛地球的永久冰柜；另一类是善变的季节性冻土，寒季冻结，暖季融化，以临时冰箱的姿态上演着一年一度的冰与土的轮回。冻土厚度的分布像地球的反向温度计，越靠近极地或海拔越高，冻土越厚，如西伯利亚的冻土厚可达1400米，堪称冰冻巨无霸，而北纬48度地区的冻土层厚度仅1至2米。最有趣的是，在多年冻土带里还藏着溶区这样的绿洲。溶区是指冻土带内的溶土分布区，有的溶区像打通天地的隧道，从地表直至烫穿冻土层，被称为贯通溶区；有的则像挖井到一半碰到冰壳子，底部仍被永久冰库包围，称为非贯通溶区。当我们剖开多年冻土层，会发现它的夹心饼干结构，最上层是活动层，冬季冻结时如钢铁般坚硬，夏季融化后变成细软泥浆，就像大地的季节性外衣，厚度

0: 从几十厘米到数米不等。最下层是多年冻结层，即永冻层，如同地球的永久冰河，全年保持冰冻状态，默默守护着地下的秘密。在两者之间，偶尔会出现隔年冻结层，这是冬季太冷、夏季太凉时留下的冰冻遗迹，与整体冻土层相比较薄，却承载着气候变迁的记忆。冻土的脾气十分不好惹，其内部冰晶结构决定了它们的性格，比如网状结构的冻土融化后会变成软泥怪，导致地基塌陷，而层状结构的冻土像酥皮点心，极易破碎。冻土更是天然的时间胶囊，冰封着猛犸象、远古病毒甚至温室气体，一旦融化可能释放出沉睡万年的惊喜或惊吓。那么人类如何与冻土共处呢？在冻土区盖房子、修铁路，秘诀就四个字，保持冷冻。具体措施如建筑基础深埋，避开活动层变脸树，地面铺设隔热层，给冻土盖羽绒被保温，用通风管或热棒导出地热，防止冻土中暑融化。
1: 原来冻土啊，就像巨大的冰淇淋的壳一样，夏天呢表面会融化，冬天呢又会冻上啊。所以啊，这里的铁路和房子都需要有特别的腿才能够站得稳哦。啊，来到神奇的北国，很多人啊还会去一个地方，就是去哈尔滨看冰雪大世界。不过呢，一般是在12月份的时候才会开放啊，现在呢还是看不到的。那你们知道冰雪大世界里边人们去了都会看什么呢？哎，没错啊，是去看各种造型精美的冰灯和冰雕。那大家有没有好奇，那么美的冰雕是怎么制作的呢？其实啊，冰灯和冰雕的制作技艺啊，是流行于北方的一种民间艺术，也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冰灯呢，是我国北方冬季民间流传的艺术形式，它的出现哈，历史还是比较早的。那冰雕艺术呢，是一种以冰为主要材料来雕刻的艺术形式，在中国东北就是冰雕发展最好的地区了，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哈尔滨的冰雕展。冰雕展的规模也是一年比一年大，雕刻的主题也是越来越丰富了，有人物啊、动物啊、建筑啊、景观啊等等。那要把一块冰雕刻成艺术冰雕啊，就制作得很精美。那要怎么做呢？整个过程啊，需要很多的工具呢，一共大概是需要20多种，比如说电锯、刨刀、冰铲、冰盒等等。那制作的步骤呢，简单来说是6个步骤：先要采冰，然后切割，再堆放，后面呢再雕刻啊，最后2步呢就是照明和修整。好，我们来说一说啊，要怎么去做。一般会选择水质比较纯净、没有污染，而且呢冰层厚度也足够的湖泊、河流或人工冰库作为采冰的地点。然后呢再使用专门的采冰的工具，比如说冰锯，把这个冰层切割成大小很合适的冰块。采冰完成了之后，需要把这些冰块啊运输到制作冰雕的场地。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啊，因为你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而且也知道那个是冰块，它其实很容易损坏，对不对？所以呢，他们要采取非常有效的保护措施，他们会使用保温材料包裹着冰块，防止它融化或者是损坏。那么运到了这个场地之后啊，再根据活动的需求和场地的特点设计冰雕的主题和造型，可以是人物、动物，也可以是建筑、景观等等各种形式。那么要开始雕刻啦，不能直接就开始雕刻哦，就像我们小朋友写作文一样啊，不能直接拿着笔就开始写，我们要先搭一个框架啊，打一个草稿。同样雕刻师他们也会呢先出一个图纸，然后初步的雕刻， 再然后细细的雕刻，最后是精美的雕刻。到这还没结束啊，为了增强冰雕的视觉效果，因为很多人会喜欢晚上去看嘛，对不对？所以他们会在冰雕的里边或者是周围安装照明设备，这些照明设备呢，可以是彩灯，也可以是射灯，通过不同颜色和角度的灯光的照射，就使得冰雕呈现出了五彩斑斓的效果了。那冰雕不仅仅是冬日的视觉盛宴啊，更是人类创造力的璀璨的结晶了。中国的冰雕文化呢，也是我们中国艺术宝库当中非常璀璨的明珠。通过欣赏和了解冰雕艺术啊，我们可以更好的认识和感受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同时呢，我们也要积极的传承和发展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让中国的冰雕艺术在新的时代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1: 好的，紧接着我们的飞船就要离开冰雪实验室啦，啊，那我们的行程啊也就要结束了。那在返程的路上呢，我们一起走进故事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杨靖宇将军保家卫国的故事。杨靖宇啊，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杰出领导人，他的本领很高强，是一位神枪手，能够在很远的距离精准地击中目标，让敌人非常的害怕。在极其寒冷的东北的山林里，杨靖宇将军和战士们的生活还有战斗条件都非常非常的艰苦的，他们经常没有足够的粮食，只能够吃草根、树皮、棉絮来充饥，他们的衣服呢冻成了冰，行动也非常的困难，还不能够生火取暖。为什么呢？因为害怕呀，这个生了火会有烟，会被敌人所发现。在1940年的二月，吉林省蒙江县啊，现在呢叫靖宇县，杨靖宇将军被敌人包围了。他孤身一人在冰天雪地和敌人的周旋了很长的时间，敌人呢让他投降，但是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最终，杨靖宇将军在激战中壮烈地牺牲了，年仅35岁。杨靖宇将军牺牲之后啊，敌人呢就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他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啊，天寒地冻的坚持着战斗。于是残忍地解剖了他的遗体，结果发现他的胃里边没有一粒粮食，只有没有消化的草根、树皮和棉絮。那这一幕连敌人都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杨靖宇将军用他英勇无畏、坚贞不屈的精神，展现了中国人民抵御敌人的铮铮铁骨和对祖国的深切热爱。那小朋友们，杨靖宇将军和他的战士们之所以能够忍受这么巨大的苦难，就是因为啊，他们的内心有着非常强烈的爱国情怀和保护家园的信念。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所以我们也要珍惜时间，我们更要珍惜我们现在的幸福的生活，也要好好的学习，长大呢，为国家做出贡献。

好了，今天的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的旅行飞船带领大家畅游了神奇的北国。那你们在最北村找到了哪些最北的东西呢？后来我们前往大兴安岭，你们又看到了哪些动物呢？在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不是看到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呢？我想大家也是收获满满哈，知道了什么是冻土，也了解了飞蚁冰雕的制作技艺。那我们的飞船接下来要飞向哪里呢？明天下午的4点，记得准时登上飞船哦。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众生平安》。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毛泽东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秦牧的经典散文作品《社稷谈抒情》。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众生平安》，这是作家石钟山的长篇小说，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石钟山是当代著名作家，1964年出生于吉林，代表作包括《激情燃烧的岁月》《父亲进城》等。他的作品多关注中国现当代历史中普通人的命运，善于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书写个体的喜怒哀乐。石钟山的文字质朴有力，具有浓厚的北方气质和深切的平民情怀。众生平安是一部关于普通人生活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一个小城为背景，讲述了几个家庭在数十年间的悲欢离合。书名中的众生平安四个字，既是祝福也是期盼，更是对普通人生命尊严的肯定。在国庆佳节，这样的主题显得格外贴切。国家的平安归根到底是由每一个普通人的平安构成的。小说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对小城生活的真实书写。石钟山写小城的街巷、小城的邻里关系、小城的婚丧嫁娶、小城的节庆习俗，都带着一种深厚的泥土气息。这些描写让人感到亲切和温暖，因为无论来自哪里，中国人对小城生活的记忆都有着相似的底色。那种邻里之间的照应，那种节日里的热闹，那种困难时期的互助，构成了中国人共同的记忆。小说中的人物塑造非常成功，石钟山写了几十个人物，每一个都有鲜明的个性，有老实的工人，有精明的小贩，有善良的教师，有固执的老人。这些人物不是符号化的，而是活生生的，有优点也有缺点，有欢笑也有泪水。正是这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构成了众生的真实面貌。小说的叙事跨越了数十年时间，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直写到当下。在这段时间里，小城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物质生活从匮乏到丰裕，人际关系从紧密到疏离，价值观念从统一到多元。石钟山通过这些变化展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复杂图景，但他没有对这些变化做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让人物自己在变化中做出选择。石钟山的语言风格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的文字简洁有力，对话生动传神，叙述节奏明快，他善于用最少的字来传达最多的信息，这种能力来自他多年写作的积累和对生活的深入观察。读他的小说，你会感到一种爽快感，那种直来直去不绕弯子的叙事快感。众生平安在国庆节期间阅读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国家的繁荣富强不是抽象的，它体现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中。小说中的人物经历从贫穷到温饱再到小康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中国发展的缩影。每一个普通人的平安和幸福就是国家平安和幸福的基础。小说对家庭关系的描写也很出色，小说中的几个家庭都有各自的矛盾和困难，但在关键时刻，家人之间的爱总是能够战胜一切。石钟山写这种爱不是煽情式的渲染，而是通过具体的行动来展现。一碗热汤，一句唠叨，一个默默的等待，一次不远千里的奔赴，这些细微的行动中包含着最深沉的爱。众生平安是一部温暖人心的作品，在这个国庆佳节读这样一部书，写普通人平安与幸福的小说，让人感到踏实和安宁。众生平安四个字虽然朴素，却包含了最深的祝福和最大的智慧。国家的强大是为了什么？归根到底是为了众生的平安。这部小说用文学的方式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最朴素的道理。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4: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3: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4: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3: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5: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毛泽东。年轻时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唯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这段话是毛泽东教导其子女要注重对自然科学学习的一封家书。毛泽东，字润之，笔名子任。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一直重视家训家风，严以律己，以身作则，对子女严格教育，对亲友正确引导，绝不做任何有损党的声誉之事。特别在亲情方面，他始终坚持三个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祭亲不为亲撑腰，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树立了表率。毛泽东注重做人做事的基石，他教育子女年轻时要多学习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是其他学科的基础，同时也是运筹帷幄的基石。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秦牧的经典散文作品《设计谈抒情》。
1: 作者简介：秦牧，原名林觉夫，广东澄海人，1919年生于香港，童年和少年时代在新加坡侨居。13岁后回国，抗日战争时期辗转在广州、桂林、重庆等地，担任演员、战地工作队员、教师、编辑等。1938年开始在《广州报刊》上发表作品。建国后一直在广州工作，文学活动涉及很多领域，主要有散文、小说、诗歌、儿童文学和文学理论等。尤其以散文著称于文坛。心灵之泉，
2: 朗诵王波。北京有座美丽的中山公园，公园里有个用五色土砌成的设计坛。设计坛是北京九坛之一，它和坐落在南城的天坛遥遥相对。穿过古柏参天、处处都是花圃的园林，来到这个设计坛前。

突然有一种辽阔空旷的感觉。在庄严的宫殿建筑之前，有这么一个四方的土坛屹立在地面。它东面是青土，南面是红土，西面是白土，北面是黑土，中间嵌着一大块圆形的黄土。这图案使人沉思，使人怀古。你仿佛看到许多人设伏在大自然脚下的神情。你在这个五色土坛上面走着走着，仿佛又回到公元前几千年去，会见了古代的思想家。他们白发苍苍，正面对着天上的星辰、海里的潮汐、陶窑的火光、大地的泥土沉思。那时的思想家没有什么书籍可以阅读参考，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四时代谢、万物生死的现象都使他们抱头苦思。他们还远不能给世界的现象说出一个较完整的答案，但是他们终究也看出一点道理来了。世间的万物万事有因有果，有主有从，他们互相错综地关联着。正是由于古代有这样的思想家在这样的思考过，才给后来的历史创造了这样一座五色的土坛。五行的观念和我们这个民族一样的古老，东南西北是人们很早就知道的。人们总以为自己所处是大地的中间，于是在四方之外又加上了一个中心，东南西北中，凑成了五方五土的观念。于是木火金水土把五行的观念充实起来了。这个五方五行的观念被古代思想家用来分析许许多多的事物。音乐上的宫商角徵羽五个音阶，天上二十八宿的分立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方，都是和这种观念紧密地连接起来的。我们汉民族的摇篮在黄河的中上游，那里绵亘的是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因此黄色被用来配土，用来配中心，成为我们民族传统中高贵的颜色。中心是不同于四方的，能够生长五谷的土地是不同于其他东西的，黄色是不同于其他颜色的。在这个土坛的中心，黄土被特别砌成了一个圆形。审视这个黄色的圆圈吧，它使我们想起奔腾澎湃的黄河，想起在地层下不断被发掘出来的古代村落，也想起那古墓参天的皇帝的陵墓。瞧着这个社稷坛，你会想起了中国的泥土，那黄河流域的黄土，四川盆地的红壤，肥沃的黑土，洁白的白垩土。你会想起文学里许许多多关于泥土的故事。有人包起一包祖国的泥土藏

藏在身旁到国外去。有人临死遗嘱，必须用祖国的泥土撒到自己胸上。有人远视异国归来，俯身去吻一吻自己国门的土地。这些动人的关于泥土的故事，使人对五色土发生了奇异的感情，仿佛他们是童话里的角色，每一粒土壤都可以叙述一段奇特的故事，或者唱一首美好的诗歌一样。瞧着这个紧紧拼合起来的五色土滩，一个人也会想起了国土的统一。在我们的国土上，为了统一而发生的战争该有多少万次啊！然而严格说来，历史上的中国从来没有高度统一过。四分五裂，豪强纷纷划地称王的时代不去说它了。可怜的共主像傀儡似的住在京都，整天送猪肉龟肉慰问跋扈的诸侯的时代不去说它了。就是号称强盛统一的时代，还不是有许多拥兵的藩镇，许多专权用事的贵戚，许多地方的豪霸在他们的领地里当着小皇帝，使中央号令不行，使国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小国。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高度统一过。古代思想家的预言不是杀人者能医之，竟使这一句话在2000多年后空前的应验了。我在这个土坛上低踝漫步，凭着思想和激情的羽翼，我们尽可去会一会古人，见一见来者。我仿佛曾经上溯历史的河流，看见了古代的诗人、农民、思想家、志士，看他们的举动，听他们的声音，然后又穿过历史的隧洞，回到阳光灿烂的现实。啊，做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的子孙，是多么值得自豪的一回事。回溯过去，展望未来，你会觉得激动，很想深深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想好好的学习和劳动，好好的安排在无穷的时间之中，一个人仅有一次，而我们又恰恰生逢其时的宝贵的生命。我真爱北京这座发人深思的社稷坛。

0: 美的回声。这是一篇咏史抒怀的散文，作者通过游览北京的社稷坛，从过去的社稷坛为皇家禁地，而今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又从社稷坛的外观引出了中国古代五行之说，然后又通过对历史的回顾。从中国古代辉煌的文明，说到了中国人对自己国土的眷恋；从历史上的诸侯割据，说到祖国现在的强大统一。作者诗意纵横，大开大合，以社稷坛为眼，以历史的纵深为线，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自豪和对祖国这片土地的深深热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你好，收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呢，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也是国庆节，在这儿呢，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广大的听众朋友节日快乐，万事如意。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接下来走入我们政风行风热线国庆特别节目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特别专栏医保访谈。生育事关家庭幸福社会发展，近年来啊，大家对于生育医疗保障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安徽省医保中心的副主任胡娟，请胡主任为我们大家解读我省最新出台的积极生育医保的支持政策。胡主任您好，先和生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能走进政风行风热线，和大家聊聊咱们安徽生育医保的新政策，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晰地了解自己能享受的保障福利。
1: 那胡主任，我们最近啊收到不少听众反馈，之前生孩子住院得自己先垫钱，之后再跑报销，又费钱又费心。那听说呢，咱们安徽实现生育医疗费用省内直接结算了，那这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的，能够覆盖哪些费用，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多孕产妇和家庭关心的重点。从2025年10月1日起，咱们安徽省参保人员的生育医疗费用就能实现省内直接结算了，而且生育津贴也会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彻底告别垫资跑腿的麻烦。具体的来说，只要是参加了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且处于生育保险待遇享受期的人员，在省内已经开通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进行一个住院分娩，发生的顺产剖宫产相关的医疗费用都能纳入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像之前的2024年，

0: 省有9.67万人次要申请生育医疗费用首公的零星报销，统筹基金支出了1.57亿元，很多人跑了好几趟才办完。现在直接结算开通后，大家在医院出院时就能够直接报销，不用自己先掏钱，也不用再往医保经办机构跑，负担能减轻不少。
1: 那生育津贴的发放也有新的变化吗？之前啊，我们就有听众咨询问，津贴是不是还要通过单位转发，会不会有延迟？现在据我了解，有一个免申即享的政策，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和大家介绍一下。
0: 生育津贴的发放我们也做了优化，核心就是让大家少跑腿，快拿钱。对于在我省按企业单位费率缴纳的职工医疗生育保险费的用人单位的女职工，只要符合生育津贴的申领条件，要么自己申领，要么让单位的经办人员帮忙申请。经过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审核后，津贴会直接打到女职工的本人的有效的银行账户，不用再经过单位进行一个中转，减少了中间环节。更方便的是免申即享的一个政策，如果参保人员已经在定点医疗机构完成了生育保险医疗费用的直接结算，就不用再主动申请生育津贴了，系统会自动识别、自动核算，津贴会自动到账。而且我们规定了生育津贴的支付从收到的申请之日起的10个工作日内必须办理完毕，全省都能实现直接发放。2024年的时候，全省已经有3.83万人次通过免申即享享受了待遇，统筹基金支出也达到了9.62亿元。以前是人找待遇，现在变成了待遇找人，医保服务从被动变主动，程序做了减法，服务做了加法，就是为了让参保女职工及时拿到津贴。
1: 感谢胡主任的详细解读，这两项政策啊，确实解决了很多人的痛点。那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覆盖面的问题。现在呢，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他们能够享受到生育医保的待遇吗？
0: 当然能。为了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生育保障，我们把灵活就业人员也纳入了范围。只要是参加安徽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在医保待遇享受期内的灵活就业人员，不仅能享受到生育医疗待遇，还能享受生育补助金待遇。具体来说，灵活就业人员本人发生的符合生育保险政策规定的生育医疗费，会参照当地职工生育保险待遇执行。如果是分娩，还能享受生育补助金。像2024年8月到12月这5个月内，全省就有7986人享受了生育医疗费用的待遇，医保统筹基金支出了0.16亿元，还有2026人次享受了生育补助金待遇，统筹基金支出了0.14亿元。这项举措就是为了减轻灵活就业人员的生育医疗负担，让他们也能安心生育。
1: 那城乡居民参保人员的生育保障呢？还有现在很多家庭啊，是面临着辅助生殖的需求，咱们医保在这方面有支持吗？胡主任。
0: 城乡居民参保人员的生育保障，我们实行的是定额补助政策。只要是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分娩住院发生的符合规定的生育医疗费用，顺产能补助1600元，剖宫产能补助2400元。2024年8月到12月，全省有78330人次享受了这项定额补助，医保统筹基金的支出达到了1.48亿元。实实在在的帮城乡居民家庭省了钱。至于辅助生殖，这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领域。我们已经把取卵术等8个辅助生殖类的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了医保基金的支付范围，就是为了降低辅助生育的成本。2024年8月到12月，全省有23515人次通过辅助生殖门诊结算，医保统筹基金支出0.35亿元。不少有辅助生殖需求的家庭，经济压力也都得到了缓解。
1: 那非常感谢胡主任给我们大家做的详细的介绍。其实我知道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分娩阵痛也纳入医保支付了。那这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能够给孕产妇带来哪些实惠呢？
0: 是的，从2025年10月13日起，分娩阵痛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就会正式纳入到医保支付的范围。分娩阵痛能有效减轻产妇分娩时的疼痛，之前有很多家庭因为费用的问题犹豫要不要选择，现在纳入医保后，不仅能切实减轻孕产妇的经济负担，更体现了医保政策对女性健康的人文关怀，也能推动咱们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1: 好的，谢谢胡主任。除了孕产妇新生儿的医保参保也是家长最关心的事儿之一。那咱们安徽推行的出生即参保，落地即享受，具体又是怎么落实的呢？
0: 新生儿参保是我们一直想要做到让群众安心，所以聚焦出生一件事，推行了出生即参保、落地即享受的惠民政策。我们优化了办理流程，加强了医保、卫健、民政等部门的协同，还升级了经办服务，打通了线上线下的缴费渠道，就是为了让家长们能轻松给新生儿参保。核心政策是新生儿出生90天内参保缴费的，从出生之日起就能享受当年度的城乡居民医保待遇。比如宝宝出生后生病了，只要在90天内办理了参保缴费，出生后发生的医疗费用都能报销，彻底打通了参保缴费和待遇享受的堵点，家长们不用再担心宝宝出生没医保、看病花钱没保障的问题，医保获得感能大大提升。
1: 好，谢谢胡主任今天给我们大家进行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医保政策，我们会持续优化服务，为大家提供更优质的生育医疗保障。
1: 谢谢胡主任。从生育医疗直接结算、津贴免申即享，到灵活就业人员、城乡居民的生育保障，再到新生儿落地参保，每一项政策可以说都是非常的实在，真正考虑到了群众的需求。再次感谢省医保中心的胡娟副主任，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对于医保政策的关注。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这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灵活就业人员能不能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啊？想要告诉一下您，其实在2021年咱们安徽就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放开在就业地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户籍限制，省内外户籍人员都可以在全省范围内的居住地、就业地、户籍地和个体工商户注册地自主选择养老保险的参保地，自主选择按月、按季、半年或者是按年申报缴纳养老保险费，在社平工资60%至300%之间自主确定缴费基数。2024年的时候呢，咱们安徽还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我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扩面提质增效的意见，允许灵活就业人员同一年度内可以在当年缴费基数上下限的范围内按需多次调整缴费的基本档次。灵活就业人员呢，可以携带身份证等材料到社保的经办机构、社营的合作网点来办理参保的手续，也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掌上12333 APP 等办理参保手续，是非常的方便。好，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听说有规定，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的房子对外销售的时候是免征增值税的，我想问一下，住房的购买时间是什么时限，以什么时限为准呢？想要告诉一下您，根据财政部税务局关于个人销售住房增值税政策的公告有关规定， 个人将购买不足两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3%的征收率全额缴纳增值税；个人将购买两年以上含两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是免征增值税。具体到住房购买时间，可以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建设部关于加强房地产税收管理的通知第3条第4项规定来判断，即个人购买住房已取得房屋产权证或者是契税完税证明上标注的时间，作为其购买房屋的时间。好，再来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他说呢，我刚大学毕业一年，和女朋友在芜湖这边创业，开了一个水果店。听说现在有创业担保贷款，我想问一下，我想申请这个贷款可以吗？您所询问的这个创业担保贷款呢，据文联了解是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保障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的一个重要举措。创业担保贷款啊，是以创业者个人或者小微企业为借款人，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担保，经办银行发放，财政部门给予贴息，用于支持创业或者是扩大就业的贷款业务。创业担保贷款包括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和小微企业的创业担保贷款。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的额度不超过50万，贷款的期限不超过3年；小微企业的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不超过400万，贷款期限不超过2年。而对于符合条件的创业担保贷款，财政部门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财政贴息。申请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需要符合一些条件。第一呢，就是属于重点就业群体，包括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退役军人、刑满释放人员、高校毕业生（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网络商户、脱贫人员、农村自主创业农民。二呢，是除了助学贷款、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住房贷款、购车贷款、5万元以下小额消费贷款以外，申请人提交创业担保贷款申请的时候呢，本人及配偶无其他贷款。申请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需要符合以下的条件。第一呢，属于现行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小型微型企业。第二呢，是小微企业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之前一年内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数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10%，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5%，并且与其签订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第三呢，就是无拖欠职工工资、欠缴社会保险费等违法违规的信用记录。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8: 破难题促发展，
9: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搞了应急洞，下水不畅，
10: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8: 办实事解民忧，
11: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2: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8: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他说我现在感觉有些常见病或者慢性病，在家门口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社区医院看病就可以了，想问一下，那省里在提升咱们群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体验方面有没有相关的措施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的处长陈国聪来回复。
13: 那么我委围绕方便居民就医、优化服务提供、简化就医流程、改善服务体验、做好慢病管理、提升签约感受度等六个方面出台并实施了10条基层的便民惠民服务措施。第一个方面是方便居民就医，推进医联体号源共享与检查结果互认，构建双向转诊快速通道，基层机构可预约上级医院诊疗服务，落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每周至少3个工作日有一名中高级职称以上临床专业技术人员在机构值守门诊服务。在优化服务提供方面，推行5间夜间、节假日门诊及工作日延时服务，降低集中时段就诊人数，缩短就医等候时间，推行预防接种分时段预约和周末疫苗接种服务。目前全省98%以上的社区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在简化就医流程方面，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推行先诊疗后结算一站式服务，提供多种付费渠道和结算方式，将村卫生室纳入当地医保定点管理。在改善服务体验方面，对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加强主动联系和动态服务，在机构设置老年人友好服务岗位或窗口，方便老年人等人群看病就医，落实一人一诊室。在做好慢病管理方面，加强医供体中心药房建设，推进慢性病人用药在村卫生室与县级医院同范围、同目录、同品种，允许村医根据上级处方开具长期处方，为首次诊断或处于二型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初期的慢性病患者开具个性化运动处方、营养干预方案及体重管理指导。在提升签约服务感受度方面，刚刚我已经介绍了相关的一些措施，那么通过这些相关措施的落实，增强签约对象服务的满意度和感受度。目前全省组建1.9万个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3351.5万人，重点人群的签约率87.2%。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他说我2013年的时候买了一辆大众油车，我同事说呢，现在可以享受以旧换新，我想换一台新能源汽车，现在能够享受什么政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处长赵伟来回复。
14: 如果您购买的原来这个油车是在2013年6月30号之前登记注册的，您可以享受报废更新的补贴。对报废符合条件的这些旧的燃油车并购买新的新能源汽车的，按照新车的销售价格，也就是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票面载明的这个价税合计的金额，可以享受12%的这个补贴款，补贴的金额最高是20000块钱，就是不能突破20000。但如果您的这个原来买的油车在时间点上是在2013年6月份之后，您如果想购买新的新能源车，同时享受优惠呢，也有一个办法，您可以通过售卖的方式转让您的油车，并购买纳入工信部相关新能源乘车目录的车型，可以享受置换更新的补贴。这提醒啊，就是新车销售价的补贴是按照8%，最高的补贴的限额是1.5万元。
1: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他说现在好多 APP 注册扫码登录都要填个人信息，我总是害怕信息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盗用之后偷偷拿去注册其他的账号，想问问有没有简单的靠谱的办法能够查到我的名下到底有多少互联网账号和电话卡呀？这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任继香来回复。
15: 针对你们担心个人信息被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盗用后在其他平台注册账号的问题，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专门推出了一项便民服务，也叫一证通查，就是 通过一证通查可以让用户来查询了解自己名下关联的互联网账号和移动电话卡的情况。具体的方法呢，你可以通过一证通查 APP， 还有工信的微报，运营商的网上营业厅，还有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官方网站。同时我们支付宝也开通了移动通查的小程序，通过这些线上渠道你可以自助的查询，按照提示输入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提交以后48小时内查询结果就会通过短信发送给你，这里面就会显示出来你名下到底有多少张移动电话卡，还有你在一些主流的互联网平台注册的账号的情况。自推出来该项业务，移证通查的服务不断得到了升级和完善，目前微信、 QQ、 淘宝、抖音、美团、今日头条、拼多多、携程、小红书，这日常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比较常用的25款互联网的应用都能够在里面进行查到。如果你对查询的结果如果有疑问，比如你发现不是自己办的电话卡，不是自己注册的账号，那怎么办呢？你可以联系对应的电信企业或者互联网平台进一步查询明细并做出处理，这样的话就能有效的防范被冒名办卡或者不知情注册账号这种风险。
1: 合肥的丁先生咨询，省级国土绿化项目支持的内容是什么？怎么申报？投资的标准是多少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造林经营总站站长朱谦来回复。
16: 省级国土绿化项目主要支持人工造林、森林质量提升和木本油料提质增效三大块建设内容。一是要支持在属林地、灌木林地、基地还有其他这个规划用于造林绿化的这个土地上开展这个人工造林，这是含量化的人工更新造林，就包括营造乔木林、竹林以及油茶、薄荷、山核桃、香肥等木本油料林。二是支持在森林改培、退化林修复、这个含地质地效林的改造、森林抚育等森林质量提升中采取抚育采伐、补植补造等措施，达到培育大金材、营造混交林的目的。优先支持对密度过大、林分单一这个效益低下的沙漠啊、马尾松、这个杨树、毛竹等纯林进行抚育采伐后补植优良相投珍贵树种。三是支持发展这个油茶、薄荷、山核桃、香肥等木本油料提质增效，主要包括对现有地质地效林采取更新造改造、抚育改造、高阶换灌、秸秆覆状等改造方式，提供先进的适用栽培抚育技术和模式，建设高标准木本油料林基地，加强成果抚育管护，提高单产水平。如果有符合条件的地块，可以经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统一的人组织申报，这个项目资金将依据任务量和投资标准等因素进行测算，具体的投资标准参照我们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投资估算的一个指南在执行。
1: 合肥的刘先生咨询，他说我的户口在苏州，但是长期在合肥居住生活，想办一个居住证，请问可以在网上办理吗？需要哪些材料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赵慧来回复。
17: 可以在网上办理，目前呢，我们省已开通了电子居住证这个业务，登录皖视通 APP， 您就可以在网上办理。要提供，这要符合三个条件之一啊，一个是呢有合法稳定的就业，有合法稳定的住所或者连续就读条件，有这三个条件之一，您就可以办理。要提供一些，比方说不动产的产权证、房屋租赁的合同、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或者就读学校、科研机构给您出具的这个连续就读的佐证材料。按照这个流程所提出的要求，提交必要材料就可以办理这个电子居住证。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
18: 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破难题，促发展。
9: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10: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8: 办实事解民忧，
11: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2: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8: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洛安的听众张先生咨询，他说现在各地都在发育儿补贴，想问一下我们安徽的育儿补贴标准现在是多少呀？具体要怎么申请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19: 应该说育儿补贴制度啊，是国家为支持家庭抚育婴幼儿啊，对符合条件的婴幼儿按照一定的标准发放补贴的制度。我们省呢也统一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那具体是呢，补贴对象方面啊，就是从2025年元月一日起，符合我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生育，或者是符合法律法规收养，且户口登记在我省

0: 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这是对象。对于至2025年元婴日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发放补贴啊，也支持年满3周岁，这是对象。第二个呢，就是补贴的标准方面，我们省啊现阶段执行国家的基础标准，即每孩每年3600元，也就是每月300元，按年发放。2025年元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可以连续申领3年补贴，共计10800元。至2025年元月1日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可按应补贴的月数折算补贴金额。同时呢，国家幼儿补贴制度实施后啊，我省一次性幼儿补贴将与其合并，统一执行国家政策，不再重复发放一次性幼儿补贴。第三呢，就是申领方式方面。幼儿补贴的申领啊，以线上申领为主，申领人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的幼儿补贴小程序、支付宝晚视通小程序，或者是晚视通 APP 里面的幼儿补贴服务专区进行线上申领。线下申请呢，需要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那么详细情况呢，您可以通过健康安徽微信公众号，搜索意图读懂安徽省育儿补贴制度，或者是通过线上申领小程序呀，来详细查看。
1: 阜阳听众孙女士咨询，她说：“我家有姐弟三人，我是老大，父母常年和我生活在一起，两个弟弟基本上不管老人家的生活。像这样的情况，在赡养老人这块，个税能不能够由我来全额抵扣，或者和弟弟们商量一下，用书面的形式确定全部由我来进行抵扣，这样行不行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吕春雷来回复。
2: 关于赡养老人的这类问题呢，是在每年的综合所得汇算过程中，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也是容易错的一个问题，就是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呢，对于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它的扣除标准呢是提高到3000元，每个月，但是在扣除过程中呢，请一定要把握几个关键点，就第一，对于赡养人来讲，是否是独生子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如果是独生子女，就是子女是独生子女，那么他就可以一个人来按照3000元全额进行扣除。那么第二种情况，如果他不是独生子女，那么呢，根据现行的法规规定呢，他最多能够扣除1500元。在赡养老人的专项附加扣除过程中呢，很多同志和这位这个提问的同志可能有相同的情形，他认为其他的兄弟姐妹实际上没有承担，主要是自己来承担的。他就想全额承担，那根据现行规定来讲呢，我们是不允许的，也希望这个纳税人呢，在这方面呢，更加的理解我们这项制度制定的这样一个初衷，更多的是想呢，是体现赡养的义务的这个法定义务，第二呢，也是便于税法执行，来体现公平和公正。
1: 有一位陆安的张先生啊，向政府航空热线节目咨询，他说想把手机套餐和家里的网络换成其他运营商，但不想换手机号，听说可以携号转网，要怎么办理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通信管理局通信管理处处长纪宁来回复。
3: 如果你想不换号，但是想换运营商的话，是确实是可以办理携号转网的。这项服务呢，也可以说是推行了很长时间，大概6年多的时间。也是在多方的努力下，我们的办理过程也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大家呢是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各家运营商的服务的优势自由选择，是以体验更好的服务。不论携号转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申请携号转网呢是需要满足5个条件的，就是一个呢是真实身份信息的登记，另一个呢就是状态正常。所谓的状态正常呢，你要确保你的手机是非挂失或者是停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三个呢是费用是结清的，不存在欠费的情况。第四个呢是无在网约定或者是无解除期限限制。第五个呢是距离最近的一次携号转网已满120日。满足这些条件后，具体的办理要求和办理方法呢，大家也是可以查看你对应的运营商的官方公告。办理起来也并不复杂。
1: 微信平台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经常看到景区或者林子边有领长制的工作牌，标有领长的姓名和信息，想问一下这个领长制。

0: 是什么？林长是个什么长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林长制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
1: 林长制啊，是安徽2017年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2020年上升为中央决策、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概括来说，林长制啊，就是由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总林长，省市县乡村分级设立林长，聚焦社林资源保护发展重点难点工作，实现党委领导、党政从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全域覆盖、源头治理的长效责任体系。那么需要说明的是，林长制不是冠名制，而是责任制。林长的职责就是组织领导社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林长制的目标就是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则有人担。安徽啊，是林长制改革的发源地，林长制啊已经成为新时代安徽全面深化改革的标志性品牌。那么简单的说，林长制改革的1.0版就是打好基础，建长立制，全面建设省市县乡村五级林长体系。2.0版的核心就是体制增效，发挥好林长制的作用，切实解决好林业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和困难，更好地促进林长制改革成果转化为林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持续擦亮安徽林长制改革的品牌。目前啊，我们正在研究制定推进林长制改革提质增效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确定时间表和路线图，通过深化改革和狠抓落实，持续提升各级林长履职实效，大力实施国土绿化、市林资源保护、市林重点改革、绿色扶贫产业4个体制性增效行动，推动解决生态安全监管有盲区、林业行政执法有短板、要素供给保障有缺位、市林资源体系不健全、林业生态系统不优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顺畅等特殊问题，从而实现有人管到管得好，以林长制实现林长制、不砍树能致富的治理实践升华。
0: 陆安的赵先生发来微信咨询，他说我家在陆安这边开果园，这几年生态好了，鸟也多，果园里的果子啊被鸟啄得很厉害，损失也很大，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架网防鸟搞破坏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环食药总队总队长童玲来回复。
2: 这个问题呢，主要涉及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和野生动物的生存的一个平衡。那么为了减少果园的损失呢，是可以使用驱鸟的装置，但是这个驱鸟的装置啊，必须是用友好型的防鸟的一个工具和方法。那么具体呢，你可以从网上可以查看，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安徽省林业局和农业农政厅就联合出发了防护鸟的使用的指南，对于网孔的尺寸的标准呢，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它分为防护的小型鸟类，网孔尺寸呢不能超过呢是1.0厘米×1.0厘米。那么对于防护中型的鸟类，如斑鸠，那么这样的网孔的尺寸呢就不能超过3.0×3.0厘米。那么还有呢，对于防护的大型的鸟类，如雁啊、大雁啊或野鸭型呢，就要选用网孔的尺寸呢不能超过5.0厘米×5.0厘米。那么同时呢，对网线是不能过细的，直径呢也不能低于1.0毫米。那么这样的网呢，鸟撞上去呢，它就会弹开，不会被缠住。架设防鸟网后呢，那么我们这个朋友呢，还要加强日常的巡护。如果发现鸟类受困，那么应该迅速的进行救助措施。对于未受伤的，及时给它放归。那么受伤的呢，应移交给野生动物的主管部门开展相关的救护。特别需要在这里提示的是，不能通过私自拉电网等危险方式来保护您的果园或者是农田，否则呢可能会触犯相关的法律。
0: 黄山的听众刘先生咨询，我家老家的房子被县政府拆迁了，马上要分配住房，我听人说办房产证都要缴税，所以想咨询一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缴税。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副处长肖磊来回复。
3: 因为国家为了保障这个拆迁群众的权益，对契税呢有一些减免的规定。你像我们省在2021年的时候，省人大常委会就出过公告，如果您的房子土地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征收征用，选择货币补偿的呢，然后你又重新购买房屋土地， 不超过这个你的成交价格、啊、不超过这个货币补偿的部分是免征契税的，如果超过了就这个超出部分要征收契税，如果选择的呢是产权调换的这个方式来补偿的话呢，如果您不补交差价那么是免征契税的，如果您补交了差价就要就差价来征收契税，像您的这种情况呢就属于第二种，就是属于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重新安置的，那么呢你就可以根据您的这个拆迁协议，然后呢在如果你在拿房的时候呢您需要补差价，那你就需要就差价部分缴纳契税，如果您不需要补差价的话呢，那这一部分的契税呢就是免缴的。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快乐老友记国庆特别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号国庆节，在这个举国同庆阖家欢乐的日子里，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每一位老友身体健康，心情愉快，阖家幸福。金秋十月，丹桂飘香，红旗飘扬，举国欢腾。每年的今天啊，都是我们中国人最骄傲最开心的日子。我们这一辈人走过风雨，见证变化，从艰苦岁月到幸福生活，从青丝到白发，亲眼看着祖国一天天强大，日子一天天变好。今天街上挂起了五星红旗，家家户户洋溢着笑容，儿女回家，饭菜飘香，老友相聚，笑声不断，这样平安、安稳、幸福的生活就是我们最想要的好日子。在国庆这一天，也希望各位老年朋友放宽心，少操心，多开心，吃好睡好，心情好，健健康康过佳节。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策划了国庆欢歌祝福祖国主题。接下来半个小时时间里呢，您将听到咱们老友自己录制演唱的歌曲，还有深情的朗诵，以及老歌声回响环节。咱们用歌声和心声一起为祖国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好，听众朋友，首先为您播放的是咱们老友自己录制演唱的《我爱你中国》。说到这首歌，大家一定不陌生，但今天这一版格外特别，它是来自咱们身边的老友。没有华丽的录音棚，没有专业的修音，有的是最朴实、最真挚的感情。老友们说，这首歌是献给祖国的生日礼物。好，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份来自老友的心意。

0: 听完老友的深情演唱，接下来为您带来一篇朗诵《月光下的中国》。
1: 《月光下的中国》这首诗呢，是欧震老师创作的。先介绍一下欧震老师，他是咱们安徽老乡，马鞍山人，是当代著名词人、词作家。这首诗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欧震老师在北京一家酒店凭窗眺望的时候，那一夜他感受到了中国的心跳，也看到了月光下宁静而美丽的景色。就是这一瞬间的触动激发了他创作灵感，于是呢，诞生了这首脍炙人口的优秀诗作。全诗诗句优美，意境深远，展现的是月光下一个宁静

用温柔、祥和、美丽的中国，它是一首赞美祖国的诗歌，视角独特，历史镜头感新颖，对国家的发展做了简略而有节的概括。读起来啊，让人热血沸腾、荡气回肠，也增加了我们心中的爱国之情。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月色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无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再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线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0: 说到唱歌，咱们很多老友啊可都是主力军。接下来的环节呢是老歌声回响，在这个环节里，咱们一起聊一聊那些年我们唱过的红歌，回望那个时代的旋律，也回望我们自己的青春岁月。这些歌声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也见证着祖国的发展。请听老歌声回响。
1: 我们是马鞍山市红叶合唱团，团员都是年过半百的老年朋友，我们特别喜欢唱红歌，平日里坚持排练，常常走进社区敬老院为他们唱红歌。在放声的歌唱中，我们真正的体会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今天是国庆节，我们献上两首红歌，一首是《七律长征》，一首是《爱我中华》。今后我们还会继续唱响红歌，把红色的旋律传递给更多的人。

接下来这首《亲吻祖国》同样是咱们老友自己录制的，歌名里有一个亲字，唱的就是咱们对这片土地最深的依恋。

听众朋友，快乐的时光总是很快，今天的国庆欢歌祝福祖国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咱们用老友们的歌声和朗诵为祖国送上了祝福，再次祝愿大家国庆节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宣城 FM 103.6，
7: 宁国 FM 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 88.7，
6: 池州 FM 99.5，
7: 安庆 FM 99.5，
6: 岳西 FM 95.3，
7: 宿松 FM 106.8，
6: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各位听众朋友，
10: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1: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2: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13: 将军。
14: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8: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1: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5: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8: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7: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那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听见夕阳红。《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更是一部精致的生活百科全书。这其中呢，对贵族世家的饮食文化的描写堪称是一部舌尖上的《红楼梦》。曹雪芹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贾府钟鸣鼎食之家的饮食场景，将美食与人物的性格、命运以及家族兴衰紧密相连。此外呢，《红楼梦》中的美食深谙保养之道，老年朋友能吃得健康，吃得养生。那么《红楼梦》中都有哪些美食？其中哪些美食又适合您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和国宴名厨郝振江、美食达人赵姐一起去品味《红楼梦》中的美食吧。
18: 都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那么书中有没有美食呢？答案是肯定的。我特别想先问问赵姐哈，您看《红楼梦》的时候，看到它里面那些美食，您馋吗？
19: 特别馋。我跟你说，我也特别喜欢这《红楼梦》这本书，而且呢，我也愿意挑战，就是哎，我原来没做过， 我也愿意挑战做这没做过的菜。但是这《红楼梦》这里边这个菜呀，我还真是没敢做，我觉得这应该有难度。
18: 我也不敢做。比如说他那个刘姥姥进大观园里面
19: 是
18: 那个茄鲞，
19: 嗯，
18: 就是一个茄鲞，我觉得你没个三五天，这一道菜做不出来，而且一道菜可能还要费很多其他的辅料。
19: 没错，我都觉得这比咱烧茄子难多了，是吧？
13: 这个
18: 会做太繁复，
13: 其实
18: 不敢尝试。
13: 您说到这道菜呢，它真的是在这个《红楼梦》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作用哈。从这道菜就能体现出，当时这个贾府的人这个生活是多么的这种，按我们现在说铺张，是吧？一个简单的茄子做出来之后，就让普通百姓望尘莫及，吃不起的样子。
18: 《红楼梦》里有这么多美食，您二位都分别最喜欢什么呀？
13: 我觉得如果说印象深的，您比如说这里边说的银耳鸽蛋啊，茄鲞，然后包括说这个晴雯喜欢吃的这个，这个小包子啊，各色食材吧。
18: 那鸽子蛋一两银子一个，
13: 那个鸽
20: 蛋一两银子一个呢，快尝尝，凉了就不好吃了
21: 啊！哎，
20: 加起来，好，对，吃，吃，
21: 哎呦！哎呦！
22: 哎呦，老亲家，快起来吧！这一两银子还没听那个响呢，他就没了。
23: 快坐，快坐，
22: 是鸽子蛋。
13: 那这里边其实，在描写这些美食的时候呢，既有这些大菜，也有一些这个小吃，还有一些点心，还有一些这个酒水，包括一些饮品，它这些都是它一个美食的一个记录。所以我觉得，各个菜吧，对于一个专业厨师来说，我说每个菜它都有自己的故事，所以每道菜我都非常喜欢。
18: 赵姐喜欢哪个？
19: 我特别喜欢那个桂花糕。我喜欢那桂花那香气，然后口感又细腻，就像现在就觉得是小清新的那感觉。
18: 看出来了，这个赵姐是喜欢甜品。
19: 对，
18: 赵姐不光是说会品，刚才自我介绍的时候也说了，特别会做。哎，赵姐，您觉得哈，就我们老年朋友自己会动手做饭，啊，有什么好处呀？
19: 哎呦，这好处太多了。首先呢，老年人就得动手动脑，因为他操作的过程就是动脑的过程。另外呢，你看啊，你在制作的过程中，咱们又回忆《红楼梦》的这些过程，等于又读了一遍书，长知识了，是吧？然后做出来这成品，你看那么好吃的东西，咱们没吃呢就开心，是吧？然后吃呢又解馋，满足咱们口腹之欲。这所以就说复刻这些东西是一举多得。
18: 我觉得老年朋友就是自己会做饭有个什么好处，就是妈妈的味道。
19: 是
18: 啊，是孩子一生，我觉得是最眷恋的一个记忆。而且有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啊，你说家里面子女哈带着小孙子辈儿都回来，热热闹闹的一家人，然后尝尝妈妈的味道，我觉得生活的这个幸福不就在烟火气的这一刻吗？
19: 没错，就是常回家看看。回家看什么呀？先得一桌饭，是不是给孩子们准备好？
18: 想留得住孩子的心，得先抓住他的胃，是吗？我特别希望哈，就是咱们老年朋友哈，给家人做一道菜的时候，不光是一道菜，还能讲出一段故事。
19: 对
18: 啊，有这种饮食文化。比如说咱们周末上桌的这道菜，就是复刻《红楼梦》中的美食。
19: 对，
18: 那这个任务现在就交给咱们郝大厨了。
13: 行，
18: 但是我得提一个要求哈，就是说又有这种饮食文化的意义在里面，然后又简单好学，还得适合我们老年朋友这个牙口和胃口。
13: 没问题。那我首推呢，就是这一道叫做糟鹅掌鸭信，它是在书中的第八回出现的。当时宝玉呢到了薛姨妈家，点名就要吃这道菜。
24: 姨妈家糟的鹅掌鸭信最好，咱们今儿啊要讨姨妈的好酒吃。
25: 吃吧，我
24: 这好菜，只有好酒才好啊！
25: 我早就替你想着呢。
13: 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道这个它食疗效果非常好，对中老年朋友也特别好，它有一个延年益寿的这么一个效果。另外呢，它又是一个什么呀？下酒的，非常适合下酒的小菜。
18: 哎，一说糟，我就感觉它是一种凉菜。
13: 凉菜，江南菜，做法非常简单。我们把买回来的新鲜的鹅掌，哎，您把它白水煮熟了。鸭信呢，就是这个鸭舌嘛，
18: 鸭舌头，
13: 对，鸭舌头，然后营养也非常丰富嘛，把它也煮熟之后，然后把这个糟酒里边呢，您调上盐，调上一点点的糖，然后把这煮好的食材往里边这么一泡就行了。您说晚上家里 这个孩子都回来了，您早上您把它煮好泡上，往冰箱里头一放，哎，到晚上的时候也入味了，口感也好啊。哎，
18: 我觉得特别适合爷俩坐下来，
23: 对，
18: 就着这个糟鹅掌鸭心喝两盅，
13: 喝两盅，对。然后呢，包括说这个，我们说做法简单。第二呢，就是说这个本身糟酒里边用到的是什么呢？用到的就是这个黄酒。黄酒呢本身又是纯粮食酿造，它对身体呢又有这种舒筋活血的效果，所以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19: 对对，哎，而且我特别喜欢闻那个糟的那个味儿，
13: 糟的味道
19: 啊，什么糟溜鱼片啊，我每次都爱吃。而且我就觉得这糟肯定是对人身体也有好处。这鹅肉你看它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这个鸭子本身也是健体利湿，这两个食材在一起是互补的，特别适合老年人。
13: 这道菜呢，在这个《红楼梦》当中的描述呢，其实就可以给它归类到药膳的这么一个范畴。嗯，
18: 那这道菜呢，我们还是让郝大厨手把手的再教我们做一下吧。
0: 这道菜，先将藕洗净切片，放入盛有清水的大碗中，倒入白醋浸泡。鹅掌洗净后，剪去指甲部分，水开，倒入鹅掌焯水备用。倒入黄酒，焯水再次煮沸，煮出血沫后倒出，沥干。

中加入清水，放入葱段、姜片、干红椒、干花椒、八角和香叶，加入少许盐、绍兴米酒，倒入焯好水的鹅掌，

0: 掌迅速用冷水彻底泡凉冷却，将鹅掌去骨，藕片焯熟，沥干水分，锅内倒糟酒，加米酒，放入鹅掌和藕片，调入盐、白糖，小火微至入味，装盘即成。
1: 这道糟鹅掌就做好了，糟鸭蟹也如法炮制，酒糟后摆盘即成。
2: 我觉得您刚才这个菜哈特别好，就是又能说出这个《红楼梦》的这个饮食文化，然后呢又简单好学，还好吃。
3: 对，
2: 我其实挺想这个复刻《红楼梦》中的一个菜，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里面尝的那个茄鲞，一起看一个短片。
4: 疯丫头，你把这茄鲞夹些喂喂他。
5: 哎，姥姥，你天天吃茄子，今儿也尝尝我们的。
6: 这哪有茄子味儿啊，别哄我了。
5: 真是茄子。不哄你。
6: 是茄子。姑奶奶再喂我一口，我细嚼嚼。
0: 今天复原的这道红楼菜是《红楼梦》第41回中提到的一道菜，叫茄鲞，是刘姥姥第二次进大观园时，贾母让凤姐加些茄鲞给刘姥姥吃。凤姐把茄鲞送入刘姥姥口中说，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们的茄子弄得可不可口。刘姥姥细嚼了一会儿，笑道，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告诉我是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这道菜呢，是把茄子削皮，再切成均匀的小骰子丁状备用，将各种干果去皮炸酥脆，水发香菇，鲜蘑、豆腐干、红绿青椒煮切成小骰子丁，将鸡脯肉用水洗净，沥干水分，切成均匀的小骰子丁状，用盐、黄酒腌制入味，再用鸡蛋清、水淀粉上浆备用。起锅至火上，放入鸡油，将茄子炸成金黄色的，更去油。锅内留少许底油，放入葱、姜片，煸出香味儿即下入茄丁，糟酒、酱油、盐、糖、醋，将茄子味透入味儿，勾入少许芡粉，出勺盛入盘中。另起锅放入花生油，烧至50%，下入鸡脯肉丁划散，随后下入鲜香菇、香菇、豆腐干、红绿青椒及各种果仁，炖去油后，锅内留少许底油，将葱、姜片煸出香味后，倒入划散的主配料，快速烹入盐、糟酒、糖、鸡精、清汤、水淀粉兑成碗汁儿，颠翻几下，出勺，覆盖在茄子上即成。
2: 咱老年朋友家里面的餐桌上能不能也有这么一个茄鲞？但是您把这做法帮我们改良改良，行不行？
3: 可以啊，我们就现场把它改良一个，在家里边能够快速复刻出来的啊，来一个简单一点的。那这个简单一点，主料当然还得要用到茄子。那茄子一样，我们要把它切成丁，在家里边做呢，我们就把它先焯一遍水，焯完水之后呢，然后这个再去下锅煸炒。这样茄子其实我们看似焯水，觉得哎呀是不是水太多了？其实您焯过水之后再去下锅，茄子反而不容易吃油了啊。然后呢，把它煸透之后，然后里边您加上一些姜蒜，然后来一点糖醋盐。怎么着把它煨透了之后，稍微的勾一点芡，让它黏黏糊糊的啊。我们说烧茄子，你要是稀汤挂水的不好吃。然后呢，这样把这烧茄子烧好之后，它就是一个简单烧茄子，您给它垫在盘底。上边用什么呢？我们就鸡脯肉啊，也是切成16子大小的丁儿，你把它上了浆。这里边您可以配什么呢？像什么香菇、冬笋，然后包括杏仁儿，哎，然后包括这个青红彩椒。都给它配在一起，然后您再配上各色干果，什么腰果、花生，哎，这些配在一起，咱下锅给它这么一炒，炒完之后，往这个茄子上面这么一盖，哎，这个菜从外表面看，这个颜色是什么呀？白的、红的、绿的。

0: 颜色非常丰富。嗯，那我们说每天食入的这个食材越多，品类越多，
1: 对，
0: 这个营养平膳食平衡越好，
1: 对，
0: 颜色越鲜艳，当然了引起人们的食欲嘛。所以上面呢我们看着是一个白汁的炒的这个五颜六色的这么一个菜肴盖在上面，但是吃的时候这个菜一定得用勺子，这一勺子下去之后底下再烧茄子，加上上面的各种食材，这一口下去非常丰富。
2: 嗯，口感
0: 很丰富，
1: 什么味儿都有。
0: 对，
1: 怪不得刘姥姥说吃不出茄子味儿，这就是我们郝大厨提前做好的这个茄香，
0: 提前做好的一份。
2: 哎，这菜还特别适合老年人吃，
0: 是
2: 吧？那茄子本身就对身体好啊。
1: 所以我就特别想问问郝大厨哈，就是《红楼梦》它这个描写的哈，这些菜制作的过程，我觉得太繁复了。跟咱们现在的这个做饭的这个习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0: 完全不一样。
1: 那您当时是有就什么契机让你想复刻《红楼梦》中的这些美食呢？
0: 最终呢，我还是想让大家也都尝一尝，这个书中的美食到底是什么味道。那我在入行的时候啊，实习的时候，我学的就是红楼菜。当时北京呢有两家做红楼宴的餐厅，可巧呢，我在这两家店都学习过。
1: 当时埋下了一颗种子，是吧？
0: 是的。那在这个烹饪这专业上面呢，可以说我是这么多年嘛，积攒下来这些经验。反过来再想，哎，当时学红楼宴的时候，学红楼菜的时候，那可能就是简单的就想把这菜学会。那随着这种时间的积淀嘛，也随着自己这厨艺的提升，那我反过来再去想这红楼宴的时候，再去考虑这个红楼菜应该到底怎么呈现的时候，有了不同的心得，所以我就决定把它复刻一下。《红楼梦》在这个各类美食的描述上面是非常的详细，然后包括一些食材的记载。那红楼宴呢，它还是区别于八大菜系之外的，它每一道菜呢都是有出处、有故事、有背景、有相关的人物去对应，所以说每一道菜呢它都是非常灵动的这么一个体现。
3: 宝玉想吃小荷叶莲蓬汤，王熙凤为宝玉开小灶，特意命人做精致的荷叶莲蓬汤。这道菜出自《红楼梦》第35回，先将鸡脯肉放在菜板上去皮去筋，用刀背锤成鸡蓉，倒入葱姜水盐，再加一个蛋清，顺一个方向搅拌均匀，上劲儿备用。将小荷叶尖切成丝，莲子焯水放入盐，再倒入切好的小荷叶尖，煮一下捞出，把鸡蓉放入模具中，点上焯过水的青豆，做成莲藕的形状，放入篮子中蒸8分钟后取出，清汤煮沸，也倒碗中，再放入小荷叶尖、莲子，装盘即成。
1: 我觉得它的这个菜色哈，也有很多的这个独到之处。比如说，在我们现在看来，米好像也就是就那么几种，比如东北大米啊、南方大米啊，但是我觉得好像在《红楼梦》里，这米什么胭脂米啊，它分了好多种，就是我可能连见都没见过，我都没吃过。
0: 你说玉田胭脂米，然后包括这个碧荆米，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在里边都有相对的菜品，也和它对应着。那这些米，实际上我们说在这个里边有一个章节第53回《乌进孝进祖的清单》当中，这里边就罗列了各色食材，然后各色的这种大米。然后其实就像我们说的，刚才说普通的大米，这个是什么呀？在里边也有详细的一讲，这就是给丫鬟下人吃的。那真正他贾府这些
1: 对贾母吃的那个就是胭脂米。
0: 哎，
1: 我当时就想象，我说这胭脂米，他吃的米难道是红的吗？
0: 他就是红的。
1: 我从来没见过红的米啊。
0: 有红米，有绿米。
1: 哎，那你说为什么现在都看不见这红米和绿米了？
0: 产量很少。
1: 郝大厨，你看我们赵姐特别喜欢吃甜品，
0: 对
1: 啊，喜欢吃点心。那有没有餐后甜品啊？《红楼梦》里的教我们喜欢吃甜品的老年朋友一道菜吧。
0: 在《红楼梦》当中，美食呢记录这些甜品就太多了。甜品呢，包括一些小糕点，包括一些饮品。那糖蒸松酪这道菜呢，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实际上它做法非常简单，就是用牛奶或者羊奶把它制成奶酪，制成奶酪之后呢，然后上锅放糖一蒸就可以了。这么个糖蒸酥酪，
1: 就是我们现在吃的这种类似于像双皮奶这样质地的东西吗？
0: 是，它这个就像姜汁撞奶，然后这个双皮奶这么一个效果。按中医说呢，这个牛奶的味甘性寒功能呢，就是这个补虚。第一呢，它这种做法出来这个状态啊，它不像我们说有时候做菜，你说搁了很多淀粉，勾了芡那种稠，它还不是这样。
1: 对，我不喜欢那种。
0: 对，它就是完全靠食材本身出来的这种状态。
1: 我觉得它可能就是有温度的这个变化，让它的这种就是质地，然后产生了一个改变。
0: 温度变化。

0: 化工艺的配合啊，然后才能把这种甜品给它呈现出来。
1: 嗯，哎，而且我觉得你看这个甜品更适合老年人，
0: 嗯，
1: 是吧？它一个口感好，再有一个呢，你看它那里全是什么牛奶奶酪，它补钙，是不是？
0: 散寒暖胃，
1: 对，哎，
0: 这个效果特别好。
1: 嗯。
2: 我们看了这个《红楼梦》里的美食啊，就发现这古人哈，太会享受了，
1: 是
2: 太会善待自己了。那我们老年朋友啊，你看现在我们生活水平也好了，
1: 嗯，
2: 那我们是不是也得对自己好一些呀？
1: 那是啊，而且你看现在这生活条件多好啊，你想买什么想吃什么你都能做得到。哎，我就突发奇想，你看现在好多人都喜欢那种复古的唐装啊什么的，哎，以后咱们可以在家里头做这种小的聚会。哎，比如这礼拜都来了，咱大家都穿着《红楼梦》的衣服，
2: 有主题的是吗？
1: 哎，有主题的。然后呢，每人分享，您给我们做一难度大点的菜，然后咱俩做简单的菜，咱们就弄一个，模仿这样，然后还扮演里边的人物。你看这样是不是心情更好？
2: 哎，我觉得这个主题 party 哈，
1: 嗯，
2: 哎，我发现赵姐太会玩了，当您的闺蜜肯定特别幸福，嗯，
1: 开心。
2: 今天特别感谢郝大厨哈，跟我们分享这个红楼美食，我觉得更是分享一种这个饮食文化。我觉得这个菜其实它的意义已经超过了这个菜品本身。
0: 嗯，
2: 那郝大厨，您在复刻这个红楼美食的时候，您是不是自己也收获了很多呀？
0: 是的，尤其是包括当时的一些这个人文的一些这个历史的记录，然后包括一些食材当时的处理，我真的是翻阅了很多的古籍，
1: 嗯，
0: 然后从里边去找相应的做法嘛。那在过去那会儿呢，它第一烹调方法它肯定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对吧？嗯，那我们在复刻当中呢，还是要遵照原文的记录。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的调味料它可能就是简单的油盐酱醋，
1: 嗯，
0: 不像现在咱们说，
1: 嗯，
0: 广一个酱油您得十个八个品类，
1: 嗯，
0: 然后说您用一个这个蚝油再用什么鸡精调味，没有这些东西，
1: 嗯，
0: 那所以说呢，怎么用最简单的方法做出不一样的味道，
1: 嗯，
0: 正应了我们现在是什么呀，这种健康饮食，
2: 对
0: 啊，然后呢包括少盐少油，那这个我觉得红楼美食真的能体现出来这些。
2: 我听您刚才讲述哈，嗯，我突然有一种感慨，就是说我以前都觉得厨师哈就手艺人，
0: 嗯，
2: 就是一定要靠手艺吃饭的。但是呢，这个红楼美食它不光是一种饮食的文化，
1: 嗯，
2: 你要想把这红楼美食做好，
0: 嗯，
2: 您刚才也说了要看很多的典籍，
0: 对，
2: 啊，要研究这个红学，就是自身做这个菜的过程中也是一种就文化，您在不停的在吸收文化的一个过程。
0: 这个你像《红楼梦》当中美食啊，它有这个文字记录的大概有120多处啊，
1: 嗯，
0: 就是有详细的这一个菜品的出处。那实际上没有的话，没有详细记录的，只是只言片语提及到的有500多处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在这个后期的红楼菜的红楼宴的复刻上面，这个任重道远，还有好几百道菜准备去复刻。
2: 我发现说起这些，郝大厨真的是滔滔不绝，
1: 是
2: 眼睛里都冒着光呢。
1: 嗯，
2: 我发现他真的是真心喜爱，
0: 嗯，
2: 所以他才愿意去琢磨去研究，
1: 嗯，
2: 啊。那接下来您像你说的，还有那么多的菜品，
0: 嗯，
2: 等着您慢慢去利用自己的业余的时间去研发呢。
1: 嗯，
2: 太有事儿干了。
1: 对，
2: 复刻《红楼梦》中的菜品，不单单是为了美食，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纪念。复刻本身其实已经超越了这个饮食。
3: 听众朋友，《红楼梦》中的美食啊，不仅精致，还蕴含着许多养生智慧。这些美食呢，大多注重软烂易消化、温热滋补、顺应时令、清淡少油腻，非常符合养生的需求。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帮助到您。好，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午间的12:30咱们不见不散。

谁想咱俩抱住了？

0: 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那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P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6: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8: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9: 哎、
8: 这张
9: 好、老赵啊，干嘛呢？
8: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9: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8: 怎么着，
9: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8: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9: 拿来我看吧。
8: 看呢。
9: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8: 哪张？
9: 你看这写着呢，
8: 啊，
9: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8: 哟，
9: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8: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9: 你这粉丝谁呀？
8: 啊
9: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8: 怎么举报啊？
9: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8: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9: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8: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9: 光你这自拍呀、
8: 啊？
9: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8: 嗯，值多少？
9: 2.7毛
8: 啊，
9: 一斤。
8: 哦，废纸啊。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10: 淮北 FM92.1，
11: 亳州 FM101.3，
10: 蒙城 FM102.7，
11: 涡阳 FM88.9，
10: 宿州 FM92.1，
11: 泗县 FM92.5，
10: 砀山 FM90.5，
11: 蚌埠 FM87.9，
10: 五河 FM90.0，
11: 固镇 FM94.5，
10: 阜阳 FM99.9，
11: 界首 FM98.5。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3: 在果园恐怖基地秘密地窝子里，被关押着的莱里无数次地质问着看守人员，为什么要抓我们？看守回答他，我们只负责看着你们，其他的事儿一概不知道。
14: 难道你们一点良心都没有吗？
13: 哼，可是你嫁的男人是异教徒，你是我们的耻辱，你知道不知道？
14: 谁规定的民族和民族之间不能通婚呢？我愿意嫁给谁就嫁给谁，妨碍你们了吗？
13: 可是你的丈夫妨碍我们了。
14: 我丈夫只跟坏人作对，难道你们是坏人吗？我听你们的声音不像啊。如果你们放我走，我会告诉我丈夫，让他宽大你们的。
15: 好了好了，你别做梦了，我们不会放你走，放了你我们就得被杀死。
13: 这一下莱利终于明白了，自己被绑架是因为陈大漠的原因，因为陈大漠的职业。看来是凶多吉少了。想想这些年与陈大漠相濡以沫的爱情，想想自己聪明可爱的女儿，莱利伤感到了极点。难道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人杀死吗？她与亲爱的丈夫连告别的话都没说，她不甘心呐。司马懿父女俩每天被人用枪指着做饭，现在他的车被人开走不见了，手机也被抢走，女儿跟着他受苦。最让他良心不安的是，莱利母女是被他骗出来之后才惨遭绑架的。司马懿暗暗盼望着警察能够来救他们，可是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连个人影都看不见，找谁报信儿去呢？这天沙乌提被人蒙着眼睛押送到果园基地担任看守。沙乌提不知道地窝子里的母女俩是干什么的，该他值班的时候，他好奇地问同班的看守，他们是谁啊？为什么被关到这儿来呢？同班的看守恶狠狠地说，
15: 你问那么多想找死吗？真是。
13: 沙乌提不敢吭声了。地窝子里的莱利听到换了新看守，而且看守里面竟然还有人问起他们是谁，莱利想，一定要争取新看守，如果能从新看守身上打开缺口，母女俩就有救了。于是他先是对女儿耳语了几句，然后故意大声地哼哼，
14: 哎呦，快点来人呐，我女儿不行了。
13: 沙乌提听到地窝子里的人在喊，连忙问道，
15: 怎么回事你们？
13: 黑洞洞的地窝子里传出莱里那凄惨的声音，
14: 我女儿快没气了，我叫他他不答应。
13: 沙乌提着急地对另一个看守说，
14: 我下去看看吧。
13: 那个看守也有点心慌，如果真死了人，上面要拿他们试问的。于是他说道，
15: 那你就下去看看，我在这儿守着。
13: 沙乌提蹭蹭几下就爬到了地窝子里。莱利知道有人进来了，他加重了哀嚎。沙乌提关切地问道，
14: 怎么了？
13: 莱利摸索着往前爬，他可怜兮兮地告诉来人，
14: 我的女儿快没气了，帮帮我们吧。
13: 沙乌提赶紧去摸小女孩的鼻孔，发现呼吸确实很微弱。
14: 哎呀，怎么会这样？你们为什么被抓到这儿来的呢？
13: 莱利赶紧套近乎，
14: 听你说话的口音很像我们一干吉祥人呢、
15: 怎么
14: 你也是一干吉祥人？

0: 他仍然连忙感激地说，
1: 谢谢你老乡，你叫什么名字？我死都忘不了你。
0: 沙乌提赶紧把小女孩抱到莱利的怀里，对她说，
1: 我叫沙乌提，哎，你赶紧看她一眼吧，一会儿啊，还得给你蒙上眼睛呢。
2: 莱利听到沙乌提这个名字，马上追问道，
3: 你是一干吉祥的电工
1: 啊？你认识我？
0: 莱利的眼里立刻涌出泪水，他知道自己有救了。
1: 他颤动着身子说，沙乌提，沙乌提，我是你的同乡莱利姐呀。几个月前你父母找到我，让我帮你找份工作。
3: 哦，你就是南疆中学当音乐老师的莱利姐。你怎么会被抓到这儿来的呢？
1: 沙乌提，能不能帮我把绳子松开一点，让我抱抱女儿？
0: 沙乌提急忙给莱利松了绑，莱利不顾双手还麻木着，心急的一把抱过女儿，伤心的哭了起来。
1: 沙乌提，救救我们吧，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被人绑架到这儿。我丈夫是警察，你也许听说过，据说他得罪了一些坏人，才把我们抓起来的。
0: 听莱利这么一讲，沙乌提眼前顿时晃动着埃尔肯和希尔埃里这些凶恶的面孔。他紧张地说，
1: 莱利姐，你们得想办法跑啊，不然他们会杀死你们的。
3: 是啊，可是我们怎么逃呢？现在只有靠你了。
1: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好吗？
0: 这时候，地面上的看守探着头问道，
4: 哎，怎么样了？你还想跟他睡一觉再上来吗？嗯？
0: 沙乌提骂了他一句，然后说道，
4: 没事了，我很快就上来。
2: 莱利小声提示道，
3: 那个做饭的人叫司马懿，你跟他商量商量吧。
1: 行，啊，莱利姐，天黑后还是我站岗，我想办法把他们引开，你带着孩子逃吧。
3: 不，这样恐怕不行。你最好能想办法给我丈夫报个信儿，让警察把这里包围起来，把坏人们都抓起来。到时候，我一定为你作证，证明。你是个好人。
1: 不，可是我担心警察还没赶到，他们就要杀了你们。
0: 莱利明白，沙乌提是想让他早点脱身。
3: 可是，我们实在跑不动啊。
1: 哦，那，莱利姐，这样吧，天黑后我悄悄把司马懿放了，让他去报警，怎么样？
3: 嗯，行。
1: 那好。啊，对不起，现在我还得假装把你的眼睛蒙上，两只手还得绑上，我绑得松点。等我上去之后，你再给孩子松绑，让他也放松放松。
0: 这天夜里时分，陈大漠的手机急促地响了起来，他低头看了一眼，是个陌生的号码。对方急促地问道，
5: 是陈大漠吗？莱利让我打电话给你，赶快来救他们呐。
1: 哦，你是谁？
5: 莱利在什么地方？
1: 一言难尽呐，我是跟他一起被绑架的出租车司机。
5: 那你赶快告诉我方位，他们有多少人？
1: 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啊，他们有七八个人，手里有枪，还有炸弹呐。
0: 陈大漠还想多问，可是对方的电话却挂断了。陈大漠当即给技术部门打了电话，请他们查这部电话的准确位置。十分钟之后，信息技术中心回话，电话的位置是位于南疆北部大戈壁滩的一个小镇上。虽然夜深了，忠诚和买卖提名副局长还在研究寻找莱利母女的方案。这时候，陈大漠火急火燎地推门进来了。
5: 钟头，莱利母女。

0: 女有消息了。哦，快说具体点。听完陈大漠的汇报，三个人简短地讨论了一番，决定不管情报是否可靠都要前往营救。忠诚决定立刻行动。这时候王璐正在蓝梦网吧泡着，突然腰间一震，他低头一看，999让他速归队。十分钟之后，王璐已经在队里了，其他队员全副武装地做好了战斗准备。忠诚简洁地做了战前动员，他说今天夜里去营救被绑架的莱莉母女。他命令反恐二队、三队、4队、5队、6队担任主攻任务，反恐一队的任务是在主攻打响之后把莱莉母女营救出来，要万无一失。忠诚作为行动总指挥，发出上车的命令，十几辆沙漠王在夜里出发了。凌晨5点，行动总指挥忠诚命令全体队员下车，步行接近目的地。浩浩荡荡的营救队伍在大戈壁滩上蜿蜒着，没有月光，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红外夜视镜里一切都是神秘的绿色。步行大约10公里时，红外夜视镜里两排土坯房子开始清楚地展现出来。距离果园基地只有2公里时，忠诚简短地发出了命令，开始。于是营救队伍以扇形包围了过去。按照计划，反恐二队向那两排房屋附近发射了一枚火箭弹，随着一声巨响，爆炸的火光把两排房屋的上空染成了红色。火箭弹摧毁了房屋的一小部分，房屋着起火来。陈大漠把红外夜视镜往头盔上一推，对反恐一队的队员们下令：冲！他们借着火光的掩护，侦察员们一个接一个地冲了进去。基地的恐怖分子们已经反应过来了，他们乱糟糟地冲出来，因为毫无准备，所以胡乱地对着火光处开枪。混战中，王璐能清晰地分辨出对方使用的枪械有 AK-74 突击步枪，有 M-16 自动步枪特有的频率，还夹杂着狙击步枪的声响。陈大漠带着亚历坤和马建忠冲到地图上标出来的地窝子附近，王璐和艾莉留在后面警戒。突然，王璐发现正对着地窝子的房屋窗口掀开了一角，两个恐怖分子架起了一挺通用机枪，正瞄准陈大漠他们。千钧一发之际，王璐一扣95式自动步枪下挂榴弹发射器的扳机，发射了一发榴弹。爆炸的威力把其中一名恐怖分子抛了下来，另一个倒在了窗口。陈大漠他们顾不上回头，直奔地窝子。战斗一打响，看守莱莉母女的家伙顿时慌了神儿，他本能地往土屋里跑。早已做好准备的傻乌体却蹭蹭几下就爬到地窝子里，与莱莉母女会合了。那时候，莱莉已经为自己的女儿松了绑，正焦急地等着呢。不一会儿，就听见地窝子上面传来了脚步声，接着一束强光照射了进来。陈大漠焦灼地喊道：莱莉，莱莉，
1: 大漠，我们在这儿。
0: 啊，莱莉，我马上救你们。由于莱莉母女体质虚弱，陈大漠和马建忠不得不一人背一个。那时候，前后在地窝子附近的司马懿和他的女儿也悄悄地跑了过来。亚历坤又背着司马懿的女儿，一行人跌跌撞撞地向相反的方向跑去，王璐和艾莉在后面掩护。地窝子附近有个石头密布的土丘，土丘冒着烟，王璐和艾莉就是滚到土丘后面隐蔽起来。 王璐使用的是95式短自动步枪，这种枪的有效射程是400米左右，再远精度就不行了。突然，艾莉发觉左前方冒出一伙人，他们正端着枪，猫腰向地窝子这边跑来，两人顿时紧张起来。王璐的手指头放在了扳机上，一触即发。过了片刻，王璐感觉那群人都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因为他们在距离王璐他们900米左右时突然分散开，变成了典型的 W 战斗队形。王璐觉得奇怪，怎么这群人和自己使用的是同样的战斗队形呢？越来越靠近了，王璐在望远镜里观察了一会儿，然后松了口气，他向埃里发出警报解除的信号。原来他们是反恐四队的队友，奉命来帮助反恐一队的兄弟。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枪声渐渐平息，反抗已被彻底压制，清点结果很快报到行动总指挥钟诚那里。战斗结果是我方一名队员负轻伤，共打死四名恐怖分子，抓获三人，缴获数支 AK-74 及 M16 型自动步枪和布莱塔手枪，以及部分通信设备。总指挥钟诚脸色十分难看，从这些武器装备上来看，根本不是境内所具有的。那么这些先进武器装备是从什么渠道运进来的呢？钟诚既感到形势的严峻，又觉得自己失职。清扫战场时，王璐特意从一名被打死的恐怖分子身上找到了一个身份牌。奇怪的是，这个身份牌对应的照片与死者本人并不符。死者明明是新疆人的面孔，可是身份牌却写着一个英文名字。王璐怀疑死者曾在西方接受过某种特殊培训。钟诚也觉得蹊跷，原以为黑鹰很有可能在果园击毙，但只抓获了三个恐怖分子，他能藏到何处呢？难道他已经在某处建起了一个秘密基地？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钟诚只觉得形势骤然严峻起来，看来大的战役还在后面呢。钟诚立刻向南厅长汇报了战果，南厅长要求对这次行动要保密，加紧审讯那三个被活捉的恐怖分子。守在果园基地的恐怖分子们除沙乌提之外，其余均是卡斯姆留下来的人。一年多来，他们奉希尔埃利之命在此处藏身，因此关于果园之外的事情他们并不清楚。唯一一个知晓希尔埃利去向的沙乌提却趁乱失踪了。来自以干吉乡的那二十几名青年已经不再是出来时那些淳朴的青年了。在埃尔肯的煽动下，他们首先学会了仇恨，对共产党的仇恨和对异教徒的仇恨同等强烈。他们的大脑被灌满了圣战思想，他们个个跃跃欲试，准备冲出沙漠去。同时，他们已经学会了射击、爆破等诸多暴力恐怖的手段，只等埃尔肯开杀戒令。埃尔肯也觉得到时候了，他已经拿到24人的暗杀名单。按着计划，他要在暗杀开始之前先制造社会舆论和紧张气氛，让警察置身烟雾之中，搞不清他到底有多少人马，要干多少事情。处心积虑了十余年，埃尔肯终于要对抗政府在南疆闹腾一阵了。他觉得政权这东西真是有诱惑力，能让人倾注一生而不悔。这天，埃尔肯用目光示意希尔埃里，希尔埃里会意地悄悄走到门外去，埃尔肯也跟出门外， 他悄声问道。都准备好了吗？希尔埃利指着屋内墙角处的一个白布口袋说，传单、雷管、炸药都在那边呢。好。埃尔肯满意的点点头，今天晚上他特想到沙漠里走一走。他对希尔埃利说道，走，我们来一次风中散步吧，啊。于是两个人步出胡杨林，迎着沙漠里的冷风散起步来。虽然是夜晚，但埃尔肯像白天一样兴奋不已，他说道，今夜就把散发传单的人派出去，要把人员分成三个组，两人一组行动，第一组到喀什，第二组到博斯坦，第三组到和铁。我预计三四天之后，整个南疆将变得人心惶惶。等警察们都扑过去找散发传单的人的时候，我们再按第二套方案实施爆炸。只要高楼大桥一被炸掉，我们马上实施第三套方案，把那24个坏蛋一个个给我宰掉。哼，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死期即将来临。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这天夜里，埃尔肯像白天一样的兴奋不已，他对谢埃里说道，今天夜里就把散发传单的人派出去，要把人员分成三个组，两人一组行动，第一个组到喀什，第二组到博斯坦，第三组到和田。我预计三四天之后，整个南疆将变得人心惶惶，当警察们都扑过去找散发传单的人的时候，

0: 我们再按第二套方案实施爆炸，只要高楼大桥一被炸掉，我们马上实施第三套方案，把那24个坏蛋一个一个给我宰了。哼，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死期即将来临。
1: 一边的希尔埃里冷冷地说，可他们的手里也有武器啊，只要找到我们，会首先歼灭我们的。
0: 哼，所以我们的行动一定要先打响，让他们惊慌，知道我们又回来了。
1: 但愿吧。
0: 希尔埃利，你认为我的计划能实现吗？
1: 你想做的事还有做不到的吗？你不会告诉我说没有信心吧？
0: 我怎么会没信心呢？啊，我太有信心了，我只是有点激动。真不敢相信自己即将把南疆闹个底儿朝天，十几年的梦想说实现就实现了啊。真有点缺乏真实感啊。
1: 你有的时候像个诗人。
0: 哼，内地有个诗歌理论家对一个女人说，你想自杀吗？啊，那就嫁给诗人吧，啊，诗人都是疯子。
1: 希尔埃里忽然冷冷地说，我走了。他觉得隔行如隔山，埃尔肯说的话有时候他根本听不懂，而他一向认为自己绝顶聪明，如果听不懂埃尔肯的话，是因为埃尔肯故弄玄虚。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现在翅膀已经硬了，埃尔肯未必能完全驾驭自己。埃尔肯克制着收起自己的兴致，在希尔埃里身后叮嘱道，
0: 你记住，炸响了就马上回来啊。
1: 希尔埃里冷冷地提醒他，别老是往好处想，据可靠消息，果园基地已经被警方端掉了。
0: 啊，你说什么？我们的人和那几个人质呢？
1: 生死不明。
2: 沉默了一会儿，埃尔肯又宽慰自己说，
0: 还是我有先见之明吧。啊，不让卡斯姆的人知道咱们在沙漠的这个基地，否则呀，咱们也完了。
1: 希尔埃里冷冷地强调说，有一个隐患你忽略了，你最讨厌的人沙乌提可是从这边发配过去的，他会破坏我们的规矩的。
2: 埃尔肯脸色立刻阴沉下来，
0: 你是说警察是他引去的？
1: 你那么聪明的人应该能想到，
0: 如果那样的话就杀了他全家，
1: 恐怕他早就投奔警察了。
2: 埃尔肯瞬间觉得自己又累又烦，他粗暴地避开了这个话题。
0: 好了好了，还是说说我们的行动吧，我觉得我一定能够在全疆打响。
2: 这一段时间，博斯坦的一些公共场所突然出现了反动传单，紧接着喀什和田的公共场所也都发现了反动传单。忠诚和买卖提名亲自到现场去看了那些传单的内容，他们心里都窝着火。忠诚对老买叹了口气说，
3: 怎么办啊？大雨就要来了。
1: 买卖提名副局长镇定地说，
4: 哎，不能慌乱啊，怕他什么呢？
1: 老买啊，喀什是南疆的政治中心，和田是南疆的经济中心，波斯坦是南疆的文化中心。敌人进攻的目标很明确，三个重要城市同时发现传单，这事儿可不简单啊，恐怕背后有人操纵指挥啊。
3: 如果这三处真被搞乱了，整个南疆就得瘫痪。我看呢，咱们有必要先稳定军心呢。
4: 哼，管他呢，看他的组织厉害还是我们的组织厉害，看他的势力强大还是我们的势力强大。忠诚啊，我看他们不过是跳梁小丑，撑不了几天。
3: 老梅啊，你是我的主心骨啊，你这么坚定，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2: 虽然只是几十张薄薄的纸片，却在南疆人民心中引起了一阵恐慌。传单的内容极其反动，喀什市的传单主要宣传反对共产党统治新疆的谬论。和田市街头出现的传单有一些可笑的内容，比如地球是真主制造出来的，电线是否有电只有真主知道，但更多的内容都是可怕的。敌人在传单中恶毒煽动人民搞独立。博斯坦市街头的传单不仅政治性强，而且口吻极其狂妄，扬言要与全世界的异教徒作战，最后要把全世界的异教徒打败，把伊斯兰旗帜插在最高的地方，用伊斯兰教作为最高的法律征服全世界。尽管只是几张传单，但忠诚意识到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他紧急召集南疆地区各县市的公安局长到地区公安局来开会。用他的话说，这时候稳定军心比什么都重要。他向大家说道，
3: 同志们，你们看到这些传单了，你们认为今天发生的是件小事吗？我想向你们提个醒，我认为今天这件事是有预谋有组织的政治活动，说白了就是有一个组织在利用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企图搞大动作。
2: 忠诚突然问博斯坦市公安局局长杨青山，
3: 杨青山，南疆出现这种情况你怎么看呢？
2: 杨青山正当壮年，他的胡须刮得很轻，是那种一看特别深沉的男人。因为出租车焚烧案没有破，他的心情一直很压抑。这会儿他说道，
4: 我看比我老子打江山那会儿形势变得复杂了，不管怎么复杂吧，这个大门我得守住。我父亲呢，是跟着王震进江的军人，父辈给我们打下的江山儿子不守，难道让别人来守吗？道理就这么简单。
2: 动员会开完之后，忠诚把杨青山留了下来，他和杨青山交换了意见。
4: 说说看吧，这两天你那儿有什么动静啊？
3: 嗯，那个伊布拉因呢，还是很嚣张，你看不动他吧，他就四处跳着去清真寺讲经，你这动他吧，咱们又没有证据，人家又有政治身份，是个隐患人物啊。
2: 忠诚点点头，咱俩的观点是一致的，此人即使与街上出现的反动传单无关，我觉得也是一个危险人物，所以你千万不能大意，至于怎么动他，要听上面的指示，不要轻举妄动。
4: 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先扫扫他身边的人，力图打开一个缺口。
2: 传单事件发生的当天，博斯坦市又报来紧急情况，南郊煤矿突然丢失了1000枚雷管。敌人要雷管干什么？显然是搞爆炸用的。1000枚雷管能炸毁10座桥，能炸毁10栋楼啊！能一下子偷走1000枚雷管的人肯定不是一个人，而应该是某个组织，而且这个组织也不是个做小事的组织。那么究竟是哪伙人干的呢？和田市的，博斯坦市的，还是喀什市的？ 或者是刚被打掉的果园恐怖基地的漏网分子。想到这儿，忠诚出了一身的冷汗。当时几个最重要的人全未抓获，现在又出了这样的事儿，下面将发生什么事儿呢？忠诚不禁暗暗的焦急。放下电话，忠诚拨通了陈大漠的手机，对陈大漠说道：“大漠呀，又有事儿了。”不一会儿，大漠赶到了，反恐大队的各队队长也都到了，忠诚和买卖提名脸色阴得像要凝出水来。忠诚严肃地说：“真的要出大事儿，1000枚雷管不是小数啊。”陈大漠分析道：“嗯，是挺严重的，不知道哪天哪时哪个地方要爆炸。而且不是一个地方发生爆炸，可能是多处发生爆炸。哎呀，这件事儿我们挺被动的。”
3: 大漠呀，你们认为这1000枚雷管跟前两天的反动传单是不是一回事儿啊？
2: 买卖提名副局长先发言：“
4: 表面上看这是两件事，仔细想想呢，却有关联。
0: 为什么都在这个时候发生啊？
4: 他们可能不是一个团伙，但他们应该是一个大的组织。什么组织我也说不清。我总觉得呢，这事儿与前几日端掉的果园恐怖基地有关联。你要知道啊，最重要的敌人还都没有抓住呢。波斯坦市的伊布拉因，也许是幕后人物吧。这个家伙常常到各清真寺去讲课，而且呀，这个人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咱们要是盯紧点呢，他就呼吁信徒们都跟着共产党走，咱们一放松啊，哼，他呢就发表反动言论。
1: 反恐二队队长说道：“我倒觉得伊布拉因就是个老人，干不了什么大事儿。我看呢，应该跟一干机箱偷镇元弹的亚森和买卖提有关系。那两个家伙为什么突然消失了呢？这次的传单是不是他和买卖提散发的呢？”
2: 反恐三队的队长说：“
4: 伊布拉因是给人讲经的，偷雷管发传单这种比较低级的事儿好像跟他扯不上。亚森这个人嘛，身体健壮又年轻，倒有点像干暴力恐怖活动的人。至于传单是不是他撒的，可能有联系，可能没有联系。我认为啊，这亚森可能是个单干户，而在他之外还应该有个什么组织在活动才对。我觉得啊，伊布拉因很像是那个组织的幕后策划者。”
2: 最后大伙儿分析的结果是，博斯坦市的伊布拉因可能与发传单和丢失雷管的事件有直接的关联，但是上面有指示，伊布拉因的事儿不能妄动。太阳升起之前，希尔埃利蓄着大胡子，身上背着一个脏兮兮的白布袋，到了喀什市。今天他要在南疆的政治文化中心闹出一个不同寻常的响声，因为事情太重要，他不放心任何人去做，他决定自己办这件事。从小到大，希尔埃里喜欢刺激，刺激对他而言是一种极大的幸福和满足。到底在哪儿弄出响声呢？希尔埃里一会儿想在政府大楼里做文章，一会儿想在公安局大楼做文章，他甚至还想在南疆清真寺里做文章，但是条件似乎都不太好，仿佛这几处地方都有警察在等着他抓他似的。希尔埃里特别相信第六感觉，如果感觉不好，他就不去做。当他在公安局附近徘徊时，他惊喜地发现与公安局一墙之隔的地方是伊利亚斯大厦，
3: 定睛一看，里面竟然住着许多外国人，这个条件很理想。他兴奋不已，如果能炸死一个外国人，他在南疆制造的可就是国际影响。于是希尔埃利背着白布袋进了伊利亚斯大厦。身着制服的保安拦住了他，你去哪儿？要住宿吗？这保安看他的装扮不太像住宿的人，希尔埃利反倒被保安给提醒了，他顺势说道，我住宿。他冷冷地环视着四周，他想，如果不登记住宿，白布袋里的爆炸物肯定就不能拿到房间里。总台的女服务员叫图尼沙汉，希尔埃利跟保安说话的时候，他正看着他们呢。他很无聊，早上刚交班，一般在这种时候根本没什么客人，所以当希尔埃利过来登记时，他主动热情地打着招呼，那么早就来住宿啊，你一定是从远道来的吧，请拿出你的身份证，我来登记。希尔埃利当然没有身份证，何况在来之前他没打算要住宿，这会儿他有点不知所措，支吾着，我没带身份证。图尼沙汉打算按大厦规定把他拒之门外。
5: 啊，没有身份证没办法登记呀。
3: 但是希尔埃里磨蹭着不走，他故作多情地看着图尼沙汉的眼睛，恭维地说，
5: 啊，姑娘，你的眼睛可真好看呐、啊！我本来不想住宿，可是一看见你，我这腿就迈不动了。
3: 图尼沙汉听了客人的赞美，真是心花怒放，他的口气缓和了下来。
5: 那你到喀什来干什么呢？打算去哪儿呢？
3: 啊、哦，姑娘，是这样的，我坐夜车从北疆来，原计划马上再坐车去和田市，但是今天上午没有去和田的车，那晚上才有。我总不能一个人白天都在街上走路吧？
5: 啊，我很累，想在这儿休息休息。姑娘，帮帮我啊！啊，真主会知道你做的一切的，真主保佑你。
3: 图尼沙汉经不住希尔埃利的恳求，悄悄地给他办理了登记住宿的手续。希尔埃利在住宿登记簿上的名字是司马懿。图尼沙汉公事公办地说，
5: 哎，你的布袋太大了，按规定得寄存。不用了，我要带在身边。
3: 热情的图尼沙汉还亲自给希尔埃利开了房间的门，他看到希尔埃利一进门就把白布袋放进床底下，便笑着问，
5: 哼，什么贵重东西呀、啊？还藏起来？
3: 希尔埃里见图尼沙汉注意到白布口袋，紧张的出了一身的虚汗。他笑了笑，
5: 对了，我很困，我想睡觉了。
3: 于是图尼沙汉便知趣的退出了房间。下午3:30左右，希尔埃里手持一张南疆日报从楼上下来。经过总台时，他本想低着头过去，图尼沙汉眼尖，主动地和他打着招呼，
5: 哎，司马懿，要出去吗？
3: 这个司马懿点点头，没说什么，走了。正当侦查员们散在各地查找传单的出处的时候，南疆地区最有名的伊利亚斯大厦发生了强烈爆炸。下午一上班，马建忠就嚷嚷，他从各地接下来的传单上发现了2枚相同的指纹。王卢一听说，拿来拿来，我在指纹数据库里做个比对。就在这时候，忽听一声巨大的声响，反恐一队的门窗玻璃被震裂了。怎么回事？哪来的声响？大伙儿相互问着的同时都站了起来，马建忠立刻做出了专业反应，是伊利亚斯大厦发出的声响，是爆炸。说着他拎起桌上的包就往外冲，
1: 艾莉和王璐也跟着往外冲。陈大漠和老买正在中城的屋里研究传单案的进展情况，听到响声，中城立刻判断，不好，有爆炸。这时候，他还顾不上分析是哪里发生了爆炸，只是本能地抓起电话拨通了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吗？我是中城，通知全体民警紧急待命。很快，已经冲向爆炸现场的马建忠向指挥中心报告：“
4: 报告，伊利亚斯大厦刚刚发生了爆炸。”
1: 警车鸣响着，从不同方向往爆炸现场赶来。希尔·埃里手持一张《南疆日报》，冷冷地站在路边。每当有警车从他身边驶过时，他就把头深深地埋在报纸里。他就那样冷冷地看着一辆辆警车塞满出事的现场，才放心地离开。警察们很快划出警戒线，把惊叫围观的群众分开了。最先冲进来的马建忠目标是寻找爆炸源和足纹，王璐和艾莉扛着紫外线照相观察系统拍摄现场，亚历坤则不急不躁地把吓傻了的正在哭泣的女服务员叫到一边，他问道：“
6: 登记注册的本子呢？赶紧给我找出来。”“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牛奶，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吗？
8: 好，都考了吗？乖啊！
9: 生日快乐，对了。你们
6: OK OK。哎呦，吃了，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1: 开心。
12: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
12: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3: 因为说是谁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熄火啦！救命啊！
17: 着火啦！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9: 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熊强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1: 啥？
17: 你若被吓
11: 到，啥？
17: 骗避不了。
24: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0: 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4: 电影院拍摄，
2: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0: 给我拿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恐怖识别诈骗嘞，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

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胡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3: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2: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0: 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3: 不去。
2: 哎，
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3: 哦，你说说。
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3: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明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快走，快走！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3: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4: 哎，怎么停下来了？
5: 红灯。
4: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6: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0: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1: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7: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8: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9: 讲文明树新风。
1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在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0: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9: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1: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2: 说来让我说说走走。
13: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9: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4: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9: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5: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酒。
9: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6: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9: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7: 在呢，在呢，在。
9: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8: 房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9: 一二三。
9: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3: 我的安全保护伞好了，
14: 担架担架。
9: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4: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9: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1: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9: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7: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6: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9: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7: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5: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9: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6: 大家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9: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13: 女儿是说我呢夜不寐，我是说不能。
9: 警铃就是命令，
2: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9: 时间就是生命，
4: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2: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0: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10: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9: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0: 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1: 满怀勇气，用大的勇气，
2: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1: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3: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香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4: 去追梦，去坚持，
5: 去热爱，去奋斗，
6: 去拼搏，去出色，
7: 去造梦，去担当，
8: 去创新，去突破，
9: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打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红。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3: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6: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 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6: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6: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7: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6: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8: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9: 我是阎维文，
20: 我是吕继红，
21: 我是陶虹，
22: 我是哈辉，
23: 我是张燕，
24: 我是刘媛媛。
25: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8: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6: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7: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6: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8: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9: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30: 干杯啊！
31: 来来来来。
32: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9: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8: 老朋友在一起。

0: 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0: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4: 海南，我来了！
5: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7: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子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笑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呜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间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1: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0: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1: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救命啊，救命啊，
4: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5: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6: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7: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5: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8: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6: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去勇敢抗争。
16: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3: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4: 让一下，让一下。
5: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6: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7: 电脑有激将，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8: 恐怖识别诈骗嘞，
9: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0: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1: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0: 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1: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0: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1: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0: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1: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0: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1: 不行，违反电影法。
10: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1: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0: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1: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5: 我是阎维文，
16: 我是吕继红，
17: 我是陶虹，
18: 我是哈辉，
19: 我是张燕，
1: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4: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7: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4: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8: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0: 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 干杯！
2: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0: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4: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5: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6: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7: 海南，我来了！
8: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8: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9: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0: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互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3: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2: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5: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6: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7: 不去。
16: 哎，
17: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6: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7: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

0: 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象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水流过。

要天晴了，一直到痛了就要珍惜了。恋爱中有人变得傻，有人长大，你会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路远是思念，
9: 这个有那个多，
10: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实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间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
8: 好，
7: 不哭了哈，来乖啊。
9: 生日快乐，得了。
6: 你们
10: OK OK。哎呦，
6: 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14: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你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5: 我想，
14: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5: 因为生日在会，
1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熊侠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3: 啥？
23: 你若被吓
13: 到，啥？
23: 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8: 我想试试。
2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0: 让一下，让一下。
31: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33: 电脑五 G
32: 架，
33: 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绝对不能买卖，不借也不行。
34: 买家可无识别诈骗嘞，
35: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6: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7: 不行，违反电影法。
3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续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奏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塌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的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我回来了。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江姐咱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燃烧我的卡路，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

0: 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2: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1: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2: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1: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2: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祖国五老中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

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规定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
0: 发。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我拍摄的作品
3: 用作商业用途。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在身边。我爸和我妈也终于抱上了孙子，这一切好像就在一瞬间。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0: 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爱生活，爱健康，
3: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2: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3: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我们来说说假期补觉多了反而会伤身吗？研究发现，假期补觉补的可能是肥肉。在生活宝典当中呢，给您的国庆假期带来一份养生指南。稍后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说说甜食是最被低估的进食诱因。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0: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假期补觉反而会伤身吗？研究发现，假期补觉补的可能是肥肉。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出去旅游，也有很多人选择在家休息补觉。平时呢，工作睡得晚，终于熬到了假期，必须做的就是补觉，不睡到昏天黑地，这假期就算是浪费了。然而，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假期过度补觉呢，反而会让你的新陈代谢变乱。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周末睡懒觉的习惯呢，可能对你的身材和健康都没有好处。假期补觉过多反而会伤身。日前，一项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当代生物学》上的研究发现，假期补觉增加睡眠，并不能够降低工作期间睡眠不足带来的危害，甚至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糕。研究者将36名健康志愿者18岁到39岁随机呢分为三组，每一组的前3天都会让他们睡够9个小时，减少各个组别之间参加实验前的睡眠对实验数据的影响。第一组呢，在10天里呢每晚睡9个小时，第二组在10天里每天都睡5个小时，也就是工作日假期都熬夜。第三组呢，周一到周五每晚睡5个小时，周六周日充分的睡眠，不限时间，模拟工作日熬夜，假期补觉。研究发现呢，第二组、第三组睡眠不足的人，晚饭吃的比平时更多，体重呢也有所增加，而且呢，男性比女性增重多得多。令人惊讶的是，周末睡懒觉的那组人身上所发生的变化。周末补觉，人们的肌肉和肝脏当中特异的胰岛素敏感性变得更差，而那些一直都睡得不够的，也就是第二组，却没有这个现象。所以呢，靠周末来补觉，并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回归到正常的状态，而缺觉对代谢的影响更是长期的，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去弥补。正如大家所想，假期补觉这种不规律的睡眠行为破坏了昼夜节律，让褪黑激素变得无所适从。第三组志愿者在周末补觉之后呢，褪黑激素的水平变化和睡眠的开始和结束时间就失去了一致性，时间差呢比第二组延长了近1个小时，比第一组延长了2个小时。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睡眠研究主任费沃斯罗德博士认为，周末补觉呢并不能够起到修复的作用。研究显示，即使是周末睡得够久，如果你此后呢依然无法保持良好的睡眠，你还是会吃很多，体重呢依然会继续增加。所以说，经常假期补觉的人可能不是睡肿了，而是真的吃胖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孙伟介绍，长期熬夜会改变人体的生物钟，如果补觉不当，反而更加影响睡眠，甚至补觉不当呢，会进一步加重生物钟的紊乱，导致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等疾病，不能指望补觉来改善睡眠不足。科学补觉要记住2点。第一呢，适当的早睡或晚起，补觉不要超过1个小时。如果晚上有困意，很容易入睡，可以适当的早睡。如果早睡睡不着，就不要提前上床，可以改为晚点起床。 不管是早睡还是晚起，增加的睡眠时间都不能太长，以半小时到一小时为宜。第二，下午2点前午睡，午睡呢不要超过30分钟。白天午睡一会儿，但是午睡的时间不要太长，30分钟之内即可。同时呢，午睡不能太晚，建议下午2点钟之前午睡。另外呢，多给自己的睡眠多留一些时间，尽量的避免熬夜，因为我们熬的不是夜，熬的是青春，熬的是健康。那么如何才能拥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呢？很多人经常被入睡困难、失眠、反复做梦困扰。山西省心血管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陈晨介绍了6个提高睡眠质量助眠的好方法。第一个，学会制造褪黑素波动。要打造适合睡眠的卧室，环境安静黑暗，20度左右的室温，一定要用遮光窗帘。过多的光线照射会导致我们的褪黑素的分泌减少，这样呢就可能会导致您的睡眠质量下降。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制造褪黑素的波动，让身体知道白天了，有光我们就不能睡觉了。到了晚上一拉窗帘，天黑了，我们又能好好睡觉了。第二呢，晚饭不要吃得太多。很多人喜欢吃夜宵，这不好。太晚吃饭呢，之后我们的血糖会升高，这样人会更容易兴奋，让我们不容易入睡。实在是睡前饿得不行，我们呢也不要吃高糖的高碳水食物，可以喝一杯热牛奶。第三，每天坚持适当运动。运动是个好习惯，特别是适当的运动，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控制三高都非常好。但是请大家记住，不要在睡前去运动，尽量呢在睡觉以前3个小时去运动，要么身体呢会都处于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很难入睡。第四，睡前做放松的事情。放松的事情可不是打游戏刷手机，我们可以泡个热水澡，读读书等等。改善睡眠您可以这样做，9点呢把手机放到客厅，调成静音，雷打不动，也不要看手机，也不要处理事情。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呢，不但睡

不管睡得多晚，还是要固定的时间起床，这样呢，我们的生物钟就是稳定的。第六，睡不着，试一试冥想。如果躺着实在是睡不着，我们可以试试冥想，这是心理科医生常用的方法。抛掉那些杂乱无章的想法，想象自己在沙滩上沐浴阳光，在高峰欣赏美景，甚至是一只羊一只羊的数，都是可以尝试的。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今天约会健康呢，给您说的是国庆小长假送您的一份养生指南。国庆小长假正值精修时节，外出旅游、亲朋聚会之时，抓住这个假期进行养生也是不错的选择。比如说每天保证充足的睡眠，在家煮一些药膳，练练瑜伽，听听音乐，爬爬山等，都可以让这个长假过得身心健康又充实。那首先我们要说一说饮食。假期呢，吃腻了大鱼大肉，不妨来试一试素食三宝。第一个是莴笋，莴笋肉质细嫩，清香宜人，无论是炖汤、炒菜还是煮火锅都好吃。莴笋叶当中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B1、B2、C 高出莴笋好几倍，多吃莴笋叶还能够平喘舒气，适合秋天爱咳嗽的人。第二个素三宝是菜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适宜于中老年人、小孩和脾胃虚弱、消化不良的人。它具有解毒、清血管、润肺降燥、养肺补肝的功效。第三个素三宝呢，就是秋葵。秋葵呢，素有蔬菜之王的美称，鲜嫩多汁，润滑不腻，香味独特。它含有果胶、多糖等营养物质，具有养胃补肝、减肥补钙的功效，还能够降血糖、滋补肾脏，有效缓解秋乏。秋天干燥呢，人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干咳、少痰等一些不适的症状。饮食呢，应该遵循养阴防燥的原则，尽量呢多吃维生素含量高的绿色叶菜，多喝水，少吃葱、蒜、姜、辣椒、油炸食品、膨化食品等，适当的食用一些时令水果，还可以食用百合蒸南瓜、银耳、枸杞粥、雪梨炖川贝等。秋季呢，要尽量的收好心情，做好内心平静、神志安宁、情绪舒畅，切忌悲忧伤感，损伤肺气。中医呢有长啸宣肺之说，经常笑一笑能够扩张胸廓，有助于宣发肺气，调节情绪。秋季呢还是抑郁症、焦虑症多发的季节，开朗乐观的处事态度对于预防抑郁症、焦虑症的发生与复发有重要意义。在假期当中呢，我们可以通过欢笑、唱歌、听音乐等方式，使胸肌伸展、胸廓扩张、肺活量增加，促进肺内气体的交换，从而消除疲劳、解除抑郁、抛开烦恼，有助于恢复体力与精力。另外呢，我们应该利用假期调整好自己的作息，在长假里呢，逐渐地找到自己的睡眠规律。秋高气爽，应该做到早睡早起，不要长时间地待在空调房里。睡觉的姿势呢，可以选择侧卧为主，尽量呢不要张口呼吸，以助于秋季养收之道。由于昼夜温差比较大，要及时的增减衣物，防止受凉感冒。长假期间呢，

天高气爽，是户外运动的好时节。假期外出人员众多，可避开热门景区景点，选择登高、散步等轻松平缓的运动。秋季运动量不宜过大，尤其是老人、儿童和体弱者，不宜出汗过多而耗损阳气，以周身微热、微汗为度。对年轻人而言，爬山是不错的选择，中老年人呢，则可以选择慢跑或者是散步。如果不想外出，宅在家里练练瑜伽也是不错的选择，特别是对于久坐少动的上班族。如果长期不运动，突然进行猛烈的运动，可能会造成肌肉拉伤等一些运动型的伤害产生。而瑜伽动作柔和，有一些比较基础的难度不大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冰激凌吃太多会导致近视吗？医生表示，甜食是最被低估的近视诱因。近日呢，冰激凌吃太多会导致近视的话题登上了新闻热搜，让很多家长心头一紧。专家表示呢，近视由遗传、缺乏户外运动、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和饮食不均衡共同导致。其中呢，饮食因素常常被很多人忽视。专家表示，严格限制幼儿以及青少年过量摄入含糖饮料、冰淇淋、蛋糕等一些精致甜品，不仅是保护牙齿和预防肥胖的需要，更是视力健康的重要干预手段。过量摄入甜食之后呢，人体的血糖会迅速的攀升，迫使胰腺大量的释放胰岛素，会刺激肝脏产生更多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在眼球发育中，胰岛素样生长因子会过度的刺激巩膜成纤维细胞，导致眼轴异常的增长，推动近视形成。糖代谢异常呢，还会影响血钙水平，消耗体内大量的维生素 B1， 进而影响视神经的功能，加重视疲劳。尤其是幼儿和青少年，眼球呢正处于快速的发育阶段，眼轴的可塑性远高于成年人，同等糖分摄入对孩子眼轴的影响效应远强于成年人。专家强调，每日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是控制在25克以下，最多不要超过50克，这对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青少年非常重要。长期大量摄入甜食，糖脂代谢异常体现在眼睛上。实际上呢，低龄儿童近视发展更快，向高度近视转化的风险更高。儿童青少年处于眼球发育期，一旦发生近视，在目前的医疗水平下基本是不可逆转。孩子年龄越小，眼轴增长速度越快，近视度涨幅就会越猛。高度近视呢，并非是视力差，还会带来诸多的眼部并发症，包括视网膜脱落、黄斑变性、青光眼、玻璃体浑浊等，严重时会损伤视功能，甚至影响终身视力健康。近视的四大诱因当中呢，遗传因素难以干预，户外运动需要每天累计2个小时以上才能够起到抑制眼轴增长的效果，近距离用眼管控需要长期的坚持和习惯的养成。相对而言，饮食调整是门槛最低、最容易落地的防控手段，应该引起家长的足够重视。日常饮食防控近视，除了严格的控制冰激凌、蛋糕等一些甜食的摄入，还可以针对性的补充对眼睛有益的营养素。每天应该摄入1个鸡蛋和足量的绿色蔬菜，其中呢含有叶黄素、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有助于近视防控。适当的增加橙黄色和紫红色的食物，玉米、小米、木瓜、柑橘可以补充胡萝卜素与叶黄素，桑葚、蓝莓、紫米等富含花青素与 B 族维生素，有助于缓解视疲劳，维护眼部健康。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南 FM 一零三点六，
0: 滁州 FM 一零二点九，
1: 定远 FM 九十八点五，
0: 明光 FM 九十二点三，
1: 凤阳 FM 八十七点九，
0: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1: 六安 FM 九十四点九，
0: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1: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0: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1: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0: 芜湖 FM 九九点二，
1: 无为 FM 一百点一，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

0: 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住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住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1: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0: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2: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3: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4: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5: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6: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5: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7: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8: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9: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0: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洪泉
11: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10: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2: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3: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 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4: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5: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2: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15: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6: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
19: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18: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20: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车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5: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21: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3: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 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0: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5: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万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1: 这是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1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22: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5: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23: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5: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23: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继承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5: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4: 我们 BEST 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5: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26: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25: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 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3: 专注于自己就好。

0: 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零点几秒。
1: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两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三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三号线的选手。四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2: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1: 攀岩项目男子四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3: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1: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4: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1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

0: 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1: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2: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3: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4: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5: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6: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江淮大地红旗飘扬，花团锦簇，各地以多种形式奏响盛世华章，共贺祖国华诞；
2: 山河壮阔，家国情深，接续奋斗，再创辉煌。全省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国庆这一天》，礼赞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平凡亦精彩，奋斗谱新篇。举国欢度国庆假期时，还有很多劳动者坚守岗位，奋战一线，用实干担当为梦想拼搏，为幸福打拼。
2: 假期首日，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各地多举措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有序。
1: 前八个月，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超7700亿元，创历史新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江淮大地升起，一场场特色的庆祝活动在各地举行，人们欢度国庆，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喝彩，共同祝福伟大祖国。请听报道。
3: 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黄山之巅，在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在萌蛙庄台，在红色革命纪念地，安徽各地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表达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中国好人黄山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
4: 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学生韩旭：
5: 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我们为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3: 宿州籍亚运会女子双人单桨金牌获得者任婉宁：
6: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在备战洛杉矶奥运会的周期里，我会以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姿态，争取在奥运会赛场上再次升起五星红旗。
3: 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
7: 牢记总书记视察时的殷殷嘱托，弘扬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实现15乡村振兴的良好开局。
3: 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在徽州古村落，在历史文化街区，在高铁候车厅，人们通过快闪方式深情告白，为祖国母亲送上真挚祝福。游客王瑶：
8: 我和大家一起合唱了《我和我的祖国》，自豪感油然而生，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滁州市南桥区青年党员杨天：
9: 用快闪合唱的方式为祖国庆生，我感觉特别有意义，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实干动力，用实际行动担当青年使命。
3: 乘风破浪奋进路，征途万里又一程。今天合肥、桐城、蚌埠等地的干部群众举行健步走健

0: 康跑活动，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共和国庆生。合肥市民吕增奇：
1: 我们喜迎国庆，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一年比一年更好。
0: 金秋时节，江淮大地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各地群众载歌载舞，展现丰收果实。这一刻，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处处涌动着奋进的力量。阜阳市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2: 以实干担当，深耕乡村振兴热土，脚踏实地，履职尽责，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群众日子越过越丰富。
0: 大国工匠淮北矿业集团生产装备分公司工匠大师工作室核心成员王忠才：
3: 立足岗位，攻关技术难题，发挥穿绑带作用，培育青年技能人才，以匠心担当，助力祖国建设。
0: 池州市贵池区消防救援大队三级消防士许姓东：
4: 立足岗位，锤炼救援本领，用坚守守护辖区，万家平安。
5: 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6: 国庆这一天是刻在心底的家国时刻，藏着普通人的家国答卷。全省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国庆这一天》，一起倾听属于每个人的国庆记忆，聊聊生活变迁，感受时代发展。安徽台报道。
7: 今年92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王国恒出生在安徽无为。1951年，17岁的他响应号召，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的一名卫生员，在枪林弹雨中运送药品，抢救伤员。那一年的国庆前夕，王国恒在一次救护任务中遭遇敌机轰炸受伤。国庆节他是在阵地坑道里度过的。
8: 我头上这个疤就是在国庆节前留下的，轰炸的时候弹片呢擦伤。我们回到坑道以后，心里想着祖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超群战场的艰苦，云朝想象，要与死神的战友相知是微不足道的。
7: 1951年坑道里的国庆成了王国恒终生难忘的记忆。1954年，他回国退伍。如今，这位白发老兵在安徽省优质医养结合示范机构安享晚年。这里汇聚医生、康复师、营养师、心理师组成的多学科团队，让老兵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王国恒：
8: 心理师新中国，成立76年，每逢国庆，我们都会想起战争的岁月，想起死神的战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在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山河渐修，我们的生活很幸福。这就是我们党的所有志愿军战士的夙愿。
7: 岁月流转，山河换新，生于华夏的那份自豪感从未淡去，祈愿祖国国泰民安的美好期许从未动摇。每一次仰望五星红旗升起时的心跳共振，就是这份认同最深刻、最动人的证明。寻常街巷里的万家灯火与欢声笑语，就是国庆华诞最温暖、最真切的图景。滁州市南桥区乌衣镇乌衣社区居民于丽霞：
9: 50年前的国庆节我们俩结婚，现在有2个孙子上高中了，每年国庆节来照一张相片，今年是我们的结婚，心里特别高兴。
7: 第20届亚运会赛艇男子4人双桨冠军薛浩：
10: 今年国庆对我的意义非常特殊，和队友一起拿下赛艇男子4人双桨的金牌，带着亚运冠军的荣光迎来新中国的生日，真切感受到个人的奋斗荣光始终与祖国的繁荣富强同频共振。
7: 池州市东至县居民孙红艳：
11: 天上我们的空间站探月工程不断取得新突破，身边智慧政务、医保线上结算、科技实实在在惠及到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岁岁平安。
7: 亳州市外卖骑手吴孝臣：
12: 国庆这一天，我习惯把一面小国旗挂在车把上，骑车跑单的时候看着国旗飘，工作也更有动力了。作为年轻人，我们要努力打拼，与祖国一同向前奔跑。
7: 桐城市文昌街道6尺巷社区党总支书记张云：
13: 今天是国庆假节，对我们社区工作者而言，过节也在赶，调解不打压。正如总书记所说，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调解的办法解决，我多耐心劝一句，邻里之间就多一份和气，只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4: 国庆佳节，江淮大地处处涌动项目建设热潮，广大建设者用自己的坚守和奋斗

0: 这个国庆假期，项目团队加班加点，确保一系列里程碑节点按时落地。聚变新能安徽有限公司 BEST 项目部部长魏静：
1: 我们 BEST 团队国庆假期全员在岗，就是要把四环套装这套关键工序抢出来，明年底力争主机总装完成，让人造太阳从图纸真正变成现实，为聚变能商业化探路。
0: 作为国家“十四五”铁路发展规划重点项目，河池铁路池州段项目建设假期全力攻坚，步履不停。在河池铁路站前三标池州东制梁厂，技术员雷阳与工友们坚守岗位，集中力量攻关全线首孔12.6米宽箱梁施工难题。相较于常规梁型，该箱梁施工精度要求更高，技术难度更大。河池铁路站前三标池州东制梁厂钢筋工序技术员雷阳：
2: 我们坚守在施工现场，紧盯每一道施工工序，把握好安全关、技术关、质量关，把各项参数落实到位，全力以赴保障10月份首孔箱梁顺利交付。
0: 国庆期间，国能铜陵能源有限公司2期2乘以1000兆瓦机组扩建工程现场一派繁忙，20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土建专业工程师刘永奎冒雨查看地下管网的施工质量，逐项落实桩基施工安全技术规范。国能铜陵能源有限公司土建专业工程师刘永奎：
3: 这是我第二个国庆节坚守在项目的一线，能够参加到这样一个重大的能源项目当中，感到十分荣幸，希望通过自己的坚守为项目的建设然后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从科创高地到交通枢纽，从产业平台到民生一线，这个国庆假期，安徽各地重点项目建设全面提速，多点开花。宣城广德凤凰山水库枢纽工程、临泉县经济开发区表面处理中心及基础设施二期项目，祁门县市民体育文化中心、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电力管廊、芜湖 GIL 管廊工程等一批重点工程全部开启假期攻坚模式，广大建设者以岗为家，实干笃行，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芜湖 GIL 管廊工程盾构机机长刘玉林：
4: 国庆假期，我和同事一起坚守现场，结合掘进实际情况，实时调整掘进参数，保障盾构机按照预定线路有序掘进。
0: 安徽临泉经济开发区表面处理中心及基础设施二期建设项目技术负责人赵发宝：
5: 国庆假期，我们全员在岗，全员奋战，通过优化施工方案、细化工序分工、加大人员设备投入，全力冲刺节点目标，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用。
0: 这个国庆假期，无数平凡的建设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以汗水浇灌硕果，以实干笃定前行，为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注入更强动力，增添更大活力。
6: 安徽台消息，9月30号，省政府副省长李忠赴合肥市有关轨道交通车站、建筑工地和文化游乐场所等，检查国庆期间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和特种设备安全工作。检查强调，要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工作举措，完善应急预案，加强施工现场安全风险管控，对全省大型游乐设施全覆盖监督检查，让人民群众过上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
7: 昨天是国庆假期首日，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有序。安徽台报道。
8: 昨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记者在省交控集团智慧运营智慧中心大屏幕上看到，上午10:50，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有明显的增强，部分路段出现了车多缓行的现象。虽然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但整体通行秩序良好。全省高速公路收费站进出口流量预计超600万辆次，安徽交控集团所辖高速路网整体运行平稳有序，畅通率保持在 99.6% 以上。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主管张静：
9: 通过远端分流、入口限流、匝道控制等方式疏导车流，各收费站高峰时段增开道口，启用潮汐车道实施客货分流，全力提升路网疏堵保畅时效。
8: 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实行免费通行，

0: 对车流量高峰，各地交管部门加密路面巡查频次，细化应急保障举措，快速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全力保障辖区高速路网安全畅通，守护群众平安出行。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张七祥，
1: 在辖区各个重要点位都部署了警力，结合视频巡查和完美护航平台的感知，确保异常事件早发现早处置，全力保障群众出行的安全与畅通。
0: 为应对出行高峰，各地提前部署，加强运维，全力保障新能源电车及时有序充电。今年国庆假期，沪蓉高速新桥机场高速服务区新增27台125千瓦充电桩和1台600千瓦液冷超级充电桩，高峰单日可满足3600台新能源车补能，较去年提升5.5倍。新能源车主孙怡莎：
2: 我以前跑高速充电都要等半天，现在呢有这个液冷超充，5-6分钟电量就从1%充到了80%，表续航显示也多了300多公里，而且充的还是绿电，方便又环保。
0: 长三角铁路昨天迎来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铁路部门充分挖掘运输潜力，精准实施一日一图，加大热门方向运力投放，计划开行旅客列车3161列，努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阜阳西站站长张红军：
3: 结合客流区域的特点，我们加开高铁列车65趟，重点还是补充上海、杭州、合肥等热门方向的运力，为市民的假期出行提供更多的保障。
0: 昨天，合肥新桥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317架次，预计迎送旅客4.6万人次。航班起降架次旅客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5%、4.8%。机场方面提前统筹部署，做好无陪老人、无陪儿童、首乘旅客等重点旅客群体全流程服务保障。
4: 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眼下正值秋招黄金季，安徽启动2026年组团式招才引智活动，带着优质岗位和优厚政策南下揽才，请听报道。
5: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安徽省2026年组团式招才引智活动在这里举行，现场全方位推荐安徽人才政策、产业优势和发展前景，为青年学子搭建优质的就业对接平台。活动现场干货十足，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等部门重点解读了安徽省博士后引进等政策，还邀请优秀校友分享在晚就业、创业成长经历，全方位展示安徽惜才、爱才、留才的诚意。现场同步发布安徽省新兴产业人才需求报告等权威资料，系统梳理全省重点产业、重点领域人才缺口与岗位需求。清华大学资源与环境专业研究生胡明达：
6: 细细地梳理了安徽高新技术产业的人才需求，同时我们可以结合自身的这个学科方向，针对性地筛选心仪的岗位。
5: 香港大学工程学院微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研究生方君燕：
7: 近几年安徽省的包括合肥市的一个发展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来的又是求雇的一些企业，我就从香港过来，然后希望能够在这里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活动不仅政策干货满满，更集结了一批高能级高平台招聘主体，线上线下共235家用人单位，带来7000多个岗位，涵盖中科大、核工大等47所高校，中科院合肥研究院、深空探测实验室等21家顶尖科研院所，安徽省立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15家医疗机构，以及众多安徽省内优质企业。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细胞生物学研究生冯斌阳：
8: 安徽现在发展的医学是比较靠前的，特地想来这边看看有没有相关的合适岗位到安徽去发展。
5: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招聘经理李凯西：
9: 给予很多不同的方向，这次在高层次学府、高层次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引进，对公司的将来的发展是有非常非常好的帮助的。
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组织与人力资源部副部长刘广兴：
10: 智力来了，产业发展包括我们的这个科技创新都会源源不断的，大科学装置、深空量子信息，它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优质的人才、高端的人才来加入，所以诚邀全国各地的人才来安徽。
5: 接下来，安徽省招才引智系列活动还将走进北京、上海高校开展活动，持续拓宽引才渠道，集聚优质人才资源。
11: 安徽台消息，今年安徽抢抓存储芯片、光模块等发展风口，持续推进建芯固屏、聚光强基，电子信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一至八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9.7%， 增加值占工业比重达 15.4%， 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 56.5%， 三项指标稳居工业大类行业之首。前八个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收突破7700亿元，同比成倍增长，总量已超去年全年，再创历史新高。具体来看，集成电路细分赛道是今年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加快发展的主引擎。在重大项目的支撑引领下，一到八月，全省集成电路制造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00%以上，光电子器件制造增幅接近50%，持续做大做强，进一步提升了产业整体实力。截至目前，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1437户，居全国前五位，培育营收1000亿元企业2家，百亿元企业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6家，专精特新小巨人109家。
4: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使更多前沿技术落地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安徽台综合报道。
12: 在安徽明腾永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台体积庞大的超高效节能高压三相永磁同步电动机组装完成，正等待出货交付。安徽明腾永磁是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这台超高效节能高压三相永磁同步电动机运行可靠，性能高，相比同规格传统高压异步电机，综合节电 8%-15%。 安徽明腾永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艾金勇。
13: 我们这个产品呢，它主要是面向一个冶金、煤炭、石油，还有一些水泥、橡胶行业，可以替换原来的一个传统行业的 YKK 系列的高压异步电机，不需要大幅改动现场的一个安装尺寸，直接可以现场改造。
12: 目前，该系列已形成12款型号的产品矩阵，年产能达800台。位于六安金寨的安徽明天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耕氢能产业，攻克燃料电池核心技术壁垒，建成全球首座万套级燃料电池产业化工厂，多项产品获评省级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实现氢能装备、储能应用、交通示范多领域突破，填补省内氢能产业多项应用空白。安徽明天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昭云。
14: 我们率先的把燃料电池的技术分解为8大工艺，又开发了8条生产线，完成了燃料电池系统智能化功能性一个工厂，万套级的。
12: 依托智能化、规模化的产能优势，企业持续推进核心产品降本增效，企业订单量持续攀升。在铜陵，安徽富勒德长江半导体晶圆精密再生无尘车间，一枚枚12英寸晶圆在高精度化学机械抛光设备上有序加工。作为国内晶圆再生行业领军企业，安徽省专精特新企业，这家企业自主攻克核心工艺，具备19纳米高端硅片再生能力。一到七月份，累计再生晶圆20万枚，实现产值1.6亿元，同比增幅超30%。公司总经理顾雪龙。
1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扩充高端产能，助力完善全省半导体产业生态，力争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半导体晶圆再生企业。
11: 9月30号，2026合肥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在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安徽台报道。
16: 本次车展以新科技、新出行为主题，集结全球品牌1000余款展车列阵，30余款新车首发。蔚来汽车携多款明星车型亮相，第五代换电站首次登陆车展现场，展现纯电出行的智能科技魅力。蔚来安徽区域总经理于东明。
17: 未来呢，连续多年参与了合肥车展第五代换电站。

0: 斯登陆车展现场。2026年的1到8月，蔚来公司累计销量登顶河北市乘用车市场。
1: 奇瑞汽车以覆盖全场景、全动力形式的超强阵容重磅登场，风云 T7 历经超600万公里全球测试验证，上市以来订单持续走高，全新 QQ3 凭借时尚设计和智能配置成为关注的焦点。江淮汽车同样带来了覆盖皮卡、MPV、SUV 等细分市场的多款车型，动力类型涵盖插电、混动与燃油，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江汽集团股份公司乘用车营销事业部战略与市场发展部业务负责人张周：
2: 本次十一车展呢，我们江淮呢也带来了我们这个新款的汉途 PHEV， 动力性还是在同级里面都是比较领先的。其次呢，我们也带来了我们的今年刚上市的迭代升级的一款车，瑞风 R58， 几款主打的车型啊，把最好的这种性价比啊，包括优惠的幅度啊，让利给我们终端的用户。
1: 9月30号到10月5号车展期间，多重购车红利集中释放，国家报废补贴至高省20000元，省级置换补贴至高省15000元，合肥市政府同步发放5000万元汽车消费券，消费者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优惠的一项。此外，还有安徽省汽车行业促消费换新礼包、厂家车展专属让利和车展订车大礼包。车展现场人气火爆，不少观众趁着政策红利前来选车购车。现场观众袁航：
3: 就市面上基本上所有的品牌基本上都在的，逛了一圈，反正基本上也心里面有印象了。现在优惠力度还是蛮大的，还是蛮实惠的。
1: 安徽省汽车经销商商会宣传总监汪芳：
4: 依托我们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优势，叠加促消费的政策红利，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车展呢，能够释放市场活力，为全省消费旗帜升级注入新的动能。
5: 下面请听简讯。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八月，安徽、港、澳、台商及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户数同比增长61.4%，外资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14%。外资发展呈现量稳质升的良好局面。
6: 近日，安徽省黄山市、滁州市、铜陵市获评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桐城市当涂县、金寨县、肥西县、睢溪县、界首市获评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
5: 近日，省财政厅下达水利救灾资金6590万元，支持有关市县市区做好水利洪涝救灾相关工作。今年以来，安徽财政已累计下达水利救灾资金7850万元。
6: 2026长三角全民健身走跑大赛暨安徽省全民健身徒步大会霍邱站近日鸣枪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选手齐聚霍邱，以脚步丈量霍邱生态之美与人文之韵。
5: 眼下，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马鞍山市当涂县石臼湖螃蟹进入捕捞上市期。今年，当涂县河蟹养殖面积达26万亩，预计产量1.9万吨，产值20亿元。
6: 当前正进入秋收、秋种、秋管三秋关键阶段。安徽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约18万台，粮食烘干机2.2万台，同时储备可应急调度的收割机3.3万台，水泵8万台，各类烘干机3000多台，应对连日来的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粮丰收到手，颗粒归仓。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8: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9: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8: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

0: 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1: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2: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3: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节目。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一起去看看我省各地各部门如何通过统筹调配运力资源，细化保畅促安举措，护航国庆假期群众平安出行。接着是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行走江淮，读懂中国》，我们将通过寻访遗址古建、笔墨茶香、戏曲经典，触摸历史温度，读懂藏在江淮沃土中的家国情怀、处世哲思与人文风骨。今天我们要去两个地方，首先是泾县，通过一张宣纸读懂中国人笔墨寄情的纸上浪漫；再去徽州，通过一出徽剧读懂中国戏曲鲜活永续的文化根脉。之后的节目，我们要一起讲讲红军长征的故事。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国庆假期，各地各部门通过统筹调配运力资源，细化保畅促安举措，强化应急值班值守，构建起跨部门协同、全链条监管的服务保障体系，以最高的标准、最严的要求、最实的作风，全方位做好假期出行保障工作，致力为广大人民群众营造一个安全、便捷、温馨的节日交通环境，让安徽的安成为假期最温暖的底色。来听安徽台的综合报道。
6: 记者从马鞍山东站了解到，国庆假期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总体客流预计高位运行，部分热门方向和时段旅客出行高度集中。马鞍山东站工程师刘梦佳：
7: 马鞍山东站出行客流以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为主，热门方向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芜湖、池州、安庆等城市。运输期间，马鞍山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0.8万人次，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7日，当天预计发送旅客1.7万人次。
6: 铁路部门还统筹运能安排，采取加开重点方向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等多种措施，加大运力投放，精准实施一日一图，努力保障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求。马鞍山东站工程师刘梦佳：
7: 节日期间，马鞍山东站在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增开14趟旅客列车，其中有8趟列车为夜间列车。增开列车主要集中去往上海、南京、安庆、池州等地。
6: 为了确保国庆黄金周旅客平安出行，给旅客们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出行环境，铁路宣城站采取合理安排人员配置、制定应急预案等举措，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出行安全。铁路宣城站客运组织员胡锦：
8: 重点围绕售票、进站引导、候车服务、检票和站台乘降组织等方面，通过增加岗位人员力量、优化岗位人员配置、强化旅客宣传引导，确保国庆期间旅客运输组织安全有序。同时，针对可能出现的旅客列车大面积晚点等突发的情况，我们也做好了应急处置工作，能够保证广大旅客出行的需求。
6: 为做好国庆假日运输工作，宿州站一方面强化客流预测和市场跟踪，增开了前往上海、南京、合肥、芜湖方向的17趟途经客车；另一方面加强对重点车次、重点岗位、重点时段的客流秩序维护和志愿服务工作，实行干部代班值守、24小时在岗制度，完善大客流、恶劣天气、旅客突发状况等各类应急预案，在进站口、天桥、地道、

0: 站台等关键点位增派工作人员引导分流，有效减少旅客排队等候时间，保障进站检票、乘降、出站全流程高效运转。宿州站党总支书记祝海霞：
1: 内部挖潜我们的人员，动态增开安检仪、人工售票窗口，做到人员跟着客流动态走，加强对于重点车次、重点岗位、重点时段的这种客流秩序维护啊和志愿服务工作，特别是对这种老弱病残孕幼啊等重点旅客做好专项服务，全力确保啊广大旅客安全啊有序温馨出行。
0: 同时，宿州站还组建大学生志愿服务队，聚焦重点旅客，提供预约帮扶、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候车服务点配齐急救药品、饮用水、出行指引资料，把便民服务落到细微之处。大学生志愿者龚前程：
2: 我们志愿者主要分布在售票厅、候车室、进出站口的岗位，专为旅客开展暖心护航服务，包括提供购票出行咨询、中转换乘指引、安全宣传护航、温馨帮扶重点、维护客流秩序等，主动帮扶旅客答疑纾困、解决旅途中遇到的难题。我们将用贴心专业的服务守护好广大旅客的平安有序出行。
0: 旅游运输市场方面，针对假期游客集中、出行需求多元的特点，黄山市交通运输部门优化上线畅行黄山出行服务小程序，整合发布全域出行服务指南，清晰标注热门旅游线路、实时班次时刻、官方购票渠道、景区接驳换乘点等实用信息，方便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合理安排出行。黄山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科副科长李威：
3: 针对高铁黄山北站、黄山风景区、齐云山、西递宏村等重点区域动态调度运力，分开加密14条设旅专线，延长末班时间，拓宽购票渠道，协调出租车849辆、网约车1500辆强化接驳，备勤应急运力50台，保障红眼列车和高峰客流顺畅疏运。在重点场站设置了便民服务点，关键点位执法人员开展定点值守和服务引导，快速处置旅客诉求，全力守护群众交通出行安全有序。
0: 水路运输方面，针对国庆期间池州、安庆、铜陵三地渡运流量增加、客流集中的实际情况，安庆海事局东流海事处、池州海事处提前分析研判辖区渡运形势，加强与气象部门信息会商研判，健全安全预警校应机制，确保气象预警提示能够直达各渡船。执法人员对上线渡船开展了全覆盖安全检查，重点核查船舶消防、救生、主辅机等关键设备，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督促渡船全部整改闭环，夯实渡船营运安全基础。执法组还走进辖区渡口一线，给渡船船员送上安全小贴士，叮嘱严禁超载航行，时刻盯紧长江水位变化，认真做好航行瞭望，落实好旅客安全提醒。同时，执法人员现场给乘船群众科普水上安全常识，引导群众遵守渡口秩序，平安乘船，文明出行。安庆海事局东流海事处副处长耿腾腾：
4: 节日期间，我们加强应急值守，进行蹲点和巡航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现场的监管与服务，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发布大风、大雾、强对流等恶劣天气的预警，提醒渡运企业和船舶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确保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5: 行走江淮，读懂中国。
6: 笔墨传情，只在千秋。中国书画的气韵离不开一张好纸，产自金线的宣纸，薄而坚韧，百折不损，墨韵层次万千。一代代工匠取水、沤料、蒸煮、锤捣，历经上百道工序，才成就了这一张薄纸。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于宣纸之上挥毫泼墨，寄情山水，抒发胸臆。一张宣纸承载笔墨，也盛放着中国人独有的纸上浪漫。接下来，我们一同去感受宣纸背后的匠心。
7: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 然后通过宣纸来感受一下咱们中国人在纸上展现的这种浪漫。我们会从宣纸独特的特性和艺术表现力说起啊，再聊一聊关于宣纸传统的制作技艺是如何被守护和创新的。最后呢，我们也会再聊一聊宣纸背后承载的一些历史和人文的价值。咱们今天内容呢，第一大块啊，就是来聊一聊宣纸的独特魅力，也就是它的特性和它的艺术表现力，说到这个我就特别想问，就是宣纸为什么会有这么特别的润墨性，然后会有这么特别的吸附性，这个东西到底是在艺术创作当中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8: 就是宣纸它的这个润墨性啊，其实跟它的这个青檀皮和沙田稻草的这个纤维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的这个纤维呢是非常均整的，而且它是有很多皱纹的，然后它里面有很多碳酸钙，所以它这个墨滴上去之后呢，它是会很均匀的晕染开来，它会有这种很自然的这种由深到浅的这种层次感，所以它会有那种墨分五色的这种视觉上的震撼。
7: 听起来就像每一笔都有魔法。
8: 对，没错没错，就是因为这个宣纸它有这么强的这种吸附性，所以它可以让水墨在上面尽情地展现它的这种浓淡干湿，所以无论是那种酣畅淋漓的写意，还是那种细致入微的工笔，它都可以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然后包括像那种明清的一些书画到现在都依然保存得非常的光鲜，就是因为宣纸的这个特性。
7: 那这个宣纸的这个柔韧性和这个稳定不变形到底在书画创作当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8: 就是它的这个青檀皮纤维啊，让它非常的结实，就是你反复的去晕染它，或者说你反复的去装裱它，它都不会破损，然后包括你怎么折它都不容易断，它又有弹性。
7: 听起来好像就是给艺术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8: 没错没错，就是它无论是湿了干了还是冷了热了，它都不会变形，所以它可以让那些线条啊笔触啊都非常的稳定，所以你这个创作就会非常的顺利，而且你可以长久的保存，就很多大师的真迹能够流传下来其实都离不开这一点。
7: 就是说宣纸这么多种类，然后每种纸又都有自己的特性，那艺术家到底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创作需求的纸呢？
8: 其实它的这些品种啊，就是它是按照原料的比例来区分的，然后按照它的厚度来区分，按照它的加工的工艺来区分，就有上百种。那它其中呢又有生宣、熟宣和半生熟宣。那生宣呢就是适合画那种写意的水墨淋漓的这种画，那熟宣呢就是适合你要很精细的去描绘，那半生熟呢就是介于两者之间，那你可以去画一些比较需要有层次的、有这种过渡的这种画，那你可以去选。那这个其实就给了艺术家非常多的可能性啊，你可以去表现各种不同的风格。
7: 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这个匠心传承这一块啊，就是传统的制作技艺是如何被坚守和创新的。那这个首先第一个我就特别想问，就是这个宣纸的传统制作到底有哪些让人惊叹的地方？
8: 就是它要经过108道工序才能最终成纸，然后它的这个原材料青檀皮是要3年生的枝条，沙田稻草是要当年的新草，所有的这一切都要在金县本地用当地的山泉水，
7: 每一步听起来都很讲究啊。
8: 对，真的是，你想它光这个原料的处理就非常的繁琐，你想它这个青檀皮要反复的蒸煮然后晾晒半年，这个稻草也是要特殊的去除杂漂白，它的这个捞纸是由非常有经验的师傅来把控，你这一连下去它的这个重量的误差不能超过半克，它的这个晒纸是在一个40度的这个背墙上，你要非常精准的去刷每一张纸都要刷到，对，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全靠手工，非常的严谨，所以它最后出来的这个纸才会有这么好的品质。
7: 现在这个宣纸的制作在技艺的传承和人才的培养上面有哪些独特的做法？
8: 最有意思的就是它还是沿用这种老的方式，就是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但是呢现在他们也会用一些影像啊还有这种详细的记录把这些工艺都保存下来，然后就是既要求你有美术基础，也要求你有这种实际的操作能力，他们也会经常去学校里面办一些讲座啊，也有这种研学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去亲身的感受，包括他们现在也有这个专业的职称的评定啊，还有这种技能的比赛，就是让这个传统的技艺和现代的教育和这种创新的人才的培养 都能够融合在一起啊，让宣纸的这个传承后继有人。
7: 现在这个宣纸的制作在坚守传统工艺的同时，有哪些比较大胆的创新的做法？
8: 比如说他们在这个三丈三巨宣的这个制作上面就是完全是一个突破，它的这个规格是一个突破，然后它是需要几十个人同时来进行操作。他们也通过调整这个纸浆的浓度啊，包括改进这个工具啊，让这个成品率大大的提升了，它也可以满足这种大幅的书画的创作的需求。
7: 哦，这确实让人很意外。
8: 而且他们还开发了200多种文创产品，包括墙纸啊，包括一些艺术纸啊，然后包括他们也跟时装啊、跟建筑啊这些领域进行合作，也使用了一些钢板的背墙啊，包括一些蒸汽的加热啊，包括一些液压的设备啊，让这个生产的效率和品质都有一个提升。他们也恢复了这个古法的生产线啊，就是让这个传统和现代的工艺能够并肩前行，也拓宽了宣纸的这个应用的场景。
7: 那咱们今天第三个部分就是来聊一聊宣纸背后的历史和人文价值。那这个我就特别想问了，就是宣纸到底在文化的传承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8: 就是宣纸它是诞生于唐朝，然后它是因为古宣州而得名，在宋元时期它就取代了竹简和丝帛，成为了书画和典籍的一个主要的载体。明清的时候它的这个制作的工艺和它的这个品类就已经非常的精细和繁多了，它就成为了官府和文人的一个首选。
7: 所以说宣纸见证了中国的文化的变迁。
8: 对，没错。你看就是从颜真卿到赵孟頫，无数的大师都在上面留下来他们的真迹，然后那些明清的一些文献啊，包括一些字画，到现在依然还很完好的保存着。就是因为宣纸它这种耐久的特性，让这些文化的瑰宝能够流传下来啊，它是一个真正的跨越千年的文化的桥梁。
7: 那你觉得就是宣纸它本身在体现中国人的审美和中国人的精神上面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8: 就是它的这个白如雪，然后它的这个青似蝉翼，它的这个抖起来像细绸子一样，就是它的这些特质其实跟文人所追求的这种高洁呀、淡雅呀是非常契合的，所以它也是为什么文人最钟爱的一个书写的材料。
7: 确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种古代文人的那种生活场景。
8: 没错没错，对。然后一张纸它又要经过这么多繁复的手工，又要历时一年才能够完成，它也包含了这种耐心专注，还有对自然的这种敬畏。它也是一个就像是中华美学和这种匠人精神的一个缩影。
7: 那你觉得现在宣纸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还能够起到哪些新的作用？
8: 我觉得就是它不仅仅是在传统的书画里面使用，你现在在一些展览呀、一些文创产品里面也能够看到它的身影，甚至它还被开发成了一些高端的艺术纸，就是它已经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结合得非常的紧密了。
7: 听起来确实挺多元化的。
8: 对，而且它还经常会出现在一些重要的外交场合，作为国礼送给外国的友人，然后也有很多这种宣纸的博物馆呀、宣纸的小镇啊，让大家可以去亲身的体验这种手工的技艺。就是它其实在推动我们的文旅发展的同时，也成为了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纽带，也让我们的非遗文化能够真正的火起来。
7: 对，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了宣纸的世界，然后也感受到了它的浪漫、它的坚守、它的创新，也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它一定能够继续的在我们的笔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书写出属于自己的传奇。
5: 行走江淮，读懂中国。
6: 戏曲是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的艺术，徽剧发源于古徽州，是影响深远的古老剧种，铿锵唱腔，华丽身段，唱尽世间悲欢离合。徽剧更是京剧重要的源头之一，一代代艺人口传心授，守着戏台传承古韵。一方戏台演绎古今故事，守住文化根脉。接下来我们一起去聆听徽剧的古韵，读懂传统戏曲生生不息的力量。
7: 好，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徽剧，从这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剧当中啊，来感受一下中国戏曲那些流传了千

0: 年的根脉和气息。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就是徽剧的起源和发展啊。这个徽剧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就是徽剧它其实是明代的时候在徽州、池州、太平这一带，然后最早是益阳腔传过来之后，和当地的一些方言啊，还有民间的一些歌舞啊融合，就产生了徽州腔。那后来呢，又有很多，比如说像余姚腔啊、海盐腔啊、昆山腔啊，还有这个西秦腔啊等等这些外来的声腔不断的融入。
0: 哇，那就是说它是一个十足的一个融合的产物啊。
1: 对，没错没错。然后到了明清的时候，徽商又很发达，他们又纷纷的养这个家班。这个时候呢，就是徽剧就慢慢的走向了成熟。到了乾隆年间的时候，四大徽班进京，更是把这个徽剧推上了一个全国的舞台，它也成为了京剧的一个重要的源头，它的影响一直都很深远。
0: 哎，那徽商在这个徽剧的发展过程当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就是明清的时候徽商不是很有钱吗？
0: 对，
1: 然后他们就非常喜欢养这种戏班家班，就他们会请各地的名优来给他们演出啊，也会资助一些新的剧目啊、新的唱腔啊，所以就是这个徽剧就会不断的去吸收一些外来的这种精华。
0: 哦，所以徽剧的繁荣离不开这些商人的支持啊。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就是他们一方面是给这些戏班啊提供了一个经济的保障，让他们可以到处去演出，然后甚至能够进入到这个大城市甚至是宫廷里面去演出。另一方面就是他们也让这个徽剧不断的去创新，不断的去传播，就变成了一个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的一个桥梁。
0: 那你觉得徽剧它到底是怎么一步步的就变成了京剧的源头呢？
1: 就是我觉得徽剧它其实一直都很善于去融合各种不同的声腔啊、表演啊，那它其实本身就已经很有这个基础了。然后四大徽班进京之后呢，他们又跟汉剧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剧种啊不断的去碰撞，才产生了这种皮黄腔。
0: 听起来像是一场戏曲的大融合。
1: 对啊，就是包括很多这个剧目啊、表演的细节呀、舞台美术呀，都是从徽剧这里传过去的，包括很多早期的京剧的名家都是徽班出身。
0: 对，
1: 所以徽剧它其实是当之无愧的京剧之母。
0: 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徽剧的艺术特色啊，这个咱们得好好的聊一聊。
1: 嗯，
0: 特别想知道就是这个徽剧的唱腔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1: 就是徽剧的唱腔啊非常的丰富，它里面有九大类声腔，然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吹腔、拨子和皮黄。吹腔呢，它的这个旋律是非常的柔和婉转的啊，拨子呢就比较高亢激昂啊，皮黄呢就比较流畅通俗易懂。
0: 听起来就感觉好像每一个都风格都不一样。
1: 对啊，然后这些声腔呢它又可以单独来进行一个组曲，也可以很灵活的去切换，再加上它的这个笛呀、唢呐呀、灰胡啊，还有这个枣木梆的这种特色的乐器的伴奏，所以它无论是文戏还是武戏都特别有感染力。
0: 哎，那徽剧的表演呢有什么跟其他剧种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徽剧的表演呢就特别讲究这个气势和排场，然后它的这个动作啊就非常的有张力，就特别适合演这种历史大戏和这种热闹的场面。它的武戏是一绝，就经常会有一些高台翻跌啊、集体的这种对打呀，就非常的震撼。
0: 所以看徽剧就是特别容易被那种舞台气氛所感染。
1: 对，没错没错，而且它的这个文戏呢又非常的细腻，然后生活小戏呢又充满了这种幽默和这种乡土的气息，再加上它的这个角色的分工特别的细致，还有很多很神奇的这种特技啊、脸谱啊，所以它的整个戏剧性就特别的强，艺术感染力也特别强。
0: 你说如果要是有人想要体会一下徽剧的这些独特的艺术特色，你会推荐他去看哪些剧目？
1: 其实我觉得像这种气势很磅礴的这种历史大戏啊，像这个七擒孟获呀这种，然后包括一些这种很文戏很细腻的像贵妃醉酒啊这种，包括一些这种生活气息很浓郁的像王婆骂鸡啊这种，还有一些这种舞技特别绝的像八阵图啊这种，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所以你就不同的喜好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徽剧。
0: 现在徽剧的保护都采取了哪些措施？
1: 政府其实这些年还是做了很多事情的，每年也会投入很多资金去支持新的剧目和传统剧目的复排，也在很多高校里面设立了徽剧的专业， 定向的去培养人才。
0: 感觉教育这块抓得挺实的。
1: 没错没错。然后除了这个戏曲进校园啊，还有就是和企业合作建实训基地啊，包括通过直播啊短视频的方式去让徽剧出圈啊，还有就是鼓励景区啊街区去设立一些小剧场，开发一些文创产品啊，就有很多这种组合拳吧，让徽剧能够既守住传统又能够赢得新的观众。
0: 那现在徽剧的保护和传承到底有哪些新的动向，或者说哪些成果？
1: 像最近这几年的话，已经有几十名定向班的学员进入到了这个专业的院团，然后也有一批青年演员在各种比赛当中获奖，也有一些新的剧目，还有一些经典的剧目，比如说这个《水淹七军》啊，都在全国的舞台上频频的亮相，也去了海外进行交流。
0: 感觉确实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参与。
1: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就是很多地方都在尝试让徽剧和旅游进行结合。比如说在景区里面演啊，在古戏台上演啊，还有就是把徽剧的一些元素加入到这种城市的生活当中啊，让大家能够用一种新的方式去体验这种传统的艺术。那未来的话可能还是要继续的去推动它和日常生活的深度融合啊，才能够真正的让它活起来传下去。
0: 是，今天咱们一起走进了徽剧的世界，然后也感受到了它和中国戏曲千丝万缕的联系啊。徽剧的传承和创新其实也在给整个戏曲艺术注入。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节目。